0: 口里边出出进进的各类人等，把门的是传世禀报的家人，门大金字太师府，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磨砖对缝，齐齐吊脚。
1: 哎呀，唐铁牛一瞧，这太师府是比我那大寨强多了。阮英说：“怎么能跟你那大寨比呀？你那叫什么玩意儿啊？”走吧，咱们捋着墙走。就觉得这墙干走不到头啊，好大的一个院落。走到那个头，一拐角，旁边有一条胡同，顺着胡同往后走。他们一边走着，一边往墙里边看。一看墙里边有高房矮房，有齐几之房。走到靠后半截了，都是很多的树木直入参天。甭问，这后边有个花园。阮英说：“今天晚上咱们要来，就在后边这花园往里进。”逐步的打听，他这里边楼台殿阁肯定少不了。这蔡猛说不定在什么地方待着，必须得读准了他那个地方，才能救这个姑娘。对，哥两个才好到了，然后又打太师府的出来，找了一个客栈，叫连生客栈，两人住下了，包一单间，晚饭就在这个客栈里边吃的。吃过了晚饭之后，阮英跟唐铁牛哥两个躺在床上迷瞪了一小觉，这一觉醒来天可就黑了。两个人起来之后换好了夜行衣服，阮英背后按了按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摸了摸肋下的镖囊，扶了扶袖筒里边这两个袖箭筒，一切收拾利索。唐铁牛把自个儿的铁棒槌往远处一挂，咱不说吗，屁股后边是四个挂钩，要是晚上出去的时候把这棒槌靠远挂，这俩棒槌揉起来碰不着，白天你靠近了挂，一走道叮铃铃当啷啷，叮铃铃当啷啷，带响的。说今天晚上就得加点小心，把这棒槌挂远了。唐铁牛也收拾紧身利索，伸伸胳膊踢踢腿，好走啊。阮英说好。由打这屋子里边哥两个就出来了，没走这个殿房的大门，在殿房的院里边一纵身蹭，胳膊肘一跨墙，双腿一飘，就出去了。唐铁牛一毛劲扔，蹦蹬，头一下蹦墙头上了，第二下蹬蹦下来了，跟着阮英两个人，后边噔蹦噔蹦噔蹦噔蹦噔蹦，这哥两个就奔太师府来了。来到太师府，顺着旁侧院墙的小胡同，就绕到太师府的后花园。到后花园这个地方，阮英停住了脚步。三哥，咱哥俩怎么办？是都进去，还是在外边一个，里边一个？ 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阮英说：“这样吧，我进去，您在外边给我观风吊哨。如果听见里边一阵大乱，那可能我就跟他们打起来了。您就冲进去给我打接应，救我出重围。”
1: 好嘞，要里边没动静呢？
0: 里边没动静，那就是我能把姑娘救出来。
1: 还行，你没东西让人给弄死呢，
0: 你怎么不说吉利话呢？我至于吗？没东西就让别人给我弄死吗？
1: 就是啊，得以防万一呀、啊。
0: 您估摸着办吧。
1: 好嘞，我就在外边给你寻风。
0: 唐铁牛在这胡同里边就来回溜达，阮英又打这一滴溜蹭。太师府这个后院墙都挺高，胳膊肘一跨这花园的墙，探真心往里边一看。一看这里边是树木丛杂，阮英双腿一飘，唰就跳进来。阮英的身子轻，好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动静都没有。阮英跳进来之后，身背后把这单刀噌蹬出来，压单刀往周屋一观瞧，一看这是个后花园，没看着有人。这是一丛花，那是几棵树，旁边是凉亭，那边是水榭。还有些荷花缸之类的东西，晚上只看见形状，看不清具体的东西。阮英高抬足轻的步往前走，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黑影中晃晃当当走来一个人。这位是谁呀、啊？后花园的花匠，此人姓刘，叫刘三。这刘三今天晚饭呢，喝酒喝的多了点，睡前呢喝茶水喝的又多了点，酒后口渴呀。茶水喝得多了，这一觉醒过来了，要上厕所，憋得慌，眼睛还没扒开呢，有打自个儿屋里边出来。

0: 来之后，黏黏登登的就奔那东南角走，厕所就在那东南角上。刘三晃晃荡荡，还没等进那厕所，他是先做准备，这就解裤腰带。这裤腰带扣刚解开，阮英看准这个人，一滴溜噌就到他身后头。他这裤腰带刚那么一解，阮英一伸手，噌，把这裤腰带给蹬下来了。这刘三还纳闷呢，耶，这裤腰带怎么成自动的了？刚一伸手，噌，这裤腰带一掉，这裤子就往下掉啊！刘三赶紧拿出来，哎，他密挨的功夫，阮英这口刀叭就弹他脖子上。这时候虽然拿着裤腰带一薅他脖领子，别动，哎，嗯，谁？告诉你，我是今天晚上夜探你们相府的侠客，我找蔡猛来的。
1: 哎，好。你找蔡猛来的，你跟我有什么话说？
0: 我问你，蔡猛现在何处？
1: 蔡猛，他今天大概是在那个前面那个有个合欢楼。他今天白天听说他抢来一个漂亮姑娘。一般他抢来漂亮姑娘都到那个合欢楼上去。他十有八九在那儿。
0: 说准了。
1: 哎，他就在那儿。您在那儿去吧。
0: 我问你。这合欢楼在什么地方？
1: 合欢楼就您就往前走，你出看前面那不有个月亮门吗？出那个月亮门，您往左一拐，往左一拐，再往右一拐，再往右一拐，往前走不几步，有三层楼，那个楼门楣上挂着有个匾，匾上有仨字是合欢楼。就他一般都在那二楼，就那就是合欢楼。
0: 你跟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哎呦，我哪敢跟您说瞎话？您倒牙脖子，我敢说瞎话吗？
0: 你要敢跟我说瞎话，我知道你在那个屋里不住，一会儿回来我就把你宰了。你跑到什么地方我都认识你，知道吗？
1: 哎，我知道，这我哪能不知道？你还问什么？
0: 好，我进来之后这件事情你不准跟任何人讲，你要走漏风声，回来我也不能找你。
1: 那不能，我就全当不知道这个事儿，我全当是做了一个梦，好不好？
0: 好，唰，阮英把刀往下一撤，咣的一脚，这小子咕噔就趴下了。阮英把裤腰带往前面一扔，转身奔那边走。阮英走了。这刘三爬着起来提着裤子就回来了，自个儿赶忙回屋之后进屋，咣啷把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全插上了，躺在床上蒙着被就睡，心想我刚才出去干什么去了？我要尿尿啊，没了，怎么给吓回去了？裤腰带都没剪，这一觉他就睡到天亮了。这位阮英呢，按着刘三指引这个道路就来到了合欢楼下。他定睛一瞧这个合欢楼的高矮，他把单刀往背后一插，一滴溜蹭一纵身就到这二层楼上了，飘身行跨过栏杆来到二层楼的窗外，一看这窗户纸映照着灯光，这屋子里边人头转动，人影摇摇，不时有说笑之声。阮英看看这走廊周围没有人注意他，他来到窗户台跟前，用这小么手指盖把这窗户纸划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隔了眼睛往里边一看，一瞧这间屋子里边是明灯蜡烛正在那点着呢，周围有几个丫鬟婆子，正当中在一个太师椅子上坐着一个女子，阮英一瞧就是白天在东岳庙抢来的那个姑娘。这姑娘现在面沉似水，是一言不发，旁边正有一个婆子模样的人正在劝说他呢。哎呀，这位小姐呀，到在这府里边啊，你就想开着点啊，跟谁不是过呀？啊，你说蔡少爷看上你了，那可不容易呀。跟你讲吧，蔡少爷那是经过无数的女人呐，今天见着你如此钟情，那说明你长得相貌非俗啊！啊，蔡少爷说了，打算纳你为妾，这都是高攀不上的事儿啊。一般的女人进了府，蔡少爷跟着过个三天两日的就够了。今天一见就说纳你为妾，这蔡少爷对你是高看一眼呐。他一说这句话，就看那女子在椅子上坐着说了，你说这话，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是什么人呢？ 我是杭州巡抚李逢春的女儿，也是大家闺秀，我怎么能给她做妾小呢？再者说了，我是有夫之妇，你们这叫光天化日之下抢良家妇女。嗨，什么叫光天化日之下抢妇女不抢妇女呀？分谁呀？我们蔡少爷把你抢来，这是你的福分呐。跟你说，你要跟我们蔡少爷在丞相府里边后边给你住房子，在这一住，那是吃香的喝辣的，穿绫罗裹绸缎，使奴换被，一呼百诺呀。多少人想贪这个事儿都贪不上，想够这事儿都够不着啊。既然这么说，你们家也有大男小女的，也有年轻貌美的女子，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呢？啊，让他们来呀、啊？我们家没有漂亮的，没有一个长得能赶上你这样的。哼，你们周围这些人我看也都是女人，做女人要知道有做女人的尊严，有做女人的贞洁。你们难道说就愿意到这给他做妾小，就愿这样侍奉这样的狗奴才吗？嗯，我问你，你们这些人在这府里边是不是都跟蔡少爷享荣华受富贵了？啊啊，是享荣华受富贵，我们这个荣华富贵只不过就是奴才的荣华富贵呀，可比不了您这个荣华富贵呀。哼，告诉你吧，今天这个事情说一个不答应，两个不答应，我是一百个不答应，就是不答应。你去跟那蔡少爷讲，他不是太师的儿子吗？太师的儿子就这样无法无天吗？你们蔡太师呢？把你蔡太师找来，我要跟你们蔡太师说话。哟哟哟哟，小姐可别着急，别上火，你找蔡太师啊？我们蔡太师一天到晚国事繁忙，哪有功夫管儿子、啊、皇上的事儿他还管不过来呢，我们蔡太师他不管这事儿。他不管这事儿，难道说大宋王朝就没有国法没有王章了吗？没有律条了吗？有有，分对谁，那国法王章律条一进了太师府就不生效了。我说姑娘啊，你把事儿就看透了得了啊。我告诉你，我就是不答应。姑娘，你要就是不答应，这可就没你的好了，没我的好他能把我怎么样？把你怎么样，那后果可就不好说了。话言到此，就听楼梯声响，噔噔噔噔。哎呦，姑娘你可想明白点啊，少爷来了。说话间就看那楼梯门的啪软帘一挑，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阮英在楼窗外边看见了，正是蔡猛。蔡猛今天晚上换了一身装束，穿上了一件粉红色的绣花袍，溜溜达达的进来了，刚喝完了一点酒，本来这脸是姜黄色，拿着酒一串皮还有点人模样。进来之后，旁边有侍女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蔡猛就坐这儿了。捏斜着眼睛瞅了瞅这姑娘。小娘子，怎么样？想明白没有？这姑娘一言不发。怎么不说话？你们跟他说了吗？旁边这婆子说了，嘿，少爷说了，这位娘子她不答应。哦，不答应。蔡猛就站起来了，站起来走两步来到这姑娘的跟前，他伸手一拖这姑娘的下壳，他一拖这下巴壳往他们一抬，这姑娘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巴掌。呀，好厉害呀，姑娘，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今天到在我这楼里边你就是我的人了。跟你说句实话吧，多少贞洁烈女我都见过，有坠楼的，有自杀的，杀了之后我芦席一卷就把他扔出去了，那算得了什么啊？你们都躲开，看我的。说着话，这蔡猛伸手就奔这姑娘身上摸索，他刚要一摸索，这姑娘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姑娘一回身，这条杆地上放着一个剪竹花用的剪子，这姑娘一伸手把这剪子就抓过来，抓过剪子倒退几步来到墙角这个地方，她大喊了一声，周顺，咱们来生再见。阮英在窗外听，什么？周顺。这一声周顺把阮英喊得机灵的一下子，
1: 阮英心想，怎么这个女子怎么喊周顺呢？周顺是我五哥呀，这个女子跟我五哥有什么牵连吗？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瞬间，阮英那个脑子反应非常的快，唰一下子打个立闪一样。阮英心想，不管她跟我五哥有什么样的牵连，我得想办法救这个女子。可是眼看着这蔡猛奔这个女子就扑过去了，如果他扑到女子这身上，这个女子很可能一剪刀就捅进自己的肛嗓咽喉，这命就完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阮英来了一个当机立断的措施，他喊了一声蔡猛。这声蔡猛喊完了，他还怕蔡猛听不着，他把这个拳头扑在这窗户纸里边给捅进去了，捅一窟窿。同时这一喊，蔡猛正要奔那个女子扑过去啊，他逆回头，这窟窿也捅进去了。阮英就说把这手往起一撤，啪，这袖箭筒就吞出来了。阮英一抬手，照蔡猛就一袖箭，这袖箭打得准，奔蔡猛的面门来的。蔡猛略微往旁边一闪身，噗，正杵眼里。这眼睛那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那是神经密集之处。这袖箭登进去之后，蔡猛俩手一抓，哎呀，他一哎呀，刚才有的丫鬟侍女都躲出去了，一看这个蔡公子要对那个女子强行非礼了，这个事儿不能在那儿瞅着。赶后来一听屋子里边蔡猛这动静不是人声，所以这丫鬟侍女们又都跟着进来了。哎呦，公子爷您怎么地了？哎呀，疼死我了。哎呀，丫鬟过来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谁给公子爷这眼睛里钉个钉子，这眼里边钉钉的哪行啊。哎呀，这怎么办？就是啊，公子爷，那我给你拔出来。不能拔，那就老带着吧，老带着能行吗？他们大家伙也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蔡猛在这俩手抓着袖箭，快给我找大夫来。这边可就乱了套了，丫鬟侍女稀里糊涂往下跑，蔡猛还喊窗户外面有刺客抓人。这是他在想想喊有刺客抓人，这有请大夫的，也有喊有刺客抓人的。这院子里边一阵梆子之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太师府里边深更半夜梆子一响，这些护院的家人全都出来了，各施器械，拿刀的拿枪的拿棍的拿棒的，院子里边稀里呼噜就往前拥。他们往外一拥的功夫，这阮英呢由打这个楼窗就转到前边来了。屋子里边那个小姐呢，借着他们动乱的时候，这小姐由打这屋子里边也出来了。她由打屋里边这一出来，阮英几步就走到了小姐的跟前。小姐跟我来，我是李府派来救你的，我背着你走。其实阮英说出这么一句话是李府派来救他的，为了是免去小姐对他的猜疑，心想我做过多的解释，这小姐反而不相信我了。这点姑娘一看是他李府派来的人，姑娘就信了。阮英一伸手，早准备好了一个搭布袋子，就是救人用的，啪蹬出来，您老贾过来吧。姑娘这时往阮英的身上一扶，俩胳膊肘在这个地方一垫，阮英拿着大包袋子在后边一捆，前面一系，手中把单刀一提，你扶住我的肩头。阮英顺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他背着这姑娘一下来，院子里边拿棍棒拿刀枪的很多护院的人都聚集起来，谁救这小子？因为阮英背着一个人，这目标特明显。有人拿着棒子照着阮英搂头盖顶一棒子又打过来，阮英往旁边一闪身，啪的就是一刀，那边横扫一棒子过来，阮英一抬腿，啪就一袖箭，那个梗儿躺下了。这又是刀又是袖箭，阮英是一个劲儿的就跟他们拼了命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院子里边这一乱，阮英心想，三哥呀，你在外边不是睡着了吧？啊，这院子里边都乱到这份上了，你怎么还不来救我？你干什么呢？唐铁牛啊，在外边闲的没事来回溜达，开始在近处溜达，逛荡逛荡的，后来就往远处溜达，自个儿哼哼着，嗯嗯嗯嗯嗯嗯嗯，好，走那角上去了，走到那角上，转身再回来之后，哎，不对。
0: 这院里边可是乱了，大概猴出事儿了。唐铁牛赶紧一伸手，嘣，从屁股后边把这对铁棒子就蹬出来了，蹬出铁棒子一纵身。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唐铁牛赶紧一伸手，嘣，从屁股后边把这对铁棒槌就蹬出来了，三窜两蹦就到在这院里头了。孩儿喂，别害怕，我来啦！他瞅着那个护院的人，照着后脑海，这叫拦老婆锤不棒。他这棒槌是锤不用的，跟这招数还有名称，拦老婆锤不棒。这个光，倒一个，那个刚一愣神，一回身，这叫大姑娘洗裤衩，啪光。又一个，唐铁牛摆开这棒槌，定个当个并个棒，就打起来了。他这一打，阮英就缓解了。阮英一看，我不能在此久留，我得把这姑娘救走。阮英一撤身，三哥，你盯住，我救人走了。
6: 好，快回来，一会儿我也受不了。
0: 唐铁牛心想，我心里明白，这么多人把我一个人围住，你要不管我，我可就让人把我抓住了。阮英非常的快，蹭一纵身，跨墙头翻身出去，就出了胡同了。出了胡同一边跑，这阮英问这姑娘，你家在哪住？人一向深更半夜，阮英也摸不准，这姑娘给她指引着住，就来到了李宅。到李宅之后，阮英也没叫门，是翻墙进来，直接奔后边老爷子的书房。这位杭州巡抚李丰春到现在还没睡觉呢，自个的女儿丢了，你说能睡觉吗？当阮英背着姑娘一进来的时候，这老头都愣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阮英进来之后，别的话不说，先把这搭包袋子解开。这姑娘停足站立，先给李丰春见礼。老爷子站起来了，孩儿啊，你怎么出来的？姑娘说，老人家，多亏这位义士，他救的我，不是您派他去的吗？啊，老头说，我没派他去啊。阮英一抱腕，
7: 老爷子，跟您说句实话吧，我是行侠作义，路过东京汴梁，看见这么一件事情不公平，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0: 我今天到太师府里边把这位小姐

给救出来。但是救这位小姐也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小姐，我在合欢楼上窗外看你跟蔡猛对话之际，拿出剪刀了要自刎之前，喊出了一声周顺，来世再见。这周顺跟您有什么关系？小姐，您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小姐听到这里欲言又止，好像有点抹不开说了。阮英心里明白了，周顺是被通缉的罪犯，大概不敢跟我明讲。阮英说，小姐，我跟您说句实话吧，周顺跟我是磕头的把兄弟，那是我的五哥，我现在正在找他。您说吧，您跟我五哥是怎么个关系？啊，真的吗？那当然假不了了。我跟你说吧，周顺是我的未婚夫。哦，小姐，请问您的尊姓大名？我姓梁，我叫梁秀英。阮英一听明白了，周顺跟阮英讲过，曾经投亲上梁世泰家里边，梁世泰差点没把周顺给害死，但是周顺始终没见过这位梁秀英梁小姐，他们两个是发小定的娃娃亲。阮英心想，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梁秀英说，这个话可就一言难尽了。阮英说，好了，那你是我没过门的五嫂。五嫂转上受我一拜，啪一撩大带跪倒，先给五嫂磕一头。这一下子把这梁秀英磕了个满脸通红，然后阮英就站起来了。五嫂，我没有时间听您诉您的往事了，因为我三哥还在太师府里边被包围着呢，我得马上回去救我三哥，再回头见，改日必来拜访。阮英一转身，蹭一纵身就出去了。这一切就在几分钟之内，把个李凤春弄得瞠目结舌。哎呦我天哪，这是个猴侠客呀，这是好利索。阮英一纵身出来之后，踢单刀水源路就又回来了，回到了太师府，又到后花园翻墙而入。唐铁牛这人可坏菜，怎么着，感觉那铜头八宝铁罗汉来了。铜头八宝铁罗汉闻听说夜晚有人行刺，这还了得，这铁罗汉身上穿了一身短僧衣，手中拿着九耳八环方便铲。这个大和尚高人一头，是炸人一膀，你在那一瞅像一个大泥胎一样。别看他长得那么胖大魁梅，但是身体行动非常的灵便。现在跟唐铁牛两人动手打起来，唐铁牛那个铁棒子打到和那脑袋上，当就好像敲铜锣一样。这盒里脑袋是真硬啊，唐铁牛一边打着心中暗想，哎呀，他这脑袋是铜的，不对，这是我棒槌响的回音。但是就是我棒槌响的回音，他脑袋也够硬的，打不蒙他呀。啊，唐铁牛跟这和尚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合计，猴啊，你可也该来了。哦，你背那大姑娘走地方弹琴去了是不是？你把我扔着你不管了啊。唐铁牛一边打心里边正骂猴呢，阮英回来了。阮英又打墙上跳下来之后，三哥我来了，猴儿快点救驾。说了声救驾，阮英一纵身就过来。阮英跳在了大和尚跟前，手中把刀一横，你什么人？这和尚把禅凳一端，铜头八宝铁罗汉。啊，阮英心想，小唐官跟我说的那个刀枪不入的就是他吗？真是刀枪不入吗？我到底看看你有多大的功夫。看刀唰一刀就劈下来，这和尚往旁边一站，拿禅杖就撩他。阮英拿刀往后一撤，刷横了一扫，跟和尚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打着打的，这和尚故意的露一手，闪出一个破阵，让阮英一刀斜着就剁在这里，咔，这一刀剁上，这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啊，阮英一看真厉害，念声弥陀佛，这铲杖还耍。阮英心里想，坏了，这和尚真正是硬功，这叫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既然他是刀枪不入的话，他也有可入的地方。我听说是金钟罩铁布衫，眼睛练不成。你金钟罩铁布衫，你不是说把俩眼睛练像钢球一样不会动弹了，那不行。阮英想，我就打你这薄弱环节。他这个刀打了打了，唰奔眼睛一点，这和尚弥陀佛，唰奔刀弥陀佛。和尚心想，这小子挺坏，他专门奔我眼睛上捅，但这和尚武艺超群呢，
能让他捅到眼睛上吗？这何止跟软硬打的，看这个铲正是铲花不乱，是步伐不散。可是旁边周围这些护院的人一瞅他们两人都到，大家伙又一起上。唐铁牛看出来了，此处不可久留啊，这要是待长了非把我们俩都抓住不可。唐铁牛喊了一声：猴，风紧扯花。风紧扯花，这是绿林道里边的黑话，就是情况不妙咱快跑。阮英也看到这一步了，走就走吧，啪虚砍了一刀，一转身蹭一纵身上了墙了。唐铁牛这棒槌砸了两下，扔崩他也蹦上去了，蹭蹭俩人跳一顺着胡同往外跑。就听院子里边一声吵嚷，打他！和尚喊了一声：起住，尔等毛贼鼠辈，追他无益，让他去吧。院子里边没追，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一气儿跑回了店房，翻墙进来的，进了自个儿的住室，房门一关，两个人把衣服都脱了，两身透汗。唐铁牛说：“他奶奶，哎呀，我占山为王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和尚。我过去听说过有金钟罩铁布衫，没见有几个练成了的。这和尚真练成了啊，不怕刀剁斧砍。”这小子这怎么办呢？我估摸着这和尚要是睡着了，咱把他拿绳子捆上，扔那炼铁炉里边烧能差不多。阮英说：“你能把他捆上吗？他能让你把他扔到炼铁炉里吗？”就是啊，猴儿，这怎么办呢？阮英说：“怎么办？咱们得想办法。这个和尚要不铲除，这就是蔡京、蔡蒙之流的虎意。哎，怎么铲除呢？”阮英说：“明天再想办法，三哥睡觉。”好，睡。唐铁牛躺下了，唐铁牛刚才打仗打累了，所以他躺下脑袋一挨枕头就着了，他睡着了，阮英可没着。为什么？阮英猴脾气性子急，阮英倒在床上心里翻过来掉过去琢磨：我阮英自打初次闯荡江湖以来从来没碰见过对手，今天怎么碰这和尚我就栽他手里头了吗？这和尚眼睛他没练到家，我跟他动手的时候我拿这刀冲他那眼睛直晃，他一直躲，证明他俩眼不行。如果我要用袖剑能打瞎了和尚的一只眼或者俩眼都给他打瞎，我就可以置他于死地。据说金钟罩铁布衫更嗓咽喉这个地方也练不到，不能把脖子练硬了，我冲那个薄弱环节一刀捅进去非死不可呀。这么地吧，我再回去我找和尚算账，不能白栽这跟头。和尚把我们哥两个刚撵出来，他肯定断定我们两个人不能再回去了，我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回去了，这叫出其不备。对，想好了主意。阮英看唐铁牛睡着了，他自个儿就出来了。阮英自个儿出来之后，手提单刀来到院子里边，一纵身翻墙出来，二番来到太师府。来到太师府，又到在鹤环楼，一看鹤环楼楼上边那个窗户纸还红着呢，屋子里边点着灯光，证明有人。阮英纵身来到楼上，到窗户外边，刚才捅那小窟窿还在，他隔了眼睛往里边一瞧，哎呦，一瞧是蔡太师跟那铜头八宝铁罗汉正在那谈话呢。蔡猛啊，估计不定上面的要跑哪儿休息去了。这蔡太师正跟和尚说呢：“哎，大师傅，果然武艺高强啊！人都说你刀枪不入，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大师傅，难道说这天下就无有敌你之人吗？”和尚微微一笑：“哈哈哈哈，相生相克，我这个功夫最怕一种兵器。”阮英在窗外边一听，他怕什么兵器？铁罗汉一笑：“哈哈哈，我不能跟您说。”阮英在这白使劲了。阮英心想：这和尚好，够狡猾的。蔡京说：“难道说还有什么避讳吗？”这铁罗汉看了看站在屋子里边的两个侍女：“哈哈哈，耳目众多，不能乱讲啊。”蔡京一挥手：“哎，无事你们都退下。”这两个侍女一转身就出去了。
两个是女。

0: 一转身出去之后，蔡京出于好奇心，他问铁罗汉：“禅师，那你到底是怕什么兵器呢？”铁罗汉说：“贫僧练就这身硬功，所怕的就是削铜剁铁、斩金错玉的保兵刃。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呀，有几件保兵刃名闻天下。”像干将莫邪、战卢巨阙这样的宝剑，都是削铜剁铁的利刃。我要碰见这样的兵器，恐怕我这身硬功也就没有作用了。
1: 哦，那么这些个兵器，咱们东京汴梁附近有吗？
0: 和尚说：“据我所知，东京汴梁附近无人使用这种兵器呀。不过……”在东京汴梁附近，我知道有一件宝兵器在齐人的手中。
1: 什么兵器？
0: 这种兵器名字叫透龙剑。这透龙剑也是能够削铜剁铁的利刃。如果有人拿这透龙剑跟我交手，那我就得多加防范了。一旦这剑碰到我的身上，我的这个金钟罩铁布衫就不起作用。
1: 哦，原来如此。那么这个透龙剑，你说在齐人之手，这个齐人他是谁呢？他在什么地方住着呢？
0: 和尚又一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元英一听：“好啊，他这话说的老留半截儿啊！我要知道这个透龙剑在谁的手里，他不说了。”阮英心想：不管这透龙剑在谁手里，今天我都不等了，我今天就要你的命来的。你不说你怕你透龙剑吗？我这袖剑我让你照样害怕。你虽然是金钟罩铁布衫，你那更嗓咽喉跟那眼睛你练不成，我这袖剑要打到你眼睛里边去，照样你跟蔡猛是一样的效果。所以阮英在窗户外边瞅着那和尚，他看见蔡京的是正脸，看见和尚是后脑勺，他为了使这和尚能回身，阮英就绕到窗户这旁边这大窟窿这儿呢。咱们说嘛，他打蔡猛的时候，他先把窗户捅了个大窟窿，喊了一嗓子蔡猛，蔡猛一回头，他的啪一袖剑。说这阵儿呢，阮英想这窟窿他还没糊上，我正好就这窟窿就得了。阮英就在这个窟窿地方瞅着那和尚的背影，这手往里边一伸，拿手一拢这个袖箭筒，他喊了一声：“透龙剑！”和尚不是怕透龙剑吗？他嗷一嗓子来声：“透龙剑！”这一喊透龙剑，这和尚突然一回身，啊！这和尚一扭头的功夫，阮英啪，这一袖箭就打出去。这袖箭奔和尚的更嗓咽喉来的。这和尚可不是太猛，这和尚一身好武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袖箭往这一来，和尚往旁边一歪头，唰，没打上。这袖箭过去了，和尚没打上。和尚对过就是蔡京啊，蔡京在这坐着呢。蔡京虽然不通武艺，但是他知道喊这一嗓子，他害怕了。蔡京往下一缩脖子，啊，这一袖箭正穿他那头发上，噌，像簪子一样给别在这儿了。吓得蔡京捂着脑袋往外就跑，不好，有刺客！这还有刺客，这和尚一回身，伸手就把立在旁边九耳八环方便铲抄起来了。弥陀佛，你往哪里走？这和尚一转身往屋子外边就出来了。和尚往外边这一出来，阮英一看这一袖箭没打上，阮英说坏了，这和尚的本领可非同一般，今天我跟这和尚好好的打斗一番。阮英又一转念，我呀先别下去，我上楼顶上看看吧。他有打这二楼一纵腰，啪，俩手一搬这个房檐，唰，双脚往上一勾，就上了二楼顶了。有打二楼顶又往上一纵身，一扒房檐，啪一门到三楼顶上了，在最高的一层楼顶，在楼盖上居高临下。阮英往下观瞧，这功夫和尚蔡京等人全都下去了。这一下了楼，一喊有刺客，院子里边这些家奴、院工、恶奴、护院之人全都来了，各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哗，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把这个贺环楼全给围起来。 阮英在那楼盖上往下观看，和尚提着禅杖往楼上一瞧，哎，三哥，快快下来收藏。蔡京蔡太师早班的躲到旁边那屋里去了，这会的人喊下来吧，跑不了了你。阮英在那楼盖上往下看，你们上来呀，哪个上来？有几个小子不知好歹，准备梯子。和尚一听，呸！和尚心想，你不让人笑话吗？他在那三层楼上你搬梯子啊？这小子会轻身术，他在楼上叫号，就看咱们有没有本事。这个功夫有人就给蔡猛送信儿去了，为什么呀？这是打蔡猛的刺客呀，给这位蔡衙内送个信儿，好让蔡衙内也出来呀。这蔡猛干嘛去了？蔡猛的眼睛不让眼阮英给打瞎了一个吗？这一袖箭定进去了，蔡猛抓着这个铁橛子就下了楼了。下了楼，很多的侍女丫鬟搀着蔡衙内，哎呀蔡衙内呀，可得把您疼死啊。蔡猛说，就是把我疼坏了，快给我找大夫。家里边有上好的大夫，这大夫来了，到在一个屋子里边给蔡猛把这个袖箭给起出来，蔡猛疼得嗷嗷直叫，最后给他上上了药，拿那个药布给他那么绷上，斜着缠上。蔡猛吩咐人把镜子拿过来，自个儿照了照，哎呀，疼死我了，今后我就这个模样了吗？啊，好，这个刺客他毁了我的容貌，我不能跟他善罢甘休。嗯，这五官相貌不能缺少，缺少一个他是实在难看。旁边那大夫一个劲安慰他，哎，蔡衙内，您别着急，别上火，这个眼睛啊还能有治。您别看您的这个左眼他给您用袖箭给打瞎了，据我所知，咱们东京汴梁啊那个虹桥下有一位专治眼睛的医生，这个人他能够换眼睛。嗯，换什么眼睛？就说人的眼睛，比如说眼球坏了，他可以换个别的眼球搞里头。如果说不知道的，你一看呢，也不影响您容貌的美观，是吗？那换什么眼睛？当然呢，就不能换人眼睛了，他一般都是换动物的眼睛。换动物的眼睛，那我这眼睛坏了，能换什么眼睛呢？那就看您得意什么眼睛了。比如说您要喜欢大眼睛的，那就可以换个牛的。换牛眼睛，我这个眼是牛眼睛，这是人眼睛，我大小眼儿啊，那能好看吗？是，当然了，他牛眼睛他就是他不太好看。要不然呢，其实最适中最和人眼睛接近的那种眼睛的，恕小人有罪，那就是狗眼睛。混账，我狗眼看人低啊。旁边有一个他小老婆过来了，行了行了行了，换什么眼睛啊？我看呢，蔡衙内就是这个眼睛失去了，也不影响他的相貌尊严。我看呢，挺顺溜的。一个眼睛有一个眼睛的好处，不是有句成语吗？一目了然，你这一个眼睛看得更清楚。哼，你倒会说。这蔡猛现在心里边不知道怎么着好了。正在为这眼睛着急的功夫，有人来给蔡猛送信儿。蔡衙内，进京您行刺那个小子可又回来了。蔡猛一听，什么？他又回来了？给我拿刀来！蔡猛提溜着刀，他就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他往那楼上一看，果然阮英在那楼顶上着呢。就这个小子吗？众位弟兄们，谁要把这小子给我生擒活捉，我赏给他黄金十两。蔡猛是真急了，大家伙摩拳擦掌都想领这十两黄金。旁边这铜头八宝铁罗汉拿着禅杖吩咐他手下一个教师，哎，你上去看看。他其中有一个教师会轻身术，能够纵身上房。这个教师把单刀往身背后一背，紧了紧带子，啪，把大带一流往下边一掖。好贼寇，你等着，看我上去擒你。就看这个教师真不含糊，一纵身蹭上了一层楼了，由打一层楼一纵身蹭上了二层楼了。 由打二层楼一纵身，噌啪掉下来了。他怎么掉下来了？阮英在那上边啊，把那房顶那瓦给他接了一串，正好这么一摞，在这儿拖着。他由二层楼刚往那三层楼盖上一纵身，阮英拿出四块瓦来，啪，正打脑袋上，梆一翻身下来了，扑腾，差点没摔个半死。旁边有人赶忙过来，哎，您这轻身术怎么下来了？哎呀，我没明白，这小子他怎么回事？他把房盖揭了。蔡猛一看这小子跑着拆房来了，这还了得吗？怎么办？咱们下次再说。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阮英在那上边啊，把那房顶那瓦给他接了一串，正好这么一摞，在这儿拖着。蔡猛一看这小子跑这拆房来了，这还了得吗？怎么办？铜头八宝铁罗汉微微一笑，哈哈哈哈，何必使那个笨力气，告诉手下人等给我一起弓箭准备。说声弓箭准备的，手一下子弓箭手都备齐了，一个个弓开弦满，啪，箭一上弦，对准了楼顶。铜头八宝铁罗汉说，哎，四哥，此时下来还能活命，如若不下来，弓箭开处，尔等性命休矣。阮英心想，坏了，他们真要是弓箭一起乱发，我一人在上面成了众矢之的了，那万一中了一箭，我要掉下去就得被他们捉住，这怎么办？阮英一犹豫的功夫，就看下边一声命令，射，说了一声，这箭好像飞蝗一样奔着楼顶就射下来。他往上这么一射，阮英又打着楼顶用单刀啪啪啪拨打凋零，一边拨打着凋零，阮英突然间把这一罗瓦哗往前边那么一撒，前面的弓箭手一看瓦片子飞下来了，这弓箭就不能射了，拿手忙活，这也忙活的功夫，阮英一翻身，噌，又打这三楼顶就到了二楼上了，到了一翻身又到了一楼了，到一楼这儿，阮英顺手在走廊这儿抓起一个雾凳来，这雾凳拿起来往前面一扔，下去了。说了一声下去了，其实他使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扔，这凳子在这边扔下去了，阮英一翻身，嗖，在这边蹦下来，这面正好蔡猛在这儿，蔡猛提着刀正在那生气呢，阮英一落，砰，就落他面前了。
0: 蔡猛低着刀一看啊。

0: 眼就回去了。
1: 怎么吓出病来了他都啊，心想我得保住这个吧。这小子一转身回去了，旁边一帮人呼啦就围上来了，软硬摆开单刀，几刀就伤了好几个。这些人能让软硬跑了吗？望生这一围的功夫，旁边铜头八宝铁罗汉把禅杖一摆，你们闪开了。铁罗汉就上来来到软硬的面前，一摆着禅杖。我当是什么样的人物，闹了半天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干猴子，而到在此处今天还想逃命吗？头一次我放你走了，你就应该见好就收，你竟敢胆大包天二次进太师府，这分明是阎王早就三更死，无人留你到五更天看禅。这一铲奔着阮英就拍下来，阮英往旁边一闪，他拿单刀一跟，唰就是一刀。这和尚一低头，特意拿这脑袋往那么一碰，嘡的一下子磕那刀刃上。阮英把刀往下一撤，心想坏了，我剁他身上他不在乎，他缠我身上我就得完，这个仗是一面官司，我怎么跟他打呀？阮英一边打着一边心里合计，我得往下撤呀。他往周围用眼的余光观察四面，四面很多人拿着刀枪棍棒都围着呢。阮英一边打着打着，突然间他一抬着袖子，他这有袖剑，和尚也知道他有袖剑。阮英啪一扬手，又一颗袖剑奔着和尚的眼睛就去了。看见这一袖剑往上一打，和尚一歪头，唰，那袖剑过去了。袖剑过去之后，这和尚躲开了，旁边有一个家丁没躲开，噗，正安右眼上。家丁说：“哎呦，我的妈呀！我快点找我们衙内去，他左边我右边，这回我们俩一块上街行了，正好比目鱼。”这个捂着袖剑他走了。和尚这功夫一看阮英又伤了一个家丁，这和尚这禅杖可就急了，一铲快似一铲，是一铲紧似一铲，铲花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阮英一看不行了，虚砍两刀，一转身蹭纵身就上了房了。阮英一上房，没想到这和尚跟着也上了房了。这和尚一上房，阮英心想，哎呦，这和尚会轻身术啊。阮英心想，咱们俩就赛赛吧。阮英一毛用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是穿房越脊，滚脊爬坡，有时候顺着大街，有时候走胡同，走钉子街，走胳膊肘胡同，穿来绕去，他怎么绕也甩不掉这和尚。这和尚在后面是步步紧逼，一直把阮英追来追去，就追到这东门里这马道这儿。阮英顺着马道就上了城墙了，和尚随后也上来。阮英往城墙上面一看，前面就是角楼，阮英奔角楼那正一走，脚底一打绊，有一个砖头把他绊了一下，哭腾就趴在这儿。和尚一步赶到跟前，踩到阮英的后脊背，哪里走？嘿，阮英自从出世以来，一口单刀闯荡江湖，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背时，让人撵得可哪直跑。也许正因为由于这个原因，阮英才吃了这个亏，这叫艺高人胆大，他把和尚给估计低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胖大和尚跑起来脚底是那么利索。头一次进太师府的时候，这和尚没撵他，这回和尚玩了命了。为什么呀？和尚看见了这阮英把这国舅眼给打瞎了一个，把蔡太师那头发上面给穿了一下子，虽然破没破不知道，起码说蔡太师也吓了一跳啊！我要不把他抓住，我这护院僧人不就白当了吗？所以今天这和尚也使出全身的本领追赶阮英，步步紧逼，时刻不让。撵到这个城墙的马道上，阮英已经跑得俩腿没劲儿了。阮英还从来没跑到过这种程度，啪往那一趴，和尚脚一踩，这禅杖一举，嘿，阮英这一瞬间脑子就想完了。有人人死那一瞬间想什么？没工夫想更多的。还有人死这天想到啊，我将来怎么地了？我这一生怎么地了？悟出什么哲理了？啊，什么我父母了，我子女了？哪有那功夫？阮英这一瞬间就想到我完了。 合着这禅杖一举，如果打下去，阮英可的确就完了。完了没完呢？他没完。怎么没完呢？咱说他跑到城头一个角楼这个地方，这个角楼上面是挂着个钟，在那个钟楼外沿的走廊里头有一睡觉的，这位睡觉的穿着一身白缎的五夫，腰扎大带足蹬薄底快靴，他枕着一块砖头，这砖呢是城墙的城砖，特别长特别宽特别厚，这砖放那儿，他把这个扇胚的这铠场啊给解下来铺在那砖上隔着，怕呢硌脑袋。这位在那儿呢这腿翘着，在那睡得挺熟。俩人跑上城墙马道，噔噔噔噔往这边一来的时候，这位睡觉很轻，马上把眼睛睁开了，扑棱这位就坐起来了。坐起来往下一看，哎呦，心想这两个人怎么回事，深更半夜的一前一后，后边那是个大个子，胖大魁威，哎呦嘿，这个和尚。前面这位瘦小枯干，甭问呐，后边那个欺负前面这个，前面这个长得这么干瘦干瘦的，哪是后边那个的对手啊，啊，你这以强压弱呀，眼瞅着这前面这个孤灯趴那儿了，孤灯一趴那儿，一看这和尚一踩的一举禅杖，这位一看不得了了，要出人命。心想你这个胖大和尚好不讲道理，既然他已经趴下了，他那么干那么瘦一点劲儿都没有了，你还把他踩住想把他弄死啊？要是平常人的还行，你是和尚啊，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呢、啊、哪有和尚杀人的，这是个什么和尚啊？这和尚也不是好东西。他这些个事情只在脑海之中瞬间想过来的，我得救他。怎么叫往下现纵，不赶趟了，那禅杖马上就下去了。这小伙子马上把自己这个铠场往下一扒了，把这个城砖就拿起来。这砖这么厚，您看那万里长城那上面那砖呗，就那种砖。他拿这砖照准那和尚的脑袋，他在那二层楼上啊，砰，这砖带着风就下来了。说和尚这脑袋幸亏是金钟罩铁布衫，有硬功夫，要不是硬功夫，就这一砖下去就开瓢了，那叫脑浆子都得出来。这砖下来多大的惯性，那不是本身的重量，呼往下一砸，正砸和尚这脑袋上，啪，愣把这砖给震两半了，你说多大劲头。梆的一下子，这和尚禅杖刚一举，梆，这和尚就觉得整个的城呜呜呜呜呜都转起来了，和尚这禅杖也下不去了。和尚这一晕，阮英由打底下噌一纵身就起来。阮英起来之后一转身，顺着马道就下去了，一口气儿跑回了自己住的那店房，连升客栈。进了客栈之后，翻墙进来，来到自己的入室，一推门，往屋一瞧，唐铁牛在自个儿的床上躺着，正打呼噜呢。唐爷这呼噜打的跟别人还不一样，一哼三 K 的呼噜。什么叫一哼三 K 啊？他那打呼噜。这一哼三 K， 阮英一看，行啊，三哥呀，你在这睡得可香啊，我是一身透汗，差点没把命搭上啊。阮英就来气了，稳了稳这单刀，到唐铁牛跟前伸手把他鼻子眼给捏住了。这位正打呢。是谁？醒醒醒醒啊，哎呀，二猴，天亮了。什么天亮了？你倒挺好啊，睡得舒服，做好梦了吗？哎呀，没做什么好梦，反正睡挺香。你干嘛呢？怎么这天晚上你还不睡觉？我还不睡觉，我差点没死了。
0: 没死了，你上哪儿了？

0: 没杀我，我估摸着大给我命大，土地爷显圣，由天上掉几块砖来正砸那和尚脑袋上，所以我就回来了，要不是土地爷显圣我就完了，三哥你就看不着我了，都不知道往哪找我去了。
1: 我说猴啊，不是三哥我说你，你这事儿办的他就不对。咱们在东岳庙的时候吧，瞅见那大姑娘被人家抢，三哥要管这闲事，你劝我，你说咱上东京干什么来了？为的是找五哥来了，给我五哥办事啊，你不让我动手。结果现在呢，你看跟你和尚见了一面，把你这猴脾气惹起来了，你跟三哥不商量，深更半夜你自个儿又回去了。你说真要是你死在那城墙上，你这骨是谁收啊？啊？你要告诉三哥呢，你死了之后怎么的，三哥得把你这把骨是带回老家去，也得给你弄坟头立桶碑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这个了。三哥天眼看亮了，起来吧你。起来，行，起来就起来。起来上哪儿？
2: 起来上哪儿？今天得见我五嫂去。
1: 什么？谁是你五嫂？
0: 婉英说我没道缝跟您说，东岳庙上被蔡猛抢走的那个大姑娘，
1: 下边有一个红痣的那个，就您看上的那个啊，知道谁吗？
0: 谁？
1: 那是我五哥的未婚妻梁秀英。
0: 哟，
1: 我看上的这话可别说啊，在什么场合也别讲，听见没有？这要讲出去可不好听，大伯子看上兄弟媳妇了，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啊。
0: 是啊，现在啊他在这位李凤春李老爷府里头呢，咱们今天的道风上他那去看一看，问问五嫂是怎么落到这儿来的啊，通过五嫂了解了解五哥的情况，说不定也能知道。再者说了，这李凤春李老爷在这京城里边有很多同僚的朋友，通过他朋友托朋友了解了解三法司监狱里边有没有五哥在押，这不就把咱们来的目的弄清楚了吗？
1: 行，猴儿，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哎，我跟你去。
0: 当下两个人洗完了脸，漱完了口，天亮之后用完了早饭，哥两个一块儿就奔李凤春的府里来了。道上走着，唐铁牛一劲儿嘱咐软硬：“
1: 猴儿啊，看上你姑娘了啊！你说那个三哥这脸没地儿高啊？行啊，三哥。”看上就看上呗，那怕什么？哎，别！
2: 阮英说：“我求见李老爷。”
0: 你就说有个姓阮的叫阮英求见。好，家人往里边一禀报，李凤春就知道救梁秀英的那位义士来了。李老爷迎到大门一礼，把这二位就让进来，让到客厅里边，让他们落座，吩咐献茶。阮英跟唐铁牛先给李凤春见礼，见完礼坐下了。
1: 阮英说：“李老爷，今天我们哥俩到这儿来没有别的意思，一是看看您，您前天受了惊了，再者是呢我要见见我的五嫂，我五嫂究竟怎么到这儿来我们还不知道呢，通过我五嫂呢也跟他说一说我五哥的情况。”李凤春说：“好吧。”来人呢，快让秀英出来。
0: 有人到后边去不多时，就把梁秀英给叫出来。小姐梁秀英来到客厅里边，走进来之后，阮英先站起身来：“哎呀，五嫂，一向可好？兄弟给五嫂见礼了。”梁秀英还了一个万福：“贤弟，快快免礼。”五嫂，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在八宝楼接拜磕头的三哥，唐铁牛，唐三哥。这您得给三哥见礼了。唐铁牛当时在那一站，这模样就有点走向。哎，梁秀英走两步到跟前，飘飘一拜：“三哥你好啊，好好，哎，弟妹免礼，平身平身。”梁秀英站起来了：“三哥，您也站起来坐吧。”没蹲着。我就这么高。
2: 梁秀英腾来个大红脸。
0: 哎呦，唐铁牛心想，我这个矮实在是不坐相。这句话说的，你说让

我磨得开嘛。哎，吴嫂，三哥可是个明快人啊，啊，爱说爱笑的，在东岳庙跟您一见面啊，唐天宁一听，啊啊，猴啊，一见面咱们就瞅着有点像认识似的，是吧？咱们有那么一点关系啊，就是啊，三哥您不说吗？我吴嫂长得非常漂亮，嗨，那什么话那是？那是我说的吗？那是他们说的啊！来了，坐坐坐坐坐坐。唐铁牛拿眼珠子直裂了，心想：猴崽子，你挡着的，你当着面出我的丑，让我难堪啊！梁秀英就坐在那儿，阮英落座之后就问吴嫂。您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梁秀英就向阮英和唐铁牛讲述了自己到李凤春家中的经过。阮英一听啊，感情这位梁秀英梁小姐这段经历还很曲折。简单说，那位周公子离开梁师太的府地之后，这梁师太的干儿子那梁衮就想要娶梁秀英为妻，这梁师太呢还真就答应了，打算把这个女儿就嫁给梁衮。跟姑娘一商量，这姑娘当时就火了。姑娘知道梁衮那是个无赖之徒啊，我要嫁给他呀，无异于终生埋进了坟墓。所以梁小姐说什么不答应，而且耳目之中已经听说了这位周公子到这投亲来了，最后这个周公子不明不白的这人就没了，是不是被人害了谁也说不清楚。那天晚上这位梁小姐前思后想，无路可走，自个儿一个人到花园里边分了一炷香，对天祷告，祷告周公子，可能你死了，既然你死了，爹爹逼婚让我非嫁给梁衮，我与其嫁给他，倒不如从此结束我的一生。所以这小姐准备要自尽，她正在分香祷告要死的时候，老家人梁忠过来了。梁忠就向小姐说了真情实话，告诉小姐您别着急，那公子没死，公子让我给救走了。梁忠把这个事情一说，梁小姐产生了一丝生的希望。可是你要想活着就得在这府里，在这府里还逃脱不了要嫁给梁衮，怎么办呢？老梁忠最后给他出了个主意，小姐我跟您一块逃跑得了。于是这位梁小姐在绣楼上女扮男装，装扮成一个漂亮公子，半夜三更天开开后脚门，老梁中带了些银子，领着小姐出了这后脚门之后，雇了一辆轿车，天明之后出城走了。上哪儿啊？老梁中想着把这姑娘带回他老家去，找一个隐蔽的所在把这小姐先藏起来，等着后来多咱见到周公子的时候再把这小姐领出来跟周公子团聚。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主仆二人逃跑之后，我走到半道上碰见一个劫道的，有一个山的寨主叫郑梦雄，这寨主把这二位一块就劫到山上去了。劫到山上去之后就问他们你是谁，这梁秀英呢因为是女扮男装啊，不能说自己女人的名字，他就把周顺的名字给递出来了，他说我是周顺，吏部天官周令印的儿子。这一报周顺，这位寨主一听，哦，那你是清官的后代，你们家蒙受冤枉了，我不能杀你，我得留你。结果把这主仆二人就留到山上了。留到山上之后没用两天，这位寨主提出来了要把自个的姐姐许配给他，这事梁秀英就为了难了。梁秀英一看没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一入洞房露了馅儿了，跟他的姐姐郑翠萍说出了真情实话，最后两人谈妥了，将来跟周顺见面的时候共守一夫，也只可如此。偏赶上有官军征剿山寨，把他们又给冲散了，梁秀英被官军追得无处逃跑，跳到黄河要死，被李凤春解救才带到东京。闹了半天就这么一回事。说完了之后，阮英一看，嫂子您这叫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再跟您讲，我五哥现在也没死，只是下落不明。李凤春李老爷，这件事得求您帮忙了。李凤春说，这个没有说的，我马上就给你打听。

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在李老爷府中回来之后，到店房里边一开门，一看床上睡一人，咱们下次再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发生过。

0: 工商是否都需要劳动能力鉴定，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工伤保险条例第21条规定，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也就是说，只有当职工因工致残影响劳动能力时，才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如果职工只是受到轻微伤害并不影响劳动能力，则无需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子墨春光好，红楼最管闲，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欣赏到的是范家店。
10: 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谁也没看见谁。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叫范家店。说相声说评书都是一个意思，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最起码是劝人学好。而且我们很多节目都是来源于民间，从民间而来，有的呢还是真事儿啊。你像今天这事儿，离着这个门口就不远，发生在北京天桥拐个弯去。现如今有的地儿已经拆了啊，过去有一大片居民区，都是大杂院，世世代代居住着北京城这些个普通的百姓。有这么一个大杂院啊，院子里边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就两口人，两口子啊，男的姓李，叫李明斋。什么工作呢？琴行啊，就是饭店里跑堂的。过去来说饭馆里跑堂的不简单，不像现在似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工作上也好，方方面面也好，没有规矩或者不到位。过去不行，一进饭馆学徒，从包葱包蒜开始，学到独挡一面的跑堂的得20年啊。这里边学问深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0: 按眼色，
1: 呵，
0: 得有眼力劲儿，脑子反应得快，嘴得跟得上。啊，这儿客人吃饭，吃出一苍蝇来，伙计过来，这是什么？啊，这苍蝇啊，这绿豆蝇，这看着我就恶心。马上走，这就不能用了。有这聪明的，哎，过来，这什么？不等你说，拿筷子一夹，花椒炸糊了。你这个玩意儿啊，能说掌柜的不喜欢吗？就喜欢这样的伙计。而且过去来说，这跑堂的好坏，关系到你的生意如何。过去北京有的大饭店，对这伙计那跟演戏似的。怎么呢？这儿吃的饭呢，客人不满意，哼，这跑堂的啊，这不是东西。嗯，这一闹，紧跟着一会儿的功夫，掌柜的来了，对不起，我们这伙计惹您生气了哈，我们这就赶他走。一聊帘你瞧吧，这伙计扛着铺个卷打你门口过去了，你心里痛快啊？
1: 呵，
0: 我这刚说一句，这开除了，痛快吧。一会儿上汤还是他，你也知道是假的，你痛快啊，他让你过得去啊，啊！要不怎么说熬一大跑堂的不容易？咱们说这李明斋，就是一大跑堂的，啊，掌柜的拿他当成左右手。平时也忙，也回不去家，顶个六七天回趟家，哎，住一两天。哎，这些日子赶上六月份，饭馆里边呢修理炉灶，啊，到日子了，这灶啊头天凉之前全归着一次，大伙儿有功夫啊全回趟家。过去做生意讲究这个，尤其是把这灶修理的这之前，给顾客们给东西量也大，都给好的，为了是什么呢？我们修完了您还回来吃。过去东来顺就这样，东来顺每年到天热也是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吃吧，你要羊肉多给一倍啊，你楼底下散座馅饼包子个儿都大，给肉也多，吃完你总惦着，过两天去人家关门了，修理炉灶，你上别处吃去吧，哪儿肉片也给不了这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这个大啊，别说包子那一两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他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好，他那一开门大伙呼啦全来了，为什么？人家生意干得好，这是买卖道，生意经。这两天李明斋所在的同福楼修灶，那你们都回去歇着吧啊，回家住些日子。哎，李明斋就回来了，一进门呢媳妇儿挺高兴啊，这大奶奶乐了，呵，可回来了哈，这些日子那个挺忙的，你们那儿可不嘛，这些日子哎呀累坏了我了，掌柜的也不让去，你知道吗？好些活都指着我了，那行了，你赶紧歇着吧，我去打点酒啊，买点肉，晚上咱两口子喝会子。大奶奶站起身来往外走，她这喊，哎，你什么给我拿两身替换衣裳，我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换换衣服，这你这个三十来岁奔四十的人了啊，你这都跟那个柜子那儿，你自个儿拿呀啊，自个儿找。大奶奶出去了，她自己也乐，你瞧这事儿闹的，找吧。一翻柜子啊，找衣服，拿手往下一摸，箱子底儿有东西，摸着挺长，圆的挺硬吧。什么呀？拿出来了，那么两个长纸卷儿，打开一瞧，现的羊。大约一看呢，有200块钱，这是多少钱？啊，普通的人一辈子都挣不出来呀！心里咯噔一下子坏了。我常年累月的不在家，莫非说我媳妇儿找了野汉子了？自己照着镜子，这色儿没变呢，心里不痛快啊，啊，心里不痛快啊。

我跟外边苦熬苦业，你跟家里你这让我参了军了啊，这不行啊，这个啊心里就别扭。一会儿功夫大奶奶回来了，打的酒买的肉买的菜弄一大堆搁这儿了，来吧，一会儿咱们喝会子吧。喝不喝的倒不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吧。哎，你怎么了？这刚回来跟我掉脸子，你因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把钱摔这儿。大奶奶一瞧乐了。哦，你因为这个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总不回来吗？啊？那你就那样了，别喊让街坊听见啊，你也知道丢人呐。我挣的给他们些个，大奶奶挺生气，你怎么这样你啊，讨厌，是我挣的怎么着吧。呵，好好，你要这样话这家没法待了，我走。一摔门出去了，大奶奶也没拦着他。两口子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多事儿啊容不得说清楚了。其实这钱怎么回事呢？还真是大奶奶挣的。怎么挣的呀？大奶奶她父亲是个老中医啊，教过姑娘，教过什么？教过针灸，拿银针呢扎穴位治病。街坊邻居谁家有个什么事儿找来呢，还是准管。嗯，而且来说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吧，最起码来说哎也是十个里边有七八个见青的，都传开了。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大奶奶跟屋里边啊这正做活呢哈，真大点儿啊，正做活呢，啪啪啪有人一打门，赶紧开开门，您谁呀？一瞧站着俩人，穿着打扮挺整齐，还都穿的一样，像是大户人家的手下人。啊，问一下，您是李太太吗？啊，是，那我们当家的姓李。您什么事儿啊？听说您医术高明，我们小姐病，好些个大夫治不好，说您这针灸能治，您能给帮个忙吗？好，这没事儿，不要紧的。医术高明谈不到，能凑合看啊，要是好了那更好，不好您别怪我。哟，那这么着我们给搭进来吧。等会儿别搭进来，心说自个儿家啊房子也窄，屋里也不干净，人家这一听说大宅门小姐这是嫌脏，我出来吧。把做活的针在火上烤了一烤，烧了一烧，我擦干净了，这算消毒了。跟着俩人出来，一瞧外边一汽车，家里有钱，打开车门，小姐跟后座上了，一瞧就知道没事儿，怎么呢？中暑，两针下去，小姐坐起来了，啊，这是药到病除啊，好了，呵，高兴啊，谢谢您，谢谢您，千恩万谢。大奶奶没往心里去，因为什么？这事儿很多，跟人客气客气，走了，自己回家了。赶等到头天黑，这俩又回来了，提了一盒点心。我们老太爷说了：“谢谢您啊！”哎呀，这买东西花钱，不不，您留着吧，搁在屋里边了。临走说：“您可自己吃啊，您打个瞧瞧。”俩人走，不，这不合适。再瞧人家走了，打个点心盒一瞧，就这200块现大洋，拿纸卷好了。哎呦，这么些钱呐，这可不行，我得给人送过去。拎着盒子再出来，车都没影了。再问不知道，谁家的不知道，得了，先搁着吧，对机会再说吧。把这200块现大洋就搁在箱子底下了。今儿个李明斋回来没问清楚，就翻吃了。他走了，大奶奶还委屈呢。你这缺德的，你说说啊！我这给人扎一针，你说挣了200块钱，你怀疑我？走走走，活该啊！心说抬杠拌嘴，三五天你就得回来吧。好，一个多月没露面，眼瞅着8月15了，大奶奶慌了。

这可不行啊，往常也有矫情的时候，这回闹的时间太长了，我得去。来到饭馆这一问，我是啊找李明斋，那是我们当家的先生，说他走了呀，他那回六月份了吧，这里有啊，说回趟家，完事就回来跟掌柜的说要结账，说不干了，掌柜的直央给他呀，啊，干这么些年了，老东老火的，有什么别扭事您说，别不干呢。他说他太原有一舅舅开大饭馆的，上那儿发财去，好朋友不挡财路，我们没话说，账结清楚，他走了，奔太原了。哎呦，是啊，哦，那谢谢您吧。转身回来自个儿心里别扭，哎，李明斋呀，李明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做事这样啊？啊，就因为一赌气你走了，你撇下我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太远，我找你去。又一琢磨，这挺难，妇道人家出门不方便的，啊，怎么办呢？想了想，有主意了，站在门口一瞧，有打这边来剃头的，挑一个挑子，手里拿着换头，换头就是那跟大铁镊子似的，啊，拿着这个，拿这个小铁棍儿，这么往外一弄，现在很少了，过去这个很多。哎，剃头师傅，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哦，啊，来来了，飘过来了，挺高兴。您上屋里来吧。哎，好，大奶奶上屋剃去。一说上屋剃去，心里高兴。怎么呢？瞧这穿正打扮，这岁数，这妇道人家，估计是让我给孩子剃胎头。小孩剃胎头有规矩，剃一个头给俩头的钱。今儿发财了。很高兴，悄悄进来了，来到屋里边。行了，大奶奶，把小少爷抱出来吧。没有，没有。哦，不是您家孩子，给谁剃呀？给我。给你剃，我没削过呀。我都是给老爷们剃呀。给我剃，不是我这，我没削过呀我。我告诉你。你给我剃好了，我给你钱，给你一块现的羊，知道吗？你要不剃的话，我现在就喊，就说你强入民宅，强行屋里。哎呀，那剃吧，那就啊，那咋剃呀？剃个啥呀？我来背头吧。啊，好，这开始给弄，弄都挺好的。照镜子一瞧，还挺像男的。给了钱之后，攥着一块现的羊，这剃头的跟疯了似的，人儿往外就跑，三分钟又回来了。剃头挑子落这儿了啊！冲镜子左看右看呢，自己这耳朵眼不像，怎么呢？过去女人有耳朵眼，而且呢，她这个耳朵眼挺大，不像现在。你说打一个耳钉啊，有两天她长上那不成，眼儿挺大，这怎么办呢？把蜡烛点起来了，啊，拿这蜡油啊揉这耳朵眼儿，揉差不多呢，这眼儿堵上了，拿粉又铺上点，哎，你不细看你瞧不出来。拿了几件衣服，有自己的，有丈夫的，装到包袱里，把这200块钱带在身上，托付了一下自己的街坊，你们给看点门，我出去一趟，如果我们当家的要是回来了，告诉他别走，跟家等着我。大奶奶上火车站奔太原，那会儿正是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时候啊，铁路上也不太平，北京到太原就这么点路程，停停走走，走了有这么将近啊20来天才到太原。倒是以前听说过啊，有个舅舅在这儿开大饭店的，找吧，找来找去找到了，到这儿一问呢，说这个您来晚了，早先确实有这么一饭店，他那舅舅啊已经死了，现在这买卖家倒给我们了。不是，这个俩月前来没来一个叫李明斋的，是他外甥啊。好，您说这有这么一人哈，天还热着呢，来了这么一位，听说舅舅死了，转身他也走了，去哪儿不知道。完了，大奶奶一听这坏了，这上哪儿找去？坐车回去吧，啊，赶紧回北京。车也不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天实在受不了了，跟车上下来了，说这是哪儿？一问这地儿啊，长辛店。哎，这离着北京不远了，心说我想想办法吧。这会儿天就已经凉下来了，树叶也都掉了，刮着风，把身上衣服啊都系紧了，还挺饿。大奶奶远远一瞧啊，那儿有一小店儿，

0: 门口呢挂着一个小罩里啊，这是垫着幌子。来到这一瞧呢，就一老太太说：“您这有吃的吗？”“
1: 没有。”“
0: 啊，这个我们这个就一个人，儿子呢儿媳妇都不在，我自己也没心思弄。就是您要住我还行，吃饭就没有。”大奶奶说：“要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添上点吃食呢？”“嗨，谁能弄啊？我行啊。”“哦，你能帮助我啊？我身上也带着点钱，现在剩一个人了，也不愿意回去了。您要不嫌弃呢，我认您当干妈，我留在这儿呢，咱娘俩一块儿弄这小店儿，前面吃饭，后边住宿，您瞧怎么样啊？”老太太说：“那感情好啊，我就吃碗安乐茶饭，前面我都不管了，你看着弄吧。”老太太住到后边去了，前面呢雇几个人给刷一刷擦一擦，添上点碗筷，砌个锅啊，这都弄好了，招了一伙计，那叫侯德庆，挺老实，山东人，也会蒸包子，也会抻面，眼前的菜也能炒，挺合适。你愿意吗？这我愿意啊，我这呼吸也没事干，就是搁这儿吧，挺好。头天开业，早上起来蒸了两屉包子，弄点菜都切完了，跟这儿下开雪了。哎呀，漫天大雪呀，天与地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没人来吃饭，没人来住宿。大奶奶呢坐在柜台里边直冲盹儿，这伙计侯德庆呢跟这儿待着，抱着肩膀冲外边看。哎呀，没有来吃饭的啊，再没人来我都吃了啊，这个包子我自己和的馅儿啊，我知道我这个手艺啊，我自己来一个吃吧。刚要伸手，又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伸手就推门。谁呀？李明斋。没有这么巧的，对，无巧不成书。李明斋现如今混得挺落魄，找自己这舅舅死了，上别的饭馆吧，人家不用人，身上没多少钱啊。这俩月过去之后呢，衣衫褴褛，头发都挺长，一脸着滋泥儿，而且这几天三天没吃饭了，瞧谁都像烙饼啊。远远的瞧见这儿有一小饭店，心说就是他了。又一琢磨，我是干琴行的，我知道没有钱人家不卖饭呢，跟街边上抓了一把石头子儿，揣在怀里边鼓鼓囊囊，谁瞧见都像是铜子儿啊，挺高兴。来到这一推门进来了，有饭吃吗？啊，有啊，刚整得了包子啊，快坐快坐，让在这儿。你来吃什么呀？六屉包子，四锅面条，啊，五盆汤，来一百个馒头啊。哎呀，你来是吃饭，你是做啥呀？死的方法多了啊！你干什么糟践粮食啊？啊，我饿，我看出来你饿，我瞧着你就不善，我告诉你吧。拿了两盘包子，给煮了碗面，又来了碗高汤，搁在这儿。好，李明斋可看见饭了，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的钥匙拧开，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叽里咔啦叽里咔啦，全吃了啊！吃饱了往这一坐，一抹嘴儿。伙计，我大爷，吃饱了，结账是吧？你算算，多少钱呢？啊，这么多钱啊？一共这是一块两毛钱啊，一块二毛钱。没钱呀？啊，这个了不起啊你哈，啊！你吃的比谁都多，你这胆子比谁都大，没钱你都敢吃饭了啊？阴天下雨不知道，兜里有钱没钱不知道吗？啊，你骗人啊！你那个怀里边鼓鼓囊囊的啊，你别舍不得，猛吃猛喝不行啊。啊，你要这个，掏出来。好了，侯德庆过来看呢。哦，看来是真没钱啊。这个石子儿像是门口马路上的那个。你没钱呢？没钱。我跟您这么说，我是异乡之人，落魄至此，没有别的，跟你们掌柜的说啊，可怜可怜我。我以后有了钱再还了也行，或者给我记上账也行。记账？咱们这儿有没有账本啊？你等着吧，我接掌柜的说说吧啊。 转身找这大奶奶，他可不知道大奶奶是女的，一直拿着当掌柜的。大奶奶跟这坐着呢，这个掌柜的，什么事儿？来吃饭去了？你不给他端了吗？他吃完了，算账，他没钱。他吃了好些个东西啊，他吃完他没钱，那、啊、怎么办呢？这让我问您怎么办呢？您说怎么办呢？啊、哦，你问他认打认罚不？好，好主意，我问他去。回来了，哎。认打认罚呀，认打怎么说呀？等着，掌柜的，认打怎么说呀？认打，衣裳扒光了扔到院里，浑身上下泼上凉水，把它冻上。咦，这主意好。嗯，回来了，扒光了扔院里，泼上水，都冻成冰棍子。认打，认罚呢？你等着啊，掌柜的，认罚怎么办呢？认罚呀，认罚。把他留到咱们这儿当伙计，一个月开8块钱，先给他4块，马上洗澡换衣裳，啊，啊，这是罚他呀。行，就说去。哎，转身回来了，掌柜的说了，认罚的话呀，留下当伙计，这8块钱先值4块，洗澡换衣裳剃头，你愿意不？啊，我认罚，我都知道你得认罚呀，你准得认罚呀。我一个月前就挣3块，我，你这8块钱值4块，你这哪说理去？你这事闹的，怎么回事啊？瞧出来是李明斋了，两口子过了好几十年了，能不知道吗？往那一坐一说话，大奶奶一瞧，哎，好，好缺德挨刀的啊！你是出息了啊？离开我以为你了不起啊？感情你加入丐帮了啊？哼，这捯饬的很讲究啊！啊，行了，等着吧，一会儿瞧他吃啊，吃完了没钱，这是诚心的。这一说认罚，挺高兴。好，带着洗澡去吧，洗澡换衣服剃头，这都不提，都弄完了。侯德庆又过来了，掌柜的，都捯饬完了，你看比我还精神呢啊！你看看啊，捯饬完了啊。你跟他说啊，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活必须要干，要不然咱们这不要他。啊，对对，你看这差不多，这个啊，我就说这不能饶了他嘛。让他干什么呀？你告诉他，掌柜的，我有一毛病，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泡脚，他得给我洗脚，知道吗？洗够2个小时了，给我搓脚，搓得我困了为止。打这儿起连干3年，问他愿意吗？你这就对了，你看，我说不能饶他嘛。哎。过来问你点事，你以前干过足疗的吗？啊，干过、没有，我就干过琴行。是这个也得勤俭，知道吗？不勤俭不行啊。咱们掌柜就说了，晚上睡觉弄盆水给他洗脚，洗完给他搓脚，搓完了搓3小时他睡着了，你算了事了啊。连干3年，要不然现在拔光了扔院里泼上水啊。啊，我可做行这个行子了，知道吗？我愿意，不愿意不行啊！吃人家嘴短是吧？现在还钱没有，我愿意啊！这回来一说，他愿意了，行。今天晚上开始，我看他也困了，这会儿已经下午5点来钟，你把他送到我那屋去啊！在外头把锁锁上，好了。领着李明斋来了大奶奶睡觉这屋，人呐，有日子没跟床上睡觉，一瞧见床，一瞧见被，我这亲呐，一脑子扎上睡着了。侯德庆出来把锁锁上，转身忙活自己的去。这一天都忙活过去，到晚上8点钟挂上板儿，门都关好了，准备啊休息了。大奶奶把自己的这个贴身的衣服都准备完了，告诉侯德庆啊，那个放狗你惊醒了点，我要睡觉了。来到这儿拧个钥匙推门就进去了，侯德庆后边跟着呢。怎么呢？他想瞧一新鲜，心说这个小子可够瘦的啊，给人洗脚洗2小时，搓3小时，哎，男的娘啊，可了不得了！我打今儿起我得对他好，我得对他好，回他那天他跑了，这个活落到我这儿可受不了。啊，掌柜的进门把门关上，他瞧不见。

0: 大奶奶转身坐在炕沿上，李明在下地这儿站着，迷迷糊糊的。叫李明斋啊，哪儿人呢？我北京人，住哪儿啊？住天桥。
1: 哦，
0: 因为什么跑到外头来了？嗨，这我那个媳妇儿啊，她偷野汉子，呸！你瞧见了吗？是我这么琢磨着来着。
1: 哦，
0: 现如今呢？现如今我这不落魄了吗？没有办法。
1: 嗯，
0: 我问你，我说那要求你都同意吗？是我这一会儿我给您洗脚，我给您搓脚，我一定好好的工作啊。这保证搓得让您满意。嗯，我问你，你现在想不想回家呀？
1: 想。
0: 我其实说良心话，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也琢磨来着，嗯，保不齐是我琢磨错了，未必我媳妇儿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嗨，可是话说回来了，事到如今我也没脸回去了，说别的都晚了，我也就这样了。得了，掌柜的，什么话甭说了，我给您洗脚吧。等会儿，大奶奶打开随身的包袱，把自己外边这身男人的衣服脱下来，贴身穿着兜兜，脑袋上把帽子一摘，头发也长了，头发披散下来，一回身把这蜡点着了，蜡一亮，屋里边一亮，窗户外边侯德庆吓一跳，
2: 呀，掌柜的是个妖精，
0: 是个妖精，明明是个男的，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变娘们了？我再看看他一会儿吃人不吃人，他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跟这看着，屋里边李明斋一直低着头。这会儿呢，蜡烛亮了，也不好意思抬头。怎么呢？那么大老爷们给人家搓脚，自己心里难受，肚子里边有只手来回抓自己，不是滋味，一直低着头。大奶奶拿手一指的，嘿，你抬头瞧瞧我是谁呀、啊？掌柜的啊，就媳妇儿是你呀、啊，好小子。男子汉大丈夫，你好大的能耐呀！事到如今你还说什么呀？哎呦，我不是说了吗？我后悔了，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不敢了。
1: 嗯，
0: 既然这样说，我就饶了你了。行了，天也不早了，上床睡觉吧。刚说到这儿，外边侯德庆喊上了：“掌柜的，什么事？有个先来后到，先接着我呀。”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这是郭德纲说的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呢，请出他的师傅侯耀文和石富宽先生来合作一段对口作品。哎，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叫做买猴，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买猴的续集新买猴。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6: 这猴年有意义
7: 啊！
6: 希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7: 对，
6: 借这个机会，我给再给大家拜个晚年。
7: 好，好，
6: 谢谢，谢谢。
7: 好，您应该给大伙儿拜年呢。
6: 为什么？
7: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吗？
6: 不是，你什么意思？
7: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6: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7: 怎么了？
6: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7: 啊啊！
6: 我们姓侯的侯啊，
7: 嗯，
6: 旁边没那个犬油。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
7: 嗯，
6: 比如说我姓侯，
7: 对，
6: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7: 哎，
6: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7: 嗨，
6: 那未来我姓哪个猴？
7: 或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
6: 是不是啊？你净闹。
7: 就是
6: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7: 啊，就是发福
6: 啊。
7: 哎，你怎么瘦了？
6: 瘦了。
7: 嗯，
6: 别提了。
7: 怎么了？
6: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7: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6: 贸易公司。
7: 买什么去了？
6: 买猴啊。
7: 哦，皮猴。
6: 嗯，
7: 这天冷啊，
6: 皮猴。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买那个去了。
7: 活猴
6: 啊，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嗨，别提了。
7: 那啊，
6: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7: 啊，
6: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7: 哦，来人了。
6: 拉开门一看，我
7: 啊
6: 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0: 这儿，哎呀，
1: 侯采购，
0: 啊，
1: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0: 呵，
1: 您叫我小马就行。
0: 哎呦，
1: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了？
2: 是嘴都不太清楚。
3: 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1: 啊，是
3: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1: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3: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1: 嗯嗯，
3: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1: 不错，
3: 嗯，
1: 侯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3: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1: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3: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1: 嗯嗯，
3: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1: 就说是。
3: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1: 这哪单位要猴啊？
3: 哪单位要猴啊？
1: 嗯，
3: 饭店。
1: 饭店。
3: 哎，饭店有猴。
1: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3: 猴能看家呀。
1: 哦，
3: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1: 是。
3: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1: 是。
3: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1: 错。
3: 腰里别一屁屁机。啊，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1: 错。
3: 啊，门口一站，欢迎，
1: 老乡，
3: 老乡，
1: 行了，行了，
3: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1: 好什么呀？好
3: 啊，
1: 看大门啊，
3: 啊，
1: 必须得用人，
3: 嗯，猴好，省钱呢，
1: 怎么？
3: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1: 嗨，
3: 是不是啊？不是一件是一件，
1: 你呀、
3: 啊，啊，
1: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3: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1: 嗯，
3: 纺织厂。
1: 这沾边
3: 哎，纺织厂要猴、
1: 嗯、差不多，
3: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1: 对，
3: 又可以织毛衣，
1: 没错。
3: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嗯、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1: 多精神呢、啊、
3: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忍，
1: 哎，
3: 你跟我叨叨，
1: 就是
3: 我给你摘摘，
1: 嗯，行了，
3: 多好啊，
1: 行了，找狮子呢，这
3: 你来一件吧。
1: 不穿。
3: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1: 你呀、
3: 嗯、
1: 不用瞎琢磨了、
3: 嗯、
1: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3: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1: 嗯，
3: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1: 对，
3: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1: 怎么？
3: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1: 谁呀、啊？
3: 马大哈呀、啊。
1: 马大哈，
3: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1: 哦、
3: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
2: 就这么一主。
1: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可以啊。
1: 您给我说说，
3: 有这么一天
1: 啊，
3: 突然间碰上我了，
1: 哦，
3: 老李就叫我，哎。侯采购，
1: 嗯，
3: 这个有件事儿你得帮忙啊，快快就好。
1: 什么事儿？
3: 哎呀，急死我了！
1: 怎么了？
3: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刮兔子，
1: 对，
3: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1: 呵，
3: 我给带着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1: 哦，
3: 足足等了2多钟头，
1: 抓住几个兔子，
3: 鹰丢了。
1: 这嗨，放鹰去了。
3: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走了，就这么一桌，
1: 真够马虎的。
3: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1: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3: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1: 那既然这样
3: 啊，
1: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3: 啊、我一想也是、
1: 嗯，
3: 这不有通知吗？
1: 对，
3: 我就按照通知办，
1: 没错。
3: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1: 对，
3: 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3: 效率就是生命啊。
1: 有，
2: 打票上车，
3: 直奔东北。
1: 我、哦、到东北看看。
3: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1: 呵，
3: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儿。
1: 哦，
3: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1: 啊，
3: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1: 我、哦、替你想主意呢。
3: 哎呀妈呀！
1: 哦，
3: 咋又买猴呢？
1: 哎。
3: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1: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3: 哎呦，我说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1: 是啊，
3: 那人哈，大高个哈，
1: 嗯，
3: 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
1: 嗯，
3: 这个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1: 什么时间来的？
3: 好像是5、6年这前儿吧。
1: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3: 5、6年
1: 啊。
3: 我想起来了，
1: 嗯，
3: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1: 哎，
3: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1: 哎，
3: 不是我是
1: 马三立买过猴，
3: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1: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呢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3: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1: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3: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1: 是。
3: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儿商量吧。
1: 哦，是个主意。
3: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1: 哼，
3: 来了500-600口子人。
1: 那您就赶紧讲讲。
3: 我得给大伙说说。
1: 您说说。
3: 我说，乡亲们，
1: 嗯，
3: 晚上好。
1: 哇，怎么回事？
3: 热烈鼓掌。
1: 哦，还挺热情。
3: 哟，这乡亲们对我真好
1: 啊。
2: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2: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1: 是啊，
2: 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1: 啊，
2: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1: 对对，
2: 既然大家想知道
1: 啊，
2: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1: 是，
2: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1: 啊，
2: 是不是啊？
1: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2: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
1: 哦，
2: 星火计划要完成，
1: 哦，
2: 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1: 不，哎哎，
2: 所以呢，这个
1: 停，嗯。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2: 那就快连上了。
1: 哦，
2: 这个国家要建设，
1: 哦，
2: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1: 哦，
3: 啊，
1: 买猴让它变成人来建设去，
2: 那就来不及了。
1: 哦，来不及。
2: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1: 哦，
2: 等不了。
1: 哦，
2: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1: 嗯，
2: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1: 嗯，
2: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1: 呵，
2: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1: 嗯，
2: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1: 行了，
2: 大家都明白了吧？
1: 哇，热烈鼓掌，
3: 全体退场。
1: 那还不走？
2: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的？怎么都走了？
1: 那还不走？
2: 哎呀，猴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1: 就是，
2: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两只啊，你看看吧。
1: 哦，他们家有？
2: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1: 哦，看看，
3: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1: 哦，
2: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两只猴。
1: 哦，有
2: 这两只猴牙都掉了。
1: 哟，
2: 坐在那儿直咳嗽。
1: 嗯，干了。
2: 哎呦妈呀，这两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1: 哈，有这么比的吗？
2: 啊，这哪能？我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1: 哦，不行。
2: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1: 嗯，
2: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3: 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
2: 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1: 不是
2: 啊，
1: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2: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1: 交代好交代
2: 啊，
1: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2: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1: 不对了，
2: 啊，
1: 现在广东人呢不吃猴。
2: 您还真说对了，
1: 是不是？
2: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1: 哎，
2: 改吃鸡尾虾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尝了二斤。
1: 好饭量！
2: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1: 哦，
2: 往开水里一抽，夸就出来了，
1: 鲜的。
2: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1: 是啊，
2: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1: 哦，
2: 我吃完了以后没一钟头，我就开始往厕所跑。
1: 是啊，
2: 哎呦，一分钟47趟啊！
1: 哎呦，少吃点好不好？
2: 我都站不起来了。
1: 哦，
2: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1: 嗯，
2: 我奔海南岛。
1: 海南岛，
2: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1: 你等会儿，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2: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1: 进口猴
2: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1: 别瞎琢磨，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1: 四川，
2: 四川有猴啊。
1: 四川怎么有猴啊？
2: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1: 怎么说的？
2: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1: 怎么讲？
2: 不单有猴啊，
1: 啊，
2: 还都啼不住呢。
1: 是啊，
2: 啊，
1: 那就去四川。
2: 我就奔了四川了。
1: 哦，
2: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1: 嗯，
2: 人拿过来一瞧，哎，童子，
1: 啊，
2: 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1: 有，
2: 抓不得。
1: 哟，怎么了？
2: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1: 对，
2: 要抓猴，
1: 嗯，
2: 必须得有国家的配件。
1: 哎，要批件。
2: 我什么
1: 批件啊？
2: 对，
1: 我没有。再见。
2: 回见。我回北京交差了，谢谢您。
1: 不是，
2: 我早知道就没有。
1: 不是，等回来，你交差
2: 啊？
1: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2: 啊？
1: 你怎么交差呀？
2: 跟我们主任交差呀。
1: 找主任。
2: 回到北京，我把这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1: 我还没好呢。
2: 没有，好不了了这个。
1: 嗯，
2: 我说您快点吧。
1: 嗯，
2: 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
1: 啊，
2: 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1: 就说是，
2: 哎，您不让我买猴去了吗？
1: 嗯，
2: 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
1: 是，
2: 这通知谁写的？小马啊，
3: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2: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
1: 哦，
3: 小马啊，
2: 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1: 嗯，
2: 这个。
1: 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3: 什么
1: 啊？
2: 不，你不知道？
1: 有通知啊！
2: 有通知，你看看。
1: 哟，这人拿我瞧瞧这通知、啊，你看看。
4: 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让侯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洗涤灵吗？
1: 嗯，
4: 那涤字我不会写。
1: 呵，
4: 我是查查字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1: 呵，这马虎劲儿的。
2: 什么？你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1: 就是、啊、
2: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1: 没多远。
2: 你看他怎么花那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1: 哎，啊，他爸爸是谁呀、啊？
2: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1: 马，
2: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搬顶替进来了，
1: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2: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1: 乐。
2: 我说小马啊，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
1: 嗯，
2: 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
1: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2: 我干嘛我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这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1: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2: 是啊，群众眼睛是亮的呀。
1: 嗯，
2: 后来自马大哈之后，我们单位人又给我起一外号，
1: 叫您什么呀？
2: 管我叫坏肠子。
1: 坏。怎么叫坏肠子啊？
2: 就把我这姓跟我现在这病勾在一块儿了。
1: 哦，猴拉稀呀、啊！
2: 别说了、
5: 哎，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侯耀文、石富宽和说的《新买猴》。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当代作家曹文轩的纯美小说《细米》。《细米》和《草房子》一样，是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中的一篇著名代表作。曹文轩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于1954年1月出生于江苏盐城的农村家庭里。1974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等数职。曹文轩老师是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他的文学作品多数与儿童、少年、成长、青春有关，文字清新优雅，深受中国青少年的喜爱。他的代表作品很多，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细米》《天瓢》等，且获奖无数。其中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细米》获得了第6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细米》一书描写了中国农村少年细米的心灵成长史。男孩细米是一个天生害羞的男孩，常常脸红。他和表妹红藕青梅竹马一起慢慢长大，过着清水般自然的生活。有一天，苏州城里来插队的女知青们乘坐着巨大的白帆船款款而来，这些仿佛来自天国的女孩子们给平静淳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新鲜而迷人的气息。男孩细米和其中的女知青梅文姑娘初次见面时，彼此都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那段苦难岁月里，梅文没有家，细米家变成了他的家，而细米则成了他的弟弟。细米在梅文的引领下逐渐成长，也开始暗恋着他。他俩之间的姐弟情超出了一般的姐弟情，那是一种似恋情又非恋情的微妙情感，给那个苦难的岁月添上了一抹温馨。整本书看下来，最打动人心的就是细米因为做错了事而甘愿站在暴风雨中淋了整整3个小时的场景。作者描写的一个倔强有个性的细米就跃然纸上，爱到处刻画的细米这一次竟雕刻到了全村的心肝宝贝，理所当然。

0: 细米引起了公愤，最后细米被父母关在了屋外，天公不作美，狂风暴雨就这样来了。但细米没有躲避，他也许意识到自己做错了，所以不再逃避，但他的倔强也让所有人原谅了他。细米那种神情及他最后的倒下，让我泪流满面。细米的妈妈也让人十分感动，她有着农村妇女的淳朴善良，她包容但不愚昧，反而很通情达理。在作者笔下，细米妈妈唯一的独特就是口是心非。当细米被爸爸狠狠惩罚的时候，她内心是痛的，嘴里却说打死了好就该打之类的话，表面上在吆喝着帮丈夫处理不听话的儿子，实际上却又老向丈夫求情，威胁丈夫不许太过分地对儿子，就像天下所有的妈妈一样让人动容。细米等人的成功刻画当然离不开曹文轩的认真，他的处理真的很到位，很细腻，写出了一个村野小子因一个美丽的城里姑娘而在性情处事等上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从不忽略细节，反而都是通过细节来写活一个个动人的角色，让人感动不已。细米一文处处洋溢着诗意，处处飘逸着风采。所有的苦难，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情感都在如流水般淡淡地流过读者的心田，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大悲大喜的情绪，一切都那么自然和简单，却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打动了我们的心，于细微处感人，让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曹文轩老师用优雅的笔调叙述了少年细米的心灵成长，描写了一段朦胧的情感故事，文字细腻浪漫，给人一种干净澄明的感觉。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曹文轩的作品，在文革那个苦难的岁月里，他却用淡淡的情绪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清新脱俗的少年成长故事。细米中惟妙惟肖的人物形象和朦胧细腻的微妙情感，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虽说是儿童文学，却依旧温暖和感动着那些已经告别童年的大孩子们。那安宁的村落，寂静的麦田，旋转的风车，河里的小船，各色的鸽子，雪白的芦花，袅袅的炊烟，构成了一道优美的乡村风景线，让人无比向往和怀念。重温曹文轩的《草房子》之后，再细细品读细米，带给我的依旧是良久的感动。希望同样的感动会带给更多读者。
1: 不光看书，书不翻。桂花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每个人都有关于自己成长的酸甜苦辣，每个人也都似乎会遇到一段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光，还记得那时的自己是如何挺过来的吗？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或许是很多人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日子，一起来听，替未来的你抱抱现在的自己。某次出差到威海，与老闺蜜孙小仙吃完饭，开车去海边兜一圈，找一处僻静的地方停下来聊天。她突然转过头对我说，十几年前我要是有穿越的本事就好了，我穿越到现在，看着我们过得这么好，然后就回去告诉你，别担心，眼下这些苦算个屁，你以后的日子爽着呢。我们大笑。海面暗蓝，渔火点点，远处灯光明明灭灭，像不可测的命运和机缘。笑着笑着，竟有泪滑下来。15年前，我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一无所获，要么专业不对口，要么学历不达标。我和睡在上铺的孙小仙一起印了几十份简历，奔波辗转于山东的威海、济南、青岛等几个城市，在人山人海的招聘会上被挤得汗流浃背，狼狈不堪。半夜在从济南回威海的火车上，我们冻得蜷缩在一角，对着空旷的清冷的车厢，就像对着我们迷茫无望的未来。那几个月，我们夜里站在学校操场的台阶上，望向远处高楼里的万家灯火，忧心着何时才能在这城市扎根，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光。毕业后，我搬进与陌生人合租的房子，冬天再冷也舍不得开通暖气。孙小仙被家人安排去了烟台住集体宿舍，拿800块钱工资，每月要分400给刚上大学的弟弟。他每次来看我，临别时都会给我留张字条，还是要一次次告别。曾经我们以为青春挥霍不尽，时间多得用不完，最终还是要各自上路，孤独前行。不知道多年以后，我们又会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在各自的城市辛苦工作，努力维持苍白的生活，和那些年轻小白领一样，在许多人羡慕的目光里穿上职业套装，踩着高跟鞋出入写字楼。实际上我穷得吃土，买衣服不敢超过2位数，去超市只能买泡面，交完房租后生活费根本撑不到月底，全靠借钱度日，高烧到39.5度也要咬着牙上班，因为请假会扣工资。那些年是我人生最孤寒艰涩的阶段，年轻姑娘在异乡独自谋生，攒钱贷款买房装修，异地恋，小心翼翼地躲避那些试图用金钱买你青春的人，万千艰难尝遍。我总在加班之后去公司附近的码头， 看轮船鸣笛起航，然后在夜风里走路回家。无数次的质疑自己，这种辛苦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不选这条路，是不是早已过上更安逸、更舒适、更无忧无惧的生活？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幻想拥有某种超能力，让我能提前看到十年后的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让我知道怎样走就可以直接到达目的地。我甚至想，可不可以放弃这几年的动荡青春，让我一步到位，直接跨过这段青黄不接、挣扎迷茫的岁月，走进携夫将厨的婚姻里去，迈进稳妥平顺的中年里去。15年后的某个傍晚，我在暮色四合里下班回家，从商场偌大的橱窗前走过，无意间回头看见玻璃墙映出的人像，那里面的我青春不复，长发依旧，眼神清亮，腰背笔直，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成为的样子。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婚姻、房子、事业、梦想，那些当年遥不可及的东西，此刻都在身旁。我更加懂得那些深夜给我写留言的姑娘，和我当年问着一样的问题：异地恋该坚持还是该放弃？不喜欢的工作该忍耐还是该离开？劈过腿的男友该自己忍还是让他滚？付出那么多，生活依然没有起色，到底值不值得？我知道，他们就是当年的我，正在面对职场的瓶颈、爱情的倾覆、生活的拮据、内心的委屈，怕走错路，怕爱错人，怕付出全部依然一无所获，无数次感觉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我知道，每个人的青春都有过那般凄冷仓皇的时刻，烽烟大漠，孤独霜雪。他们不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而是零字路口，没有路标，荒烟蔓草。他们穷穷竭力，茫然四顾，四下灰蒙蒙一片，暗夜无边。所以，他们才和曾经的我一样，那么迫切的、哀恳的，等一个人来为他指明，这条路走下去就是对的。我只能告诉你，跟着你心里的声音继续走。如果你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就蹲下来，替未来的你抱抱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我最想和他们分享的，庆幸这世上根本不曾有预见未来的超能力。因为无从预测，才让我们从未有捷径可选。因为无从知晓哪条路是绝对正确，我们才更加不敢纵容自己放任懈怠，只好咬紧牙关坚持走下去。只有流过泪、流过汗的每一天，真实又踏实地走过的每一步，才是真正可贵的青春财富。只有熬过恐惧、穿越孤独，才能去写一部自己的向往书。岁月不是杀猪刀，岁月是把雕刻刀，它一刀一刀把我们雕磨成现在的模样。青春的无价在于你敢去爱、去走、去错、去尝试、去承担、去告别，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和我一样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在明媚阳光下，在浩瀚星空底，当你再回头，会多么庆幸此刻的自己，即使狼狈，即使心酸，也不言乏力，不说放弃。直到有一天，你再也不喜欢预测命运，你再也不渴望预知未来，再也不需要谁为你开辟前路，指点江山。因为你知道，当下的你付出全部的热爱和努力，积累点点滴滴的进步，都在指向并决定着你的未来。因为你从此知道，命运的转轮已在自己手里。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跟我们共同分享。明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一代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一提到东方朔出使匈奴，汉武帝坦诚了心中的原始想法呀，如果匈奴敢斩了东方朔，朕便师出有名啦。儿坤上前报了报案，陛下圣明，汉使若能平安归来，全仗我军战力超群呐。没错，今非昔比了，今日漠南已无王庭，狼居胥山下，再无韩仗，臣终于明白当初皇上要死守上古而不给匈奴西援的深意了。上古太守郝贤这会儿是理解了皇帝的战略意图啊。刘彻微笑颔首，这不是武将出身呢，但是虽不习武，眼前看到的可是180000精兵摆在了阴山南北啊，他那心也激动，是心驰神往，皇上圣德简直胜过尧禹，虽文武亦不能及也。这马屁拍的，满朝文武甭管多大能耐，都得学识多大战功，跟您比不了。这聊着吹着缠着捧着，太阳落山了，太阳西垂之时，暮风渐起。毕竟皇上50多岁了，儿宽跟郝贤担心别染了风寒，劝陛下回宫休息也好。刘彻一边沿着石阶而下，一边看了看身边的包桑，传朕旨意，让公孙贺出9员2000里，赵破奴出0车1000里，先摆出个跟匈奴决战的架势来。遵旨。这大伙正说着话呢，

就见台阶下有一个人正向台上张望。郝贤一眼认出来了，这不是霍去病他弟弟霍光吗？霍光手里领着小侄子霍善，正往这儿瞅着呢。刘彻一看，哎，霍光，善儿年龄尚小，北地风寒，你怎么让他在日暮时分外出啊？陛下，是善儿闹着要见您，说不见着外祖父他就不吃饭呢。哎，刘彻一听这心就软了，看着外孙儿是满眼的慈爱，你呀，你怎么就不听话呀？说着话上前抱起了霍善，上了车架。好吧好吧，今天你就随朕回去，今天晚上跟朕一起睡。这个细小的动作让儿宽看着很感动，他不敢怠慢，上了自己的车架，这一干人向北河城中而来。晚上霍善真就跟老爷汉武帝刘彻住一块了，虽然是貂裘裹身，可是孩子还是眼泪汪汪，冲着老爷直要亲娘啊，那我娘在哪儿啊？您想，毕竟才七八岁啊。刘彻十分感慨啊，人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孩子打一出世就被皇后母亲宠爱着，他没见过他父亲呢，哪能像得了霍去病啊。刘彻向霍善身边靠了靠，哎，你听过你爹的故事吗？霍善摇摇头，爹这词儿叫着都碍口，那没见过呀。不过一提故事啊，不像刚才那么可怜兮兮了，有点好奇，陈父是个什么样啊？好，朕就讲给你听。刘彻搂着霍善，伴着塞外的夜风，整个人已经沉浸在对霍去病的追念之中。一个个风雨搏击的故事，使得小小的霍善心中对父亲原本模糊遥远的形象逐渐的清晰起来。长大了，臣也要像父亲一样带兵去打仗。怀揣这么一个纯真的理想，小孩子终于入梦了。这次出门一连20多天，清早出门巡视，正午回来用午膳，稍事休息之后就批阅从长安带出来的奏章，休息间隙就看着包桑带着这位小少爷在眼前嬉戏游玩。这一天公孙贺飞马来报说，匈奴的单于庭又悄悄向北边迁徙了。躲了？迁往何处了？刘彻挺关注，回报陛下，说是迁往北海以北更远处了。哦，拿地图来。有人展开地图，刘彻的手指顺着北海向北边移动，频频点头。这个吴为胆子也太小了，传旨明日起驾，沿来路返回甘泉宫。吴为胆子这么小啊？不光是胆子的事儿，这实力差距在这摆着呢，今非昔比，不似当年呐。吴为坐上单于宝座登基4年了，当年那是什么样子？当年君臣单于登基那是大不相同，那会儿匈奴是兵强马壮，现在那些骑兵啊早就不禁打了，也没那么些人了，匈奴人再也没有力量回到漠南这一片辽阔的草原，所以南下对吴为来说那不过是一个依稀无望的残梦而已。单于庭关于收复失地的议论不知讨论多少回了，可一说到出兵啊，您就看吧，什么左王右王，什么左古都侯右古都侯，都不古都了，不吭声了啊，谁敢出去呀？要不把汉人说的不可战胜，简直神话了，要不

死里逃生，逃到北海以北大漠的深处，可以说是憔悴不堪呐。等人汉军撤了，他们再返回单于亭，没想到左王爷自命单于要取代他的父亲。反正是国家一衰败啊，内部就开始争权夺势，这匈奴国还能有什么希望啊？虽然说父亲在大部分部族的拥戴下重新平定叛乱，掌握了国柄，但是连年的风刀霜剑，对亲者背叛的愤懑与痛心，使得当年不可一世的一只邪单于身染重病，最终是怀着无法割舍的情感撒手而去啊。乌维至今仍然对父亲弥留之际的遗言是记忆犹新呐。临死时候，他爹拉他手一再嘱咐，记住，回到漠南，回到漠南，那是咱们的家呀。哪那么容易回去啊？四年来他只有在梦中才能回到童年时玩耍的大漠草原。河西之战的梦魇一直折磨着这位新继位的单于啊。他想起来八年前跟父王提议说有一次收复失地的机会。什么机会啊？那时候长安的细作来报告说大汉朝的大司马霍去病因病去世了。所有匈奴人都觉得大汉倒了一根擎天柱啊。那会儿他的父王立即召集各个部落的王爷将军商议南进之事，可是没人敢统兵出战呢。战略方向定下来了，谁出去呀？几年前将领们都把这赵信北迁的主张视作卖国，现在啊，老迈的赵信再提起继续北迁的时候，大伙简直就差鼓掌通过了。眼睁睁往北了走，这是匈奴部族生存的唯一途径啊，都没人反对了，往南打怎么打呀？岁月流逝，相思不绝呀，对故乡的思念在多少个夜晚使他难以入睡。乌维经常一个人走出穹庐，南望天空，不觉潸然泪下。这大单于可怜到这一步，没事就落眼泪了，也是无能为力。一转眼到了十月初祭祀大典的时间了，忙完祭祀，这思乡情绪就像波涛一样拍打着他的思绪，撞击着他的胸怀，他再也不愿意待在穹庐里光喝那马奶酒了，换个酒，哎，不是酒的事儿，喝酒打发时光太痛苦啊。当太阳从北海的水面上冉冉升起的时候，他连忙披上久违的甲胄，携带着胭脂、八岁的儿子乌师卢，还有亲兵卫队继续北进呐。塞外的风吹动着他的长发，绚烂的太阳光衬托出马刀的冰冷和锋利，这胯下战马发出稀溜溜的叫声，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刀光剑影的战场。好久没有这种感受了。他们的队伍沿着北海西岸南下了数十里，到了昆丁匈奴部落的领地。这里冬日的草原早已褪下了绿色，裸露在苍穹之下。在没有嫩草的季节里，牛羊那就只能入圈了，草原越发地显出它的空旷跟寂寥来。乌维没有什么打猎的兴趣，他是为了寻找过去岁月的那种感觉呀。部队原先想往北走，心里不服气儿，怎么就不能南顾扎这么一头啊？往南面走得走一千里才到那狼居胥山呢，可是那里现在已经不属于匈奴人了，匈奴人驰骋大漠南北的日子恐怕永远消失喽。在他的记忆里，祖先开疆拓土的故事常让他觉得作为匈奴人十分的骄傲。那时候匈奴在

0: 给汉朝的国书上常常这么写：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汉朝皇帝无恙。你看人家单于是天所立，而汉朝回书怎么写呀？写的是汉朝皇帝敬问大单于无恙。你就从这个措辞抬头的称呼就能看出尊卑来。可是这不是当年的事儿了吗？现在也不这么写了。顾北抓起了一把沙子，迎风这么一撒，他多希望这风能带去他对故乡的思念呐。在儿子乌师鲁眼中，当然不理解父亲这复杂心情，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惆怅。乌维看来，儿子应该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里，所以他不断的提醒，这会儿扬起马鞭子，指着遥远的草原：“我儿记住，南边狼居胥山下，那是咱们的故乡啊。”那我们怎么不回去啊？被汉人占了，回不去喽。爹，等孩儿长大之后，一定要杀回去，夺回故乡。哎，乌维抚摸抚摸儿子的小脑袋，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大概是不相信，又充满着希望吧。儿子很聪明，这点乌维感谢太阳神，给儿子一个聪明的头脑，但是他却没有草原雄鹰强壮的身体呀。盼着孩子将来茁壮成长吧，正琢磨着呢，就听身后马蹄声急促。乌维回头一看，左突骑王率领着马队追过来了。乌维对这位左王是深怀感激呀，当初他们匆匆归来的时候，是谁制止他父亲平乱呢？就是这位左突骑王。父亲驾崩之后，又是他第一个支持自己继承单于大位，有拥立之功啊。乌维常想，要是没有左右王爷还有这位自次王赵信，他也许会在王位的纷争中流落异邦，葬身大漠呀。所以对他们有感情。卫队在后边远远地跟着，两个人牵着马匹沿着湖岸漫步。乌维问他，近来汉朝那边有什么消息吗？回禀单于，发来诏书了。什么时候到的？寡人不知道啊，刚送来。臣赶到单于亭，听说您出来狩猎，所以追到此处啊。那个刘彻都说什么呀？一点手，左王爷把这翻译叫过来了，议令从他怀中拿出了一卷绢帛呀，高声诵念制曰：南越东偶咸伏七谷，西满北夷颇为极目。还是那套词啊，南北咸伏，你敢不敢决斗吧？罢了罢了，不念。乌维厉声打断：什么词句啊，如此的嚣张，狂妄自大，无意对匈奴宣战。汉使在哪里啊？馆驿之中等候单于。走，现在就回去，寡人倒要看看这个汉使究竟什么样。你速去传自次王赵信到单于亭议事。遵命。各忙各的，他这打马回营啊。远处传来悲凉的歌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婿无翻息，使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呀。这歌声让愧疚、愁闷、伤痛交织在一起，复仇的火焰迅速吞噬了往日苍凉悲郁的心绪，它化为马鞭的节奏，啪啪啪抽打的战马迅速回营。这战马就跟懂得主人心情一样，它四蹄生风，不到半个时辰，大单于乌维、自次王赵信已经坐在单于亭等着接见汉使了。汉使是谁呀？就是那位至圣、幽默谈吐见长的东方朔呀。东方朔在匈奴主客的陪同下进入豪华穹庐，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匈奴， 虽然不失汉使的彬彬有礼，但是从他的目光中露出的自信甚至是有些挑衅呐。本使奉我家皇帝陛下诏命转告单于，南越王的头颅现在已经悬挂于汉宫北阙，我家皇帝陛下现今陈兵塞上，若单于能战，我皇自将严阵相待。东方朔说完话，用余光打量着面前这几位匈奴君臣，要看看他们的反应。他长长的冠带随着话语的起伏而微微颤动。吾家皇帝是深感单于漂泊之苦，如果单于怜悯匈奴生灵，不如面南誓于大汉。你老老实实称臣，咱就不打了。说完这番意思，再看乌维啊，终于无法保持一国之君的平静了。大怒了吗？没有，他笑了，是纵声狂笑啊。这笑声在穹庐中回荡，这是愤怒的笑。东方朔这番话终于激怒了这位自登基以来就怯战未战的年轻单于。他为什么这么做？刘彻嘱咐他就得这么来啊，这是皇帝的意思，皇上的目的就是以此作为北巡的序幕，最好打起来趁机全歼呢。果然这单于笑声尚未落地，耳边就传来左徒齐王的怒吼啊，大胆狂徒，本王今天就先结果了你。嘡啷一声拔出了战刀。您再看这位文士东方朔，连眉毛尖都没颤悠，是毫不畏惧啊，反而更加平静。哪边拔刀啊，他转向哪边，是脸冲着刀，十分儒雅的向单于施了一礼。单于，果真要砍了本使的头吗？难道您就不怕吾皇再来一次北海之役吗？请单于恕本使直言，真要打起来，外臣我料定单于廷还要北迁呐。言外之意，这儿你也守不住。你乌维那手指颤着悠悠指东方朔，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来。来人呐，把这个狂徒给我拉出去砍了。
1: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哪些情况下驾驶人需要参加审验教育？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以下四类驾驶人需要接受审验教育：一、持有 AB 类驾驶证，一个记分周期内有记分且尚未到12分的；二、持有 AB 类以外准驾车型驾驶证的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承担同等以上责任，未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三、校车驾驶人；四、年龄在70周岁以上的机动车驾驶人，发生责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

0: 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

0: 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市面售价近4000元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2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6盒，相当于373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4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51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6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儿、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这一晃啊，从医40多年，那眼瞅50年了，也救治过无数的病人。那你知道到今天？说我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吗？最大的感悟就是，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开开心心的，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其实天底下最难的，我觉得就是当父母。我们呢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孩子，把最苦的留给自己。你看啊，我见过一位72岁的老父亲，花光了一生的积蓄，为儿子操办了一场婚礼，而他自己呢，却坐在不起眼的角落吃着客人不要的剩菜。我也见过爹妈从老家来医院探望儿女。那老父亲呢，因为干活的时候呢脸烧伤了，就躲在病房外不敢进屋，自己呢疼得睡不着觉，那也舍不得去治这个病。知道女儿有病之后，立马来医院探望，给孩子拿钱，对吧？我还见过一位恶性病晚期的妈妈，突然有一天想给儿子做一顿饭，即使没有力气啊，也坚持想为孩子做点什么。你看很多老人呢，省吃俭用一辈子，到头来最终牵挂着的就是子女。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我看过一个视频啊，

一位83岁的老姐姐，啊，得了大病了，不想再牵累老伴儿，牵累孩子，最终呢，自己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说这一辈子啊，其实很苦，也有人说，绝症是最可怜的，会消磨一个人最终活下去的勇气和意志，所以我在心里头无数次的祈祷，向上天去祈祷啊，恳求这世间呢少些病痛。所以啊，很多人问我说冯老师啊，为什么你要得罪整个行业，然后呢给大家开展这次灵芝孢子油的活动啊，冯老师，那你图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是一个呀，看不惯我就要说的人，也是一个路见不平就想管的人，我渴望着人人平等。你社会这几十年呢，抹平了我的棱角，但是没有抹平我内心的善良。大家都知道啊，我这个出身呢贫苦，甚至说是什么呢，出身寒微。但是啊，我一辈子最爱帮助的，就是咱们这些平民百姓。我想啊，我愿意啊，给你看病，我愿意帮助到你，因为这些年啊，在医院，我见过太多太多，因为没钱而放弃治疗的。你看，有一个母亲啊，在医院，怕拖累儿子，就说啥不肯治，儿子也劝，儿子呢，在地上啊，一个劲儿的磕头，最后呢，娘俩抱在一起痛哭。母亲呢，怕拖累儿子，儿子呢，又害怕失去母亲。其实啊，这不就是没钱治病所导致的吗？其实，在这个不缺好药、不缺好大夫的年代，真正缺的是什么呢？哎，就是治病用到的钱，真的啊，你想一想，就我们现在，什么样的药没有？什么样水平的大夫没有吧？什么样的高科技仪器设备没有？但为啥还有那么多人的病治不好啊？其实就是因为没钱，才耽误了疾病的治疗。为什么到最后很多人选择不治了？很简单呢，因为不想在钱上再拖累家里了。其实作为医生啊，我内心是纠结的。为啥呢？一方面，治病救人呢是我的天职；一方面，看着很多病人最后因为药费而放弃治疗。我内心是无比的痛苦，我渴望着啥呢？就人人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医治结果，我渴望着呢，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这个医疗的待遇。所以呢，每当我一遇到好药啊，我总是第一个想到大伙儿，第一时间想着大伙儿，想着大伙儿能不能用上，能不能少花一些钱，把我们这个病啊控制住，甚至啊治好了。你看那天呢，我给大家讲了个什么呢？胃恶性病，对吧？说你如果没有胃炎，你哪来的胃恶性病啊？这话是不是我之前说过？其实啊，
它就是一步一步造成的。一开始呢，就是一个炎症，胃炎，然后呢，开始出现什么呢？糜烂、溃疡，甚至开始长息肉，最后呢，怎么样呢？恶变了。其实就是这么一步一步从炎症造成的，包括肺的恶性病。你看现在呀，得这个肺恶性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呀，一旦得了，你发现这人没多长时间人完了。为啥说肺的恶性病高发呢？我们说人活着怎么办？你是不是得喘气儿啊？那我们的肺是不是就负责喘气儿、呼吸的？我们每天吸进去多少气儿呢？大概是多少啊？1万升。说1万升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2万瓶矿泉水瓶那么大的体积。那你吸入的气体多，那么这个空气里边的毒素它也就多呗。所以人的这个肺呀，就跟那个吸尘器似的，里边啊全都是脏东西。所以首先是不是先污染到你的肺了？也就是说，我们人所有的五脏六腑当中，直接跟我们外界空气相接触的是哪儿啊？那就是肺。所以为啥这个肺的恶性病它和我们这个空气质量有关系呢？因为你每天呼吸的空气里边有很多是你看不见的细菌呢、病毒啊，包括一些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所以最终你看咱们是不是就出现肺炎，然后慢慢的形成什么支气管炎、肺炎啊，就肺子里边就开始出现病灶了。所以这个肺的恶性病怎么形成的？不就这么一步一步来的吗？前些年啊，国际上已经公认了，就大家伙坐在一起，然后一研讨得出一个结论，叫什么呢？叫炎症性恶性病。啥意思呢？就是你这个肺炎也好，支气管炎也好，慢慢的会发展到恶性病，发展到恶性肿块。啊，所以呢，我们就经常说一句什么话呢？叫久炎必恶变。所以炎症时间久了，肯定到最后它是要变坏的。那我们首先啊说说这个炎症。炎症呢，它自然就会产生炎症细胞。那么炎症细胞啊，首先呢它会刺激你的肺，然后刺激之后，这个人呢就会出现早期的肺炎感染，然后外在症状，你说咳嗽啊、咳痰呢、上不来气儿啊、胸闷气短呢。虽然啊，炎症对我们的肺产生了迫害了啊，可我们肺里边它有一样东西，什么呢？免疫细胞。哎，就我一直说的这个免疫防护墙。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叫什么？正邪相争。所以你就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发烧。如果说你免疫力低，那么这个炎症细胞呢，它胜利了，那会怎么样呢？它就越来越多，那自然就会把好的肺泡啊都给你烧坏了，就相当于把你这个防护墙打漏了。所以你的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增生结节。因为炎症细胞多了以后，肺泡就会出现干瘪，然后呢，周围就会出现充血，形成
小肉芽增生。这时候啊，

节节就都来了，也就我们老百姓常说的，哎，长东西了。那长东西还不算完，这个肺内小结节小于一厘米的时候，这问题是不大的啊，就怕什么呢？大于一厘米，因为一旦大于一厘米，变成恶性的概率啊，就增加了。所以炎症再往下发展呢，离那个肺恶性病就越来越近了。等到了这一步，就会出现肺脏的损伤，肺细胞的凋亡，肺脏的纤维化。所以当你用手一摸的时候，它呢是硬的。正常人的肺是什么样的呢？是软的，对不对？哎，它就跟那个气球似的，一吸一气儿它膨胀，一呼气它收缩。但一旦肺纤维化了，哎，这人就遭罪了，他不能正常呼吸了，所以必须得怎么的，用吸氧机，要不然你的肺脏吸进去的氧气它不够用啊。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有什么表现呢？全身会缺氧，脑袋呀、心脏啊，哪儿哪儿都会缺氧。所以这个时候，那你的咳嗽呢就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属于那种什么呢？金属样的咳嗽。到医院拿听诊器听你这个肺脏，它会发出那种低沉的啰音。那这时候你肺脏的纤维化，离那个肺的恶性病啊，其实它就是一步之遥。所以我们很多人管这个肺的纤维化叫什么呢？叫亚恶性病，就是像哑巴一样的。哎，其实啊，它就是恶性病的前期。而且所有的肺肿块患者 90% 都是肺纤维化，而这部分人全是从肺炎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讲肺恶性病四部曲，哪四部呢？大家记好啊，肺炎、肺结节、肺的纤维化，下一步就是肺的恶性病。一旦得了肺肿块呢，它发展的特别的快，因为肺脏里边有淋巴呀，而且肺脏里边的血液它会顺着我们这个心脑血液呢进入到我们的全身啊，这叫什么呢？这叫肺循环吗？对吧？所以它转移的快，一旦转移到晚期那就完了。那肺恶性病患者如果说啊，你用手一摸，摸到淋巴结肿大，那你肯定是淋巴转移了。再一个呢，肺恶性病容易往脑袋上转移，那就更不好治了。所以像灵芝孢子油，咱们是不是得提前打个预防啊？那么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你拿上20盒咱们送14盒，平均一盒才351块钱。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那就得3000多、4000多了。所以呢，希望咱们这些老伙伴别错过机会。你像之前呢，有的病友他就跟我讲，身边谁谁谁，从确诊肺恶性病到转移，就100来天，从发生转移再到人走，3个月不到。还有的病友跟我讲，谁谁谁啊，从确诊肺恶性病到手术，仅仅就过了1个月。你这人呢，就从肺恶性病转移到骨头上了，那花老了钱了，60-70万都花出去了，最终这人也没救过来。还有的病友呢，就跟我讲某人啊，手术都切除了，结果术后2年怎么样又复发了。所以啊，你永远不知道明天

和意外，哪一个先发生？就像我说的啊，没有炎症，怎么会一步步发展到肺的恶性病呢？甚至说到晚期呢？所以，这个炎症啊是大事，因为久炎必恶变。你必须啊得先把这个炎症啊给它灭掉了。那你说我吃点消炎药，我吃点头孢，你看急性的可以啊，慢性的呢很难，因为啊就已经产生抗药性了。头孢啊，你看你吃超过5天，它就不起作用了，这个身体咱们就对这个药啊产生耐药性了。所以你想预防肿块、恶性病，你想抗炎症，最好的方法呀就是灵芝孢子油。本身呢，灵芝孢子油呢它有抗炎的作用，它不是单一的化学成分啊，所以它不会产生那种抗药性。你看过去古时候的人呢，发烧感冒了，烧到了肺子，肺子里边有炎症了，那这个药里面它都会加入什么呢？灵芝。因为没有灵芝，这个炎症下不去，所以灵芝本身对炎症有效。那么灵芝孢子粉呢，那自然它就比灵芝好上100倍。而灵芝孢子油呢，它又比灵芝孢子粉好上100倍。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更主要的呢，它能抗炎症。像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就是抗炎能手，不仅能提高人体的免疫防护墙，而且呢，它还能消灭炎症，它属于炎症病毒的清道夫。所以啊，慢性肺炎、支气管炎这样的病人，你呀，千万不能大意喽。你像灵芝孢子油，赶上这个机会了，咱们就用一用。像这样的机会啊，100年能有几回呀？对不对呀？就咱们大伙能遇上，也就这么一回。所以赶上了，就都吃上点儿。包括有胃炎的病人，你像大部分的胃部肿块患者啊，在早期的时候几乎都有胃炎的表现。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呢慢慢慢慢逐渐发展了，它会引起胃十二指肠出现溃疡啊，甚至会出现什么呢？糜烂啊，叫胃或者十二指肠的溃疡啊，也就是说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是从胃炎、从浅表性胃炎这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所以啊，这个炎症是恶性病的基础啊。你看啊，从浅表性胃炎发展到糜烂性胃炎，再从糜烂性胃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啊。那有人问了，什么是萎缩性的胃炎呢？就是你那个胃，它那个胃的内膜呢开始收缩了，萎缩了。这就像我们说那个尿毒症患者似的，肾萎缩了，所以呢肾会出现衰竭。胃也是一样，胃出现萎缩了，就说明胃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呢？衰竭了。因为萎缩性的胃炎下一步就是恶性病。所以你看，我们到医院，大夫一看你是萎缩性胃炎，就会非常的重视。这个得怎么办呢？赶紧治。因为萎缩性胃炎它很容易往这个恶性病上发展。你看那天呢，我也是没事看了一个短视频，我跟大伙讲过吧，就从确诊发现胃恶性病到离世，
才一个月的时间，多大呢？23岁。你说年轻不年轻吧？一个好端端的胃，就是从胃炎开始的，逐渐到什么呢？溃疡，从溃疡到糜烂，从糜烂到萎缩。那你想一想啊，你胃都萎缩了，离这个胃的恶性病它就差一步了。所以没有谁一检查你的胃好好的，一点炎症都没有，然后再一检查恶性病了，没有啊，它都是一步一步发展来的。所以早期是什么呢？啊，比方说偶尔出现胃疼胃胀，不愿意吃饭，没食欲，这就是什么呢？早期胃炎。所以所有的胃恶性病其实都是从炎症这一点点过来的。像啊，肝恶性病它也是从肝炎开始的，包括我们说肠道的恶性病是从肠炎开始的。现在呀，有慢性肠炎的人特别的多，很多人呢可能都会放任不管。那讲话呢，不就是拉肚子吗？不就是胃肠不好吗？他会怎么样？不以为然。其实你知道不？你一旦得了肠炎以后啊，肠道细胞呢就会被这个炎症细胞啊所侵蚀。所以说，你说息肉咋来的？它就这么来的。你再往下发展，那就是恶变了。所以有炎症，咱们一定一定要注意，这不是什么好事儿，能明白吧？大家都得注意啊，一定得去治它，因为炎症其实就是恶性病的种子。那你说你不治它能行吗？你给它留下来了，它早晚会生根发芽，它是个祸害，就像肾炎似的啊。那肾衰尿毒症，它不就是从这个肾炎这块来的吗？所以你平时啊，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你呢还得做好什么呢？抗炎症，让这个身体啊没有炎症。你没有炎症，它怎么样？它就没有恶变。所以这一次啊，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的是成本价598块钱一盒。我得把话跟大伙说明白喽。这个小斌呢，他一直觉得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这个事儿挺对不住大家的，一直也是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小斌跟我一商量，想给大家做一个补贴，大家呢一次性拿五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两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呢多给你6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呢多给你14盒。大概这一盒呢灵芝孢子油合到351块钱。说这个钱呢能吃到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简直就是太便宜了，因为市场上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下的，就即使这么贵，它仍然是有人在吃，肿块病人在吃，有钱的人在吃。现在呀，咱们这个上岁数的老年人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这是最好的。但像高血压呀、动脉硬化呀，你说这病一般咱们老年人你逃不掉，对不对？所以它肯定对你是有用的。有条件的呢，老两口一起用，甚至啊把孩子的那份也给他带出来。你看现在呀，30多岁、40多岁猝死的、脑血栓的、脑淤血的啊，瘫痪卧床的、出现那个肿块恶性病的，你到医院去看吧啊，有的是，好多呀都是那个年轻人。你看前段时间新闻里报的，不是有一个41岁的大老板猝死了吗？上午还好好的，还正常工作呢，下午人没了。所以你说吧，
预防重不重要？

0: 最后一天，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哎，你就记住我的话，你多备点。哪怕说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但是呢在整个家族方面，像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呀，包括七大姑八大姨呀，有出现这类疾病的，那我建议你，你就得备上点用一用。为啥呢？就是说整个家族可能有这方面的基因，那既然有这基因，那基因就指不定在谁身上凸显出来，对不对？尤其像很多年轻人啊，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啊，经常感冒啊，身体弱呀，对吧？你就没有这方面基因的，在这种条件下，它都容易恶变。那你要有这方面基因的呢，是不是就更容易出现了？所以咱们是不是得打好提前量啊？你得提前打个预防啊，你就多备上几盒。而且最关键的，它便宜啊，那你吃去呗，有条件的就全家用啊，给孩子儿子姑娘姑老爷子是吧，儿媳妇都买上点一起吃。像现在年轻人得这肿块得这个恶性病的那可真的不少，所以都预防着点。所以这一次市面上近4000一盒的高含量零吃包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就以成本价598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额外多给你2盒，合到427块钱一盒，这比吃那个零吃包子粉都便宜。一次性拿10盒零吃包子油，多给你6盒，合到是373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零吃包子油，额外呢多给你14盒零吃包子油，相当于一盒零吃包子油是351块钱。说300多块钱天底下没有啊。所以这样的事儿，这样的机会仅此一次，而且今天还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下一次。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以往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用不敢用，那现在合到300多块钱一盒，那你还有啥不敢用的呢？对吧？你就使劲吃，就使劲用呗。咱们这个呢不仅仅是长白山灵芝包子油，而且是高含量的灵芝三贴，达到了28，而且还含有麦角甾醇，麦角甾醇达到了160。市面上很多灵芝包子油它是南方大棚扣出来的，它里边没有这个麦角甾醇，所以它没有这种抗炎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是真正医用级的灵芝包子油，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机会啊，而且就这最后一天的机会，那么给大家争取下来也不容易，所以呢别错过了，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冯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市面售价近4000元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2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6盒，相当于373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14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到手仅需351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包子油中的灵芝三贴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包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6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包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包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包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

0: 为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28%，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并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远超行业标准。每一粒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超高活性成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高效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市面售价近4000元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活动期间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2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6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4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51块钱。只有这次，没有下次，尽快拨打电话抢定。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我听您说这个孢子油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呀。
2: 对。
3: 哎呀，我有点着急，我想再订点这个孢子油。
2: 嗯。
3: 我不知道咱们天津这块还有没有了。
2: 哦，你之前订过了是吗？
3: 是的。
2: 哦，咱们这个活动啊现在还没结束，按理来说呢，咱们只要报上名就会有这个机会，但是天津地区有没有这个还真不敢说啊。所以这么的啊，咱先把名报上啊。然后我想问问你之前订了多少啊？
3: 哎呀，我是活动第一天时候就订了个那个20送14盒灵芝孢子油这个。
2: 哦，
3: 哎，这前两天就给我送来了。但是我妹子来我家，她一看说你咋买这么多呀，这得花多少钱呢。因为她有个朋友就得了个不好的病
2: 啊。
3: 哎呀，手术之后吃这个吃的可好了。
2: 是吧？
3: 哎，所以她就知道这个，之前因为了解过，她知道这个可贵了。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是冯主任给咱们找的，他不但这个含量高，关键这个价格还便宜呢。活动的时候算下来一盒，哎，也才300多块钱。
2: 对，
3: 对，他看了看包装和说明都很正规，像灵芝孢子油这个产地长白山，还有这个灵芝三萜，还有这个麦角甾醇的这个含量上面都有，哎，说含量还很高。然后就跟我说，那这么便宜你也给我订20盒呗。哎，因为都知道这个灵芝孢子油确实能预防这个不好的病嘛。
2: 对对。
3: 哎，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呀，我母亲就是那个癌症晚期走的，后来我大哥也是这个肺气肿，后来肺栓塞没的。
2: 哎呦，
3: 关键是现在也不知道咋事儿，我妹都查出来有这个肺结节，很害怕担心，也怕遗传啥的。就想着赶紧预防预防嘛。冯老师，能不能麻烦您给我妹子订20盒呗？
2: 好好，这回我是明白了啊。这20盒你是给自己妹妹订的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哎，的确呀，这个孢子油咱们有很多人听说过，确实好，但是价格贵呀。所以你妹妹一看到你订那么多，20盒送14盒，那一共是34盒，就感觉这得花多少钱啊，还过不过日子了。结果你这一跟她说才300多块钱，那肯定是吃惊，对吧？
3: 对。
2: 但是别忘了，咱们这个是可以溯源的，能找到它的这个产地，包括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的含量，那都在上面标记的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假不了。而且你就放心，通过我啊，这咱们这个得到这个东西都假不了，都错不了啊。因为好东西啊，好多东西不是我自己在用，就是我家里人在用。你像这回给大家带的这个孢子油，那是我这个什么大姨姐用的不错，对吧？
3: 啊，
2: 哎，所以说呢，有这机会了， 能定。

0: 就定啊。而且呢，家里边你看你老母亲本身有这个毛病，那咱出现遗传的几率就高，所以这回呢，咱定上是没错的。如果说价格高的话，那我就不劝你定了。但是300来块钱一盒，平时你作为预防，那就吃呗，对吧？
1: 是啊，我也这么想。你看，我原先的身体还挺好的，但就是自打前几年那次大感冒，不是，哎，后来身体就都垮下来了，免疫力也低。
0: 你
1: 哎
0: 看，
1: 呦，最近这2年吧，肺上还查出来有个结节，现在好多人都有。哎呀，我这几天听你讲那个恶性病啥的，咱自己很害怕呀。因为以前我做了一次手术，就是拿掉
0: 做
1: 了一
0: 过。
1: 个小肺叶儿，结节当时说是1厘米左右吧，前几年手术就拿掉了，但是医生说另外一个肺上又有个结节儿，就是小0.4。哎呀，说你先观察着，但是也害怕呀。你说
0: 那当
1: 这
0: 然，
1: 要是还再手术拿掉一个，这还能活人吗？
0: 那可的确是啊，所以说这事儿得必须重视了。
1: 我可不想手术。哎呀，平时就吃一些软坚散结的药。但是觉得效果都一般，哎，这不上个月孩子回来了，就带我去检查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长没长。结果一查0.7乘以0.8了，
0: 哎呦，
1: 哎呀，这回来之后就害怕呀，怕再走老母亲的那个老路，这可不行。
0: 其实从你刚才说的情况来看，咱早期检查那就是一个多发性的肺结节。什么叫多发性呢？就是说不是一个，可能这个肺叶上啊是有很多，但可能就只有一个比较大的。你像有一个已经在1厘米左右了，如果说是占位，那有浸润，那就不好了啊，那就要切了。你现在再看0.7乘0.8的，它属于小结节，还没有到肿块那种地步，咱还能预防。你能预防呢，咱们必须得预防。咱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它能帮我们抗肿块，它不光说是抗肿块，还能抗炎。咱们有好多结节怎么来的？其实就是从炎症上来的，所以你注意了啊，别着凉了，别感冒了。你像有一些人一感冒，就会出现那种磨玻璃结节，但是吃几天消炎药，哎，磨玻璃结节就没了。那就是治疗及时。如果说治疗不及时，它就会形成真的结节，对吧？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紧张，也别害怕。灵芝孢子油你能用，一是抗炎，二是呢抗肿块，你用呗。也能抗我们这个器官的衰竭，是不是？
1: 是，关键是还有啥，就是我有点基础病，你要光这个肺结节吧也好点，关键这个心脏也不太好，有冠心病，这血管都硬化了。我这心脏不好跟肺有关，可能是肺带的。大夫也说过，这2个病容易相互并发吧。
0: 对，一般来讲，肺不好，它会引起肺源性的心脏病。
1: 你看我现在走路走得多了，累了就觉得喘不上来气儿。身上都没劲儿，像前胸后背有时候还疼，
0: 哎呦，
1: 胃肠也不好，经常闹胃肠炎。哎呀，大便也不成形，
0: 看看，
1: 每天早晨必须上厕所。听人说好像叫什么五更泻吧，反正用上点药也管点事儿，不用也不行。所以我听您说这个孢子油说能抗硬化、抗炎症啊，关键是防了个赖病啊，我觉得很对我的症，冯老师啊。您给我们哪儿找的这么包子油？这太好了，
0: 不好，我也不可能让咱大伙用啊，这是其一。第二一个，你不用担心。如果说你有冠心病，那肯定就有动脉硬化。为啥呢？你看冠心病它全称是啥？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先是血管硬化了，才引起我们心脏供血不足，完了之后才出现心脏不舒服，知道吧？它是这么个过程啊。那么你这个结节，以目前来讲，肯定啊不会对我们这个心脏、肺产生影响。你要出现了胸闷气短，那多数就是心脏病的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心脏冠心病，心脏供血不足。就心脏一供血不足了，你整个心脏啊收缩就无力，所以说呢浑身就没有劲儿。有的时候啊，前胸后背还疼，这叫啥？这叫心绞痛。偶尔出现疼痛，一会儿功夫就缓解了，是吧？
1: 对呀，就是
0: 哎，
1: 这样。
0: 这叫什么呢？心绞痛。所以你这得注意。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肠炎。那么肠炎从咱们中医来讲呢，就属于脾阳虚，属于五更泻的范畴。 早上起来四五点钟五六点钟必须得上趟厕所，大便还是那种稀的不成形的，对吧？
1: 哎呀，不成形。
0: 哎，
1: 是，
0: 那你这个也是要抗炎的，为啥呢？肠炎它肯定是肠道有炎症，所以你用咱这个灵芝孢子油去抗炎是没错的。而且你像你这种慢性的肠炎，时间久了，慢慢的会在局部产生息肉，甚至出现肿块。所以你现在呢，这个就叫预防，预防性抗炎啊，知道吧？所以呢，这对你来讲是个好事。所以有的时候啊，咱说有一些病，贵在预防上了。你非得等到说已经形成了，我这块肺结节已经变成它是不好的东西了，变成恶性的了。我那个肠道里已经不是这个肠炎了，出现肠道肿块了，那不就晚了吗？对不对？
1: 对，那就晚了。
0: 哎，所以现在以预防为主，直接定上咱这个灵芝孢子油用就行了啊。
1: 好好好，关键咱这个含量高，价格也便宜。
0: 哎、
1: 所以我妹子说她也都想预防预防，关键这个价格咱也能接受了。
0: 嗯。
1: 哎呀，麻烦给她也订20盒吧，她叫徐爱红。
0: 嗯，行，一会儿呢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妹子也定上，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啊，
0: 嗯、
1: 麻烦了啊，冯老师。
0: 哎，不麻烦，那就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哎、
0: 这位朋友。嗯，
1: 谢谢您，再见，谢谢。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市面售价近4000元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2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6盒，相当于373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4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51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6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一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九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等协调配合，依法开展司法调解、司法确认和生效法律文书执行等工作，为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司法保障。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等检察职能，监督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促进刑事和解和民事纠纷、行政争议实质化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 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58集。
6: 上回说到1950年7月的最末一个夜晚，我在押送满洲战犯的苏联列车上度过了一个恐惧难熬的夜晚。我屏息静听每一个响声，一直到他完全消失，我聚精会神注视窗外出现的每一个人影，一直到他走出我的视线。我担心着晨光的出现，我宁愿黑夜永远没有尽头，因为我相信太阳一出来，我的性命也将如同车外的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有时一个相反的念头也在我心头冒了一下，希望索性快些天亮，看看新的中国政府对我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像阿斯尼斯少校他们所说的那样宽宏大量，那样文明。在他们的安慰话之中，有一句我很不理解的话，是一位军官说的：祖国，这是一个幸福和骄傲的字眼儿。在我的前半生中，祖国这个字眼儿从来没有引起过我的什么感触。现在我已来到他的身边，站台的那边便是他的领土，可是我在这天晚上所感觉到的总是恐怖。这一夜的一切思索最后是归向一个结论，阿少校他们的一切解释，连同今天给我拿出的洋酒和糖果，都是对我的哄骗，哄骗我老老实实由他们交给站台的那边，在十几米之外的那边只能有血的报复和男人的侮辱在等着我，只要天一亮，这一切就都开始降临了。天色终于按着钟点亮起来了， 阿少校把我领到另一节车厢里，一位身材高大、穿中山装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迎面向我们走过来。我奉周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回国，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祖国的字眼又一次跳进耳朵里，我的眼睛却在搜寻脚镣、手铐，但是这个人不但没有拿出这类东西，而且脸色平和，毫无怒容厉色。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好像军官模样的人，穿了没有任何军衔标志的布制的黄绿色军装，胸前符号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也是一副和蔼文明的态度。我顿时想起阿少校他们的话，觉得不像是哄骗我。我放了一点心，同时又觉得迷惑不解。在中国政府接收人员见了面之后，阿少校和翻译领我下车，通过了两旁有中苏军队分列的站台，把我送进了中国列车。围满的那一伙人都已经坐好了，我被领到一个座位上坐下，那只黑色大皮箱也被放在行李架上。这时我看见车厢两头都站着手持冲锋枪的中国士兵，又看见了糊上报纸的车窗，我的心又凉了。正在一句之间，一个工作人员走到车厢中心讲了话：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大家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生病的就来报名。又是祖国，又是和颜悦色，又是给治病，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给自己解释道：这都是为了稳定我们，让我们老老实实的坐车，让火车装到不可知的刑场去。列车开动了不久，几个工作人员拿来饭碗和筷子，每人发给一副。发完了碗筷，有个工作人员嘱咐道：小心不要把碗打了，在旅途中可不容易补充。我认为这句话里包含着一种暗示，这段旅程还不太短，不然为什么叫小心保存吃饭的家伙呢？车上的公安人员抬过来一大桶大米稀饭，还有酱菜、咸鸭蛋等等作为早点。对于这久别的家乡风味，人人吃得很香，竟把整桶稀饭全都吃光，以致公安人员把他们吃的一桶也让给了我们。这顿早餐加上政府人员的态度，使我略略感到了祖国这个字眼的亲切，但是随着这顿早餐的结束，这种感觉也瞬间消失，代替他的仍是那个压在心上的问题：下顿饭在哪儿吃？我还能吃上几次？时间越来越少了，我该怎么办呢？在苏联的时候，有一次，一个会说中国话的苏联军官和我谈天，他问我：你知道社会主义吗？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一些三民主义吗？哦，不知道。你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事儿吗？
5: 一点也不知道。
6: 哎呀呀，他摇着脑袋笑起来，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可是关于中国你知道些什么呢？
5: 老实说，关于旧中国我知道的就不算多，对新中国我更是什么都不知道。中国之新对我说来不过又是一次改朝换代，而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对于上代君主都是厄运。辛亥那年我没死在汉人手里，这次就再也逃不脱了。我这时把自己完全设想为一个掉进水里的人，火车到达终点就是我沉底儿的时候。我不知道火车向哪里开，不知道旅程究竟有多远，但我深信不疑的是我的生命和旅途同是越走越短。我这时也就真像一个快淹死的人一样，举目四望，看看有什么救命的东西可以抓住，即使一根稻草也

不放过。我很想找一位政府官员谈一谈，以便向他表白，让他相信我是不应该死的。我观察靠近的工作人员们，无论从服装上，从他们互相谈话上，还是从年龄上，我都弄不清谁是官儿，谁是兵。最后只有把最靠近的一个年轻的兵士选作谈话对象，话是从他胸章上的七个字说起的。我说自己是信佛的，佛不但要解放人类，还要解放一切生物。我没有杀害过任何生命，连臭虫也没掐死过一个。我一面叨叨着，一面用心观察他的脸色。他的年轻的脸上浮着令我琢磨不透的笑容。我哪里知道这个年轻战士对我感到的迷惑不解，正不亚于我对他的迷惑不解呢。我终于沉默下来，而心弦是绷得更紧了。车轮压在轨道上发出的不停的闹声，突然汽笛的一声长啸，都似乎暗示着我和坟墓的距离是越走越近。我在座位上坐不住，索性站起来，在走道里踱来踱去。我东张西望，竖起耳朵探听四周，寻找能带我浮出深渊的物件。这时从身后我的侄子那边传来似乎关于什么君主和民主问题的议论，真像看见一根稻草那样，我猛然站了起来，嚷道：谁还在讲什么君主啊？我要和他决斗。人们都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英勇姿态给弄呆了。我歇斯底里的又说下去：你们也不用害怕，该枪毙的不过是我溥仪，你们不用害怕。我不记得又说了什么语无伦次的话，后来还是政府工作人员把我扶到座位上，安慰我说：你太疲倦了，还是休息一下吧。我安静了一会儿，到底憋不住，又低声地和那个年轻的公安人员说：我知道那个反对民主的是我的侄子秀山，这人思想很坏，还有那个姓赵的，你们更要注意这个人。在苏联的时候，他常常表示赞成蒋介石，对解放军说了不少坏话，他很靠不住。我还说了几个别的名字，还有诸如此类的告密材料。我这时的卑鄙心理是巴不得能有点什么更有价值的告密材料作为拯救自己的垫脚石才好。年轻的战士还是满脸迷惑的笑容，连声说：你累了，睡一会儿就好了啊，睡一会儿就好了。我在座位上躺了一会儿，觉得列车慢下来，终于停下，不知哪个犯人滴滴说了一声：长春。我又像弹簧似的一下跳起来，我相信这就是旅途的终点了。车窗糊着报纸，外面景物看不见，只听见外边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我在苏联时看过中文报纸上的关于斗争恶霸的群众大会的描写，我现在认为窗外的歌声就是从群众公审大会上来的，地点一定就在车站不远的地方，群众正在那里等着对我举行公审。这天夜里，我发现那个年轻战士和持枪守着车门的战士都是东北人，我认为他们会半夜私自把我拖下火车，发泄他们受了伪满14年罪的仇恨。我就这样一夕数惊地胡乱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睁开了眼睛，我诧异何以逃过了昨夜的谋杀。火车上最后一幕怪剧也是失常状态的高峰，是在到达沈阳前不久发生的。这时我觉出了火车是向南开行，我认为沈阳必是我生命的终点，神经又一刻比一刻紧张起来了。我又不停地在走道上踱来踱去，踱了一阵儿，一眼看见我昨天检举的姓赵的坐在那里，呆呆地瞅着自己的手背出神。我忽然想到，他一定是知道了由于我的告密不久要被处死，因此现在正怜惜自己嘞。这时18层地狱的迷信传说强烈地觉

0: 住了我。我认为这个人死后变鬼必不饶我，为了攘解这个灾难，我身不由己地走到他跟前，突然一下子跪在地上说，请你饶了我吧。说罢给他磕了一个头，然后又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继续踱来踱去。据别的犯人事后和我说，本来人人都对未来吉凶揣揣不安，心情十分恶劣，这时又叫我闹得个个哭笑不得，心中更加不是滋味。我弟弟普杰说，我在火车上总是来回走个不停，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两眼发痴，吓得他不敢看我。和我在苏联同住过的伪满文教部大臣老镇对我说，从那以后我算看透你这皇帝是什么馅儿的了。列车到沈阳站停下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宣布说，因为天热，年岁大的人可随他去休息一下。他按名单把张景惠、西洽、我还有几个伪满大臣都叫出来，让我们坐进一辆大汽车。我一看车旁腰插盒子枪的四个兵士，认为这可真完喽。在汽车里，尽管随车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叫我们不用怕，可是我还是绝望地对我的侄子秀山叨叨着，你算什么？你是白饶上的，我现在带你一块见祖宗去吧。别的犯人都沉默不语，秀山瞪着眼一声不响，而脸色煞白地听我叨叨。他后来说，那天他叫我吓得两条腿都麻木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汽车停在东北公安部门口，随行的政府工作人员拿出名单点名，头一名就是我。我已经豁出去了，应了一声，把外衣脱下来一团掖在肋下，跟着就向大门里走去。进门上楼，我一步两蹬的飞快地跑上楼梯，带路的人对我不胜惊愕，连忙赶到我的前面，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这屋子中央有一张长长的台子，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和纸烟。我想起了从前太监们讲故事说的死刑犯人吃的什么催命酒。好吧，反正是全完了，我把团起来的衣服扔在台子上，还未落座，也不等后面的人到齐，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个苹果，狠命地咬了一口。我已经弄不清别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坐下的，政府的首长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站在桌子尽头有位首长，他在说什么话我也听不见，我只是不知其味地咬嚼着嘴里的东西，费力地咽着，等待五花大绑。看那位首长说个没完，我着急了，站起来嚷道，不用再说了，赶快走吧。首长的话叫我打断，他笑着说，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西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边写的什么。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用不着紧张啊。 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

0: 熟悉的面孔，我的想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死不了了。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8月5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带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犯人的心上。我和荣源、普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的板炕的房间。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芯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时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随着这些举动，大家也有了活气儿，可是全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儿。过了不多天，一个身材不高、大约不到40岁的穿军装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问我们的姓名、在苏联的生活、看过什么书。我们回答了之后，他说好好学习吧，思想一定要改造。后来知道这就是所长，解放军的一位上校。所长的话让我们更迷惑了，究竟是坐监牢还是上学？说是上学，这里明明是一座军事监狱。说是监狱，我自然想起我听说过的前清的、民国的、伪满的监狱，以及我自己设的监狱。可是这里一无脚镣、手铐和刑具，二无竖眉瞪眼的狱卒。和所长谈话后不久，报纸和书籍都送来了，每天还有游戏，晚上还有纸牌、棋等文娱活动。这是什么学校呢？学生都不用名字，叫号码，我的号码是981，这不是犯人吗？没有审讯，只有每人发了一张表格，叫自己填上姓名、履历。我填写的再简单不过，前清皇帝、伪满洲国皇帝。交给了穿军服的看守人员之后，也没有人再问我一句什么，这又不像是犯人了。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样同一人民贴堂眼睛这边比如联系贴堂地点没错贴了贴不虚三级光球之王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34度。趋势天气，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欧瑞德汽车核心零部件再制造项目签约，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主体完工，港城多家景区上线毕业季专属福利。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静、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复信回信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部署推进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指出要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注重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型能源、前沿新材料、深远海开发等重点领域，加强前沿技术攻关，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推动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充分发挥东西双向开放优势，畅通陆海联运大通道，深化与朝鲜的经贸合作、人文交往，厚植民间友好根基，为推动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做出应有贡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卫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建立中美青年常态化交流机制，以青年民间交往凝聚共识，助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要用好本地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总则》，集中观看全国安全生产月警示片，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形势平稳向好。要紧盯危化品、消防、渔业、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全覆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稳步推进高危行业无人化智能设备普及应用，推动企业监控与安全监管平台信息互通，严格规范动火、受限空间等高风险操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加强监测预警、值班值守，细致做好防汛抗旱、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省委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和有关专项检查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开清参加。周静对劳伦斯一行来连表示欢迎，向项目成功签约表示祝贺。在简要介绍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他说，连云港地处中国万里海江中部，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作为中国沿海大通道上的海滨城市，连云港深入东西双向开放，加快万亿级石化产业基地、中华药港等建设，循环经济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前景无限、大有可为的朝阳产业，也是连云港重点布局的战略方向。斯泰兰蒂斯是全球知名企业，选择在连云港布局汽车核心零部件再制造项目，契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体现了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和社会责任。 连云港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做企业的最好合伙人，全力保障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共同实现互利共赢目标。劳伦斯感谢连云港市的热情接待和周密安排，他说，斯泰兰蒂斯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汽车企业，高度重视在中国的发展，积极寻求在循环经济领域的整体合作。连云港在汽车核心零部件再制造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区位交通条件优越，回收网络体系健全，产业链条完整，发展前景广阔。集团期待以项目签约为新起点，将连云港项目打造为斯泰兰蒂斯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循环经济产业的标杆基地。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报道，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迎来关键节点，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全部完成，预计本月中旬完成全部剩余施工，月底正式开展交工验收，这座区域重点水运工程即将投用，赋能地方发展。走进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临河而立的码头泊位整齐规整，施工现场秩序井然。随着最后一处主体施工工序顺利收尾，整个码头工程全貌完整呈现，项目建设正式进入配套扫尾、验收冲刺的关键阶段。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项目执行经理徐磊柱：
3: 就是码头分为这个主体结构、港池疏浚以及附属设施，就是我们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成了。目前这个港池疏浚和附属设施正在进行扫尾工作，结束完了之后，后续就是我们本月底将整个项目进行一个交工验收。
1: 据了解，项目所属的海州临港物流产业园位于板浦镇主镇区东南方位，园区东至新204国道，西至静华园南路、南宁善后河苏联航道，北至镇浦路。

0: 主打智慧物流、临港工业两大核心功能，园区贯通疏港航道、苏联航道、沿河航道三条三级水运航道，长深高速、连速高速穿境而过，距离国家级石化基地徐汇新区30公里、花果山国际机场15公里，形成了水陆空多式联运的立体交通格局。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项目执行经理徐磊柱。
1: 据了解，项目所属的海州临港物流产业园，
2: 本项目一共7个轻吨级泊位，其中是2个待泊泊位和5个建杂货泊位，全长约500米。采用的结构形式是桩加重力式结构。
0: 项目全面投运后，将有效推进区域贸易通道与物流枢纽网络的供应链集成运作，助力海州临港物流产业园打造成为城市供水联运绿色供应链中心、徐汇石化产业链延伸区、高新区临港产业承载区，为区域产业协同、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刘淑妍报道。又是一年毕业逐梦季，6月10号，只等你来就在港城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体育馆举办。85家企业提供260余个职位、2500余个岗位，覆盖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多个热门领域，充分匹配学校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求职需求。本次招聘会吸引了金融财会、商务贸易、信息技术等多个热门行业，提供大量适配高校毕业生的优质岗位。岗位需求与学校的会计、审计、电商、经营等核心专业高度契合，专业性、针对性、适配性极强。施泰勒思智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专员赵寿杰：
3: 像我们学校有专门的人工智能专业，它就可以跟我们的 AI 很好的契合，编剧是3000到7000，可能是更高，具体是看他面试更多的了解。像我们的制作的话是5000往上。
0: 应届毕业生刘新贝：
4: 因为像我学的金融学的专业，它如果是对口的话是证券啊或者是银行之类的，但是这些机构或者是企业他们招聘的学历都很高，我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说我就想走会计之类的，走会就是四处招稿，就是每个尝试一下看看就是我更适合哪一面。
0: 招聘活动气氛热烈，毕业生们主动与企业招聘负责人交流沟通，详细咨询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发展空间等问题，结合自身专业与职业规划踊跃投递简历。各企业招聘人员也耐心解答学生疑问，细致介绍企业文化、岗位内容和培养体系，积极招揽优秀人才。现场除招聘专区外，还专门设置1:1职业指导、就业政策咨询、劳动普法宣传等服务区域，全方位为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保驾护航。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学工处副处长房旭：
5: 我校将依托行业资源优势，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常态化开展就业指导、专场招聘与职业素养实训，后续将持续拓宽就业渠道，精准对接市场岗位需求，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杨思也报道。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即将启动，海州区高中教育版图再添新成员，为初三毕业生和家长提供了新的选择。文澜高级中学是海州区2025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学校坐落于海州区云台街道云东路2号，毗邻花果山风景区。漫步校园，现代化的教学楼群在葱郁林木的掩映下错落有致，静谧而充满生机的环境为学子们构筑了一方潜心向学的理想天地。在这里，学校以润心启智、培根铸魂为核心教育目标，正稳步向着办社会满意、家长放心、区域有位的苏北名校这一发展愿景迈进。文澜高级中学校长周志：
6: 学校今年首次招生，计划招收450名高一新生，我们采用小班化教学、全技术封闭式管理，学校深度融合南港与南京地区优质教育资源，以精细化管理为特色，欢迎广大初三毕业生报名我校。
0: 据了解，文澜高级中学已纳入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管理系统，学校同步开设了自主招生通道，在体育、艺术等方面有特长的学生也可留意关注报考。 记者接见通讯员曹丽宋歌报道，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我市多家景区上线毕业季专属福利，涵盖免票、免费观演、打折购票购物等多重优惠，覆盖山水避暑、精品演出等多元场景。在花果山景区，即日起至6月30号，中高考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至游客中心免票登记窗口换票入园。可享游客中心西游文创店、VIP 乘车处文创巴士、三元宫文创巴士、玉女峰文创巴士所有文创产品九折等优惠。花果山景区文化旅游科科长刘志：
7: 在景区的入口，花雨果文创旗舰店也享受九折优惠，同时花果山景区也为广大中高考生提供了特色的西游主题演绎。我们也会完善设施，提高服务水平，希望大家在景区能有更好的游览体验。
0: 游玩景区即日起至6月30号，中高考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免费入园。景区还面向中高考设置了祈福打卡点。连云港市文旅局团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愿抱抱：
8: 我们结合余湾景区这个神韵画龙、月亮青云的文化典故，设置一些祈福的打卡点，同时在整个的公交班次上面，我们增加了旅游五号线的直通车的发车的一个班次，同时在各个服务点呢也增加了一些志愿者的一个投入，来保障我们学生的一个游览安全。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花果山景区、余湾景区、连岛景区、孔望山景区、青松岭森林公园、一元景区、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等多家景区，即日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实行免首道门票或打折购票购物优惠，迎接全国广大中高考生来港城享受考后的放松游览之旅。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张小南、吴涛涛、李鹏报道。6月11号下午，我市水上安全教育示范培训在连云港海事监管基地开展，全市各县区约40名中小学团委少先队辅导员参加培训，以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我市创新培训模式，通过培育校园安全讲师，让水上安全教育常态化扎根校园。理论培训中，连云港海事局青年宣讲团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讲解中小学生水上安全常识。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登上海训3-1轮，近距离认识救生圈、救生筏等专业救生设备，并进行分组体验。连云港市少先队总辅导员李娜：
9: 回去以后呢，我们少工委呢也会组织一次防溺水的主题对会，把今天学到的水上安全知识和自救方法交给我们队员们。
0: 本次活动创新培育校园种子讲师，实现水上安全教育从临时宣讲向各校自主常态化教学转变，进一步打通水上安全教育进校园的长效渠道。连云港海事局副局长包继来：
10: 创新采用培训教师工作者师资，提升学校水上安全教育能力的方式，培养一批懂安全、会教学的种子教师，让他们把专业知识带回各自学校，实现教育一个老师带动一所学校、影响千万家庭的目标，真正筑牢青少年水上安全防线。
0: 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当前正值三夏关键期，为全面做好秸秆综浸工作，灌云县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治理效能，组织网格员深入田间地头，以实际行动筑牢秸秆浸烧防火墙。麦浪翻黄，收割机轰隆作响，灌云县龙居镇田间地头一派夏收繁忙景象。烈日下，身着蓝色马甲的网格员穿梭在连片麦田里，查看麦茬高度，劝导农户规范堆放秸秆，秸秆浸烧管控工作随麦收同步铺开。今年夏收工作开展以来，当地共设立102个秸秆浸烧网格，116名网格员坚守网格阵地，全镇坚持全域覆盖分类管理原则，依托现有网格管理体系，将浸烧任务细化到具体地块与责任人。灌云县龙居镇龙东村网格员刘梦龙：
11: 龙子收割，我全程看过，发现查克率太高，秸秆垄的垄荒的现象，当场就进行整改。
0: 为了做好秸秆浸烧宣传工作，网格员们既是巡查员又是宣传员。灌云县龙居镇社区网格员尚建武：
12: 来，王老师，大姐，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个呢，少几个抢人还有非庄稼，得不偿失，千万不能疏忽。
0: 在严防死守的同时，当地还注重以疏促堵，网格员深入田间协助农机手严控流查高度，并积极联系秸秆收储企业，帮助农户解决秸秆出路问题。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龙居镇正全力以赴确保实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黑一块田的工作目标，助力秸秆禁烧工作的扎实开展。
13: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召开后，连云区文体和旅游局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紧扣全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核心要求，立足全域文旅资源禀赋，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产业提质、消费升级、服务优化的实干动能，以业态创新、品牌提效、监管提标的有力举措，全力推动全会精神在文旅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深耕文旅产品供给，精准对接市场供需变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丰富文旅业态供给，海上云台山完成四季花海植被升级及智慧景区建设，优化两条低空飞行游览航线。连岛推进海上鱼旅综合体人工鱼礁设计，卡丁船进入定制采购阶段，水上飞人、海上拖伞等游乐项目已常态化运营。做强体旅融合，高标准办好铁人三项亚洲杯赛、连岛半程马拉松筹备登山挑战赛，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产品矩阵，创新宣传营销模式，精准引爆客源市场，提升山海胜境多彩连云品牌影响力。以放马去连云为主题，策划沙滩音乐会、潮流派对、海港音乐集市等40余场活动，多点串联全域资源。放马去连云全网话题量突破3000万次，霸榜抖音热搜超10天。针对节假日高峰时段客流疏导、咨询引导等细节，加快智慧文旅建设，推进智能导览、 AI 客服、客流预警等数字化产品开发。奋进新征程，实干正当时。下一步，连云区文体和旅游局将坚持以市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为指引，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速推进游艇俱乐部、悬崖咖啡、海上渔旅综合体等项目建设，培育帆船、帆板、摩托艇等海洋运动业态，持续擦亮文旅品牌，为现代化海滨城区建设贡献文旅力量。来听一组简讯。我市三个项目获评江苏人居环境奖。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授予江苏人居环境奖的决定，连云区胜利湖生态体育公园、灌南县汤沟镇小城镇建设项目、灌南县沿河体育休闲公园项目成功获评江苏人居环境奖。目前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正式发布，我市市民卢正霞以27年悉心照顾瘫痪丈夫、用双手扛起家庭重担的事迹光荣上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0: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八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1: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

0: 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9: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

0: 满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0: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是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儿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

0: 溢出效应。
1: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4: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5: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3: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6: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发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8: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7: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8: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7: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8: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0: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

0: 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5: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5: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7: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

0: 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主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2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美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5: 时光书房，
1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秋末年，楚平王因太子建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除其子伍子胥外，尽被处死。伍子胥后得吴王阖闾重用， 遇到并帮助了与自己有同样遭遇的伯嚭。伍子胥说，子不闻和尚之歌乎，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同为天涯沦落人，境遇相同的人总是能够彼此惺惺相惜，在理解中互相慰藉救赎。本期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李修文的散文《长安陌上无穷树》，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讲述两个茫茫人海中虽非血脉却紧紧相依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5: 当我经过斗殴现场的时候，架已经打完了，只剩下被打得浑身是血的人正趔趄着从地上爬起来。我看了一眼就赶紧奔上前去搀住他，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人。这个不满20岁的小伙子是医院里的清洁工，打江西来，热心快肠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许多次我在搬不动病人的时候，忘记了打饭的时候，他都帮过我。而现在他已经不再是我平日里认识的他，脸上除了悲愤之色再无其他，狠狠推开了我径自而去，身上还淌着血，但那血就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他连擦都不擦一下。我只能眼睁睁地看他离开，但心里全然知道，这个小伙子受到了生平最大的欺侮，他一定不会就此罢休。果然，没过多久，等他再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左手右手各拿着一把刀。就算进了医院，他也没去包扎一下，愤怒已经让他几乎歇斯底里。这时候，一声尖利的叫喊在小伙子背后响起来，紧接着一个老妇人狂奔上前，紧紧地抱住了他，再也不肯让他往前多走一步。那是他的工友，跟他一样也是清洁工。这个老妇人平日里见人就是怯懦的笑，也不肯多说话。我印象里似乎从来就没听见过他说一句话，没想到在如此紧要的时刻，他却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抱住小伙子，再用一口几乎谁都听不懂的方言央求小伙子，要他不做傻事，要他赶紧回去缝伤口。自始至终，双手从来都没有从小伙子的腰上松开。他矮也瘦，所以终究被小伙子推开了。但是小伙子还没走出去几步，老妇人又追上前来，仍要抱住他的腰。小伙子闪躲，但他还是抱住了他的腿。顿时小伙子翻脸了，高喊着要他松手，甚至开始咒骂他，终究没有用，他好歹就是不松手。这反倒刺激了小伙子的怒气，就拖着他生硬地缓慢地朝前走，走过水果摊，走过卤肉店，再走过一家小超市，终于挪不动步子了，只好停下来，低下头，两眼里似乎喷出火来，就那么直盯盯地看着老妇人，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看了一会儿，小伙子丢下了手中的刀，颓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那老妇人一开始并没有搂住他，却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碘酒，先擦他的脸，再去擦他的手，然后才将他拉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轻声对他说话，还是一口全然听不懂的方言。小伙子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只是哭。哭泣虽然丢脸，但却是度过丢脸之时的唯一办法。他的身上还在淌着血，所以老妇人再没有停留，强迫着几乎是命令般将他从地上拉扯起来，再跌跌撞撞地朝医院走去。看着他们离去， 我的身体里突然涌起一阵哽咽之感。究竟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两个在今夜之前并不亲切的人共同捆绑在了此时此地，并且亲若母子？我常常想，就像月老手中的红线，如此福分和机缘也应当有一条线绳穿过了幽冥乃至黑暗，从一个人的手中抵达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中。其实这条线绳比月老的红线更加准确和救命，它既不让你们仅仅是陌路人，也不给你们添加更多迷障纠缠。爱与恨，情和义，画眉深浅，天花送炭，都是刚刚好，刚刚准确和救命。就像病房里的岳老师，还有那个7岁的小病号，在住进同一间病房之前，两人互不相识。我只知道他们一个是一家矿山子弟小学的语文老师，但是由于那家小学已经关闭多年，岳老师事实上好多年都没再当过老师了。一个是只有7岁的小男孩，从3岁起就生了骨病，自此便在父母带领下踏破了河山，到处求医问药。于他来说，医院就是学校，而真正的学校他一天都没踏足过。在病房里，他们首先是病人，其次他们竟然重新变作了老师和学生。除了在这家医院，几年下来我已经几度和岳老师在别的医院遇见。这个40多岁的中年女子早已经被疾病，被疾病带来的诸多争吵、伤心、背弃折磨得满头白发。可是当他将病房当作课堂以后，某种奇异的喜悦降临了他，中年苍白的脸容上竟然现出了一丝红晕。每一天只要两个人的输液都结束了，一刻也不能等，他马上就要开始给小病号上课。虽说从前他只是语文老师，但在这里他却什么都教，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为了教好小病号，他甚至要他妹妹每次看他时都带了一堆书来。中午时分，病人和陪护者挤满了病房之时，便是岳老师一天中最是神采奕奕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他就要拎出许多问题故意来考小病号，古诗词、加减乘除、英文单词，什么都考。最后如果小病号能在众人的赞叹中结束考试，那简直就像是有一道神赐之光破空而来，照得他通体发亮。但小病号毕竟生性顽劣，病情只要稍好就在病房里奔来跑去，所以岳老师的问题他便经常答不上来。比如那句古诗词，上句是长安陌上无穷树，下一句小病号一连3天都没背下来。这可伤了岳老师的心，他罚他背300遍。也是奇怪，无论背多少遍，就像是那句诗活生生地在小病号的身体里打了结，一到了考试的时候他死活就背不出来。到了最后连他自己都愤怒了，他愤怒地问岳老师，医生都说了我反正再活几年就要死了，背这些干什么？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长安陌上无穷树，出自唐刘禹锡的《杨柳枝词九首之八》。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折柳送别，迢迢有情。古人以杨柳寄托离别相思之情。接下来的故事里，文中的小病号和岳老师也迎来了离别的时刻。下面有请北竹老师继续他的分享。
3: 说起来，前前后后我目睹过岳老师的两次哭泣，这两场泪水其实都是为小病号流的。这天中午，小病号愤怒地问完岳老师，借口去打开水，出了走廊就嚎啕大哭。说是嚎啕，但其实没有发出声音，他用嘴巴紧紧地咬住了袖子，一边走一边哭。走到开水房前面，他没进去，而是扑倒在潮湿的墙壁上继续哭。哭泣的结果不是罢手，反倒是要叫他更多，甚至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也要更多。他自己的骨病本就不轻，但自此之后，我却经常能看见他跛着脚跟在小病号的后面，喂给他饭吃，递给他水喝，还陪他去院子里采了一朵叫不出名字的花回来。但是不管是送君千里还是教你单词，他和他还是终有一别。小病号的病更重了，他的父母已经决定要带他转院去北京。闻听这个消息之后的差不多一个星期，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耿耿难眠。深夜，他悄悄离开了病房，借着走廊上的微光，坐在长条椅上写写画画。他跟我说过，他要在小病号离开之前给他编一本教材。这个教材上什么内容都有，有古诗词，有加减乘除，也有英文单词。这一晚，不知何故，当我看见微光映照下的他，难以自禁的身体里再度涌起了剧烈的哽咽之感。无论如何，这一场人事终究值得一过。蜡烛点亮了，惊恐和更加惊恐的人们聚拢了，但这聚也好，散也好，都还只是一副名相，一场开端。生为弃儿，对，人人都是弃儿，在被开除工作时是生计的弃儿，在离婚登记处是婚姻的弃儿，在中年蛰居的病房是身体的弃儿。同为弃儿，迟早相见，再迟早分散，但是就在你我的聚散之间，背了单词，再背诗词，采了花朵，又编教材，这丝丝缕缕，他们不光是点滴的生趣，更是真真切切的反抗。其实是反抗将我们连接在了一起，在贫困里却认真地听窗子外的风声，在孤独中干脆自己给自己造一座非要坐穿不可的牢房，这都叫做反抗。 在反抗中，我们会变得可笑、无稽，甚至令人憎恶。但这就是人人都不能推卸的命。就像一只鹦鹉，既然已经被关在笼子里了，我能怎么办？也唯有先认了这笼子，再去说人的话，唱人的歌。哪怕到了最后，我也没有逃离樊笼，直至死亡降临，我仍然只是一个玩物。可是且慢，世间众生，谁不都是在一生里上下颠簸？到了最后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个玩物，不过是被造物者当作傀儡，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徒劳中度过，直至肉体与魂魄全都灰飞烟灭。但是有一桩事情足以告慰自己，你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你至少而且必须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在这世上走过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能匹配最后时刻的尊严。就像此刻暗淡的灯光反抗漆黑的后半夜，岳老师又在用如入无人之境的写写画画反抗着暗淡的灯光。他要编一本教材，使他充当线绳，一头放在小编号的手中，一头往外伸展，伸展到哪里算哪里。最终总会有人握住他，到了那时候，躲在暗处的人定会现形，隐秘的情感定会显露，再如河水涌向手握线头的人。果真到了那时候，疾病、别离、背叛、死亡，不过都是自取其辱。后半夜快要结束的时候，岳老师睡着了，但是我并没有去叫醒他。护士路过时也没有叫醒，他迟早会醒来。稍晚一点，天上要起风，大风撞击窗户，窗玻璃会在他的脚边碎裂一地，他会醒来。再晚一点，骨病会发作，疼痛使他惊叫了一声，在抽搐着身体睁开眼睛，他会醒来。醒来即是命运，这命运里也包含着突然的离别。一大早，小病号的父母就接到北京的消息，要他们赶紧去北京。如此，他们赶紧忙碌起来，收拾行李，补交拖欠的医药费，再去买来火车上要吃的食物，最后才叫醒小病号。当小病号醒来，他还懵懂不知。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要离开这家医院了。9点钟，小病号跟着父母离开了。离开之前，他跟病房里的人一一道别，自然也跟岳老师道别了。可是那本教材虽说只差了一点点就要编完，终究还是没编完。岳老师将它放在了小病号的行李中，然后捏了他的脸，跟他挥手，如此告别便潦草地结束了。哪知道几分钟之后，有人在楼下呼喊着岳老师的名字。一开始他全然没有注意，只是呆呆地坐在病床上不发一语。突然他跳下病床，跛着脚狂奔到窗户前，打开窗子。这样全病房的人都听到了小病号在院子里的叫喊，那竟然是一句诗，正在被他扯破了嗓子叫喊出来。唯有垂杨管别离。可能是怕岳老师没听清楚，他便继续喊：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喊了一遍，又再喊一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离别的时候，小病号终于完整地背诵出了那两句诗，但岳老师却并没有应答，他正在嚎啕大哭。一如既往，他没有哭出声来，而是用嘴巴紧紧咬住了袖子，除了隐约而嚎啕的哭声，病房里只剩下巨大的沉默。 没有一个人上前劝说他，全都陷于沉默之中，听凭他哭下去。似乎是人人都知道，此时此地哭泣就是他唯一的垂杨。
2: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在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之中有这样一句话，若命运不公，那就和他斗到底。反抗是作者给身处磨难中的人们吹响的号角，而患难与共的同路人则是他们灵魂的寄托和精神的支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暑夏来临了，对一些人来说啊，真正的考验和煎熬也就到来了。要知道啊，我们很多人呢，体质并不是能达到平和一个健康的体质，很多人体质啊都存在着一定的偏颇。由于饮食不合理，再加上缺乏运动啊，再加上有的人呢，这个熬夜呀、抽烟喝酒啊，就把自己的一个本来很好的一个健康的体质啊，硬生生改成一个偏颇疾病的体质了。有的人呢是使自己身体产生了痰湿体质，有的人呢是产生了血瘀体质，有的人产生了阴虚体质，有的人产生了阳虚体质，还有产生的气郁体质、气虚体质，就使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偏颇。不健康的饮食也好，缺乏锻炼运动也好，还是先天这个体质偏颇虚弱也好，总而言之，这个体质不是那么健康啊，出现了不同的偏颇。偏颇的不同，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那他感受的生活状态就不同。你比如说有的人呀能冬不能夏，那有的人呢能夏不能冬。像能夏不能冬的人呀，多数都是阳虚体质，就阳气不足，不能受寒，怕寒邪啊，这样的人，虽说呢他是能夏不能冬，到夏天呢天暖和他特别得劲儿。比如说他很多这个一些症状疾病在秋冬的时候都会加重，一旦进入春天夏天，他这个病情就减轻了。就像我们很多人说的这个高血压，他一到冬天的血压就奇高，降不下来，但是一到夏天就好了。 你再比如说到秋冬，腰酸腿疼，啊，浑身痛，浑身发紧，头痛，但是到夏天，浑身疼啊，头痛啊，腰酸腿疼这些现象，它就没有了。哎，你看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啊，有的人说老师你说的就是我，这就说明你们这个体质是一种阳虚或者血瘀，到冬天就不好过，害怕冬天。你看很多人到冬天就犯病，很多人也是在冬天啊被夺走了这个宝贵的生命。这样的人体质多数都是阳虚血瘀的体质啊。那么也有的人啊是能冬不能下，这种类型的体质就跟我刚才讲的截然相反。说刚才讲的这个人特别喜欢夏天不喜欢冬天，那能冬不能下的人呢，他就特别喜欢冬天。听到这儿有的人就说了，老师冬天有什么好喜欢的，天冷天凉是不是，特别不得劲儿。那夏天多得劲儿啊，暖和。我告诉大家，对一些特殊体质的人，他真的就喜欢冬天不喜欢夏天。就如这个暑夏，他就会发生很多这个症状和病情，比如说血压会突然间升高，胸闷心慌心悸，然后大汗淋漓，这个汗就止不住了啊，这个汗特别多，然后还会出现浑身痛啊，腰酸腿痛，没劲儿，头痛头胀。你看有的人到冬天啊腰酸腿痛头晕头胀，也有的人是到夏天呀腰酸腿软头晕头痛。你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有的人在冬天发生这种现象，有的人在夏天发生这种现象，都是腰酸腿软浑身没劲儿，都是头痛头胀，有的人是在夏天出现，有的人是在冬天出现。所以这个我告诉大家，冬天出现和夏天出现它是两种病因，治疗不能当一种治疗。包括高血压，说冬天高血压和夏天血压高它是两种原因，不能用同一种降压药或者同一种方法治疗。如果同一种方法治疗，一定会有一个人会加重，这叫同病一治。这同样都是高血压，同样都是头疼，但是要用不同的方法，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来治疗，明白吗？这才是科学。你看我们治疗疾病的时候，大家啊又想调理这个疾病的时候，调理身体的时候，首先就要把自己的身体第一个情况说清楚，就是我在冬天犯病还是夏天犯病还是秋天犯病，我什么是季节犯病啊，以及一天当中是早晨犯病晚上犯病还是中午犯病，都有讲究的。早晨晚上治疗也要不一样，冬天夏天还要不一样。你就拿刚才我说的能夏不能冬的人，就是过夏天得劲儿，过不了冬天的人，这个人一定是阳不足阳虚的人。阳虚是什么人？就是手脚凉，比较怕冷，这一凉一冷他的血管收缩，血管一收缩，大家要知道血液循环，血管一收缩变窄变细了，那么它的阻力会怎么样？增加，血压就会增高。那么阻力增加，血管变细了，浑身的血流就会降低。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腰酸。

腿软，浑身疼痛就出现了，浑身发急。你看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是冬天犯病啊。那么说有的人呢，这夏天犯病，说夏天为什么犯病呢？夏天也是腰酸腿软，头痛头胀。夏天犯病的人，我告诉大家，跟冬天犯病尽相反。夏天犯病，一个是阴虚，精血津液亏，另外一个是阳亢，眼干眼涩，口干口苦，口舌生疮，就在头面火气很大。那么在脾胃腰这一下腿脚，阳气就略显不足，火气都在上面飘着。什么叫阳亢呢？阳气在上面浮着往上走，不往下走。阳气从心口窝都往上走了，不往下走，大家想想下面是不是就凉了？比如说我们的小肚子，我们的胃，我们的腰，我们的腿，我们的脚就凉了。这个火气都往上走，不往下走，不往下下降了。正常这个火气应该往下下降，它往上走。说这种类型的人，上面越来越热，下面越来越寒，所以在夏天当中再加上阳气生发，说头就特别胀了，头就特别疼了。这就好比说这个人像气球一样越来越鼓，越来越胀，所以头就胀，头就晕，头就迷糊啊！你测量这个人血压，他血压可能就高，即使血压不高，那么他颅内压也会高。那么这种类型的人呢，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你耗他的脉，他左侧的脉搏非常强，右侧脉搏就非常弱啊。他这脉搏甚至有的人是左侧能耗到脉，右侧耗不着脉，无脉症，没有脉象。还有这种类型的人，所有的这些我告诉大家，就冬夏都有区别，它是体质不同，所以体质不同，调养治疗方式也要不同。为什么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学员啊，很多百姓，很多患者呀，在治疗疾病上说，你看他治疗高血压治疗的挺好，说那我治好了，我同样把这个方法或者药品叫你用上，那你用的可能就不好。为什么呢？病因不同。那我们在调理身体，在消除疾病，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这里我特别想问的一件事，就大家有没有去以人为主，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呢？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说，老师我血压高，老师我血脂高，老师我腰腿疼，老师我这个冠心病，我心脏病啊，不论过速还是过缓呢，还是说这个肺脏啊，有这个炎症，还是肺大泡，就是我们各种身体上的疾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看一看是我这个体质的问题，有没有去找体质？特别是这个季节，很多人开始遭罪了。这个遭罪的人，有没有考虑自己体质的问题？特别说到这个季节遭罪的人，就是体质偏颇了。我今天从头到尾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说这个季节有一部分遭罪，它就是严重体质偏颇，体质出现问题的。那么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从体质上去调理。说从体质上去调养自己呢，要从几个方面，一个是用药，不用说了，用药调理，还有从生活饮食，还有从运动锻炼，还有从理疗方法，就是有很多方法我们可以同步进行啊，双管齐下或者多管齐下，效果才会更加的明显，作用更强。那么在这个季节遭罪的人，刚才我说了，煎熬难受的人，首先就要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改善自己的体质。说这个季节遭罪，大家想，天这么暖和了，阳气足了，为什么还会遭罪呢？是吧？有的人特别热啊，大汗淋漓，出汗特别多，那么这种类型的人，你看一看你是不是严重的阴不足，阴虚，就是精血亏，阴不足难以治阳，就燥。这个阴就身体的精血，就如同这个水跟火一样。大家要知道阴是治阳的，我们很多人理解不了，那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现象，住在河边的人，住在大海边的人，你看看他这个地区的温度都是相对来说低一点。沿海城市，我告诉大家，它的温度它比内陆城市温度要低，
第一呢

0: 那么一两度，甚至两三度更多啊。这个温度不单是说南方和北方有区别，包括就是沿海和不沿海，同样一个赤道，同样的这个纬度经度，靠海和不靠海温度是不一样的。靠海，大海会吸收这个阳气，释放这个凉气，所以靠海的城市温度相对来说都低一点，不那么燥热。那么同样在我身体来说，我们的精血如果特别多，就跟海水一样，它会吸收这个能量，会吸收这个热量，让这个人不燥不热，身体凉爽。所以说呢，凡是这种热的、怕热的、出汗的，多数都是阴虚的人，阴不足的人。你看看手脚特别凉、特别怕冷的人，他夏天是不出汗的。有这么一部分人就特别怕冷，手脚特别凉啊，天再热他都不出汗，他是阴比较重，阳比较虚。那有的人呢，是夏天特爱出汗，特别热，那这的人就是阴虚阳旺，火旺。所以要滋阴，要滋阴，大家听好。滋阴怎么滋阴呢？滋阴的方法，一个就是用药，通过调理体质的药品。像滋阴这个药啊，有的是光滋阴，不见得调理体质。你比如说像保阴丹，它补养三宝，补精气神啊，那么补精就是在滋阴。你看它补三宝也可以去降这个燥，润这个燥。那么除了补三宝，还有从体质上，体质比如说像七黄丹啊，它既能滋阴又能够益气，还能够通络，它可以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去改善我们的身体，矫正我们的身体。也有这么一种专门以调理体质为基础的药，你比如七黄丹，就刚才我讲了，也可以去用这样的药。就是说你药用对路了，你会用，就效果就异常的好。再比如说天王补心丹结合左归丸，效果也非常不错。就单纯的阴不足的体质啊，单纯阴不足的体质。有的人说，老师我吃六味地黄丸行不行？六味地黄丸补阴的能不能吃？也可以吃，但是它补肾阴，它不能补肝阴，不能补心阴，是吧？不能补肺阴，不能补脾阴，它就六味，六味药材，它不能满足身体整个的脏腑的需求。所以说呢，同样滋阴的药很多，养精血的药也有，但能不能从身体整体上去调理，这个很重要。局部不重要，是身体的整体。所以用药是一方面，那么再从饮食上，从饮食食疗上，比如食疗上，像阴虚阴不足火力比较旺的人，在夏天特别遭罪的人，适合吃一些食物的鸭肉啊，鸭是属阴的，如果特别怕冷手脚冰凉的人不适合，就不适合吃鸭肉。如果说这个人燥热爱出汗，还经常的吃火锅，还经常的吃娘肉，那就麻烦了，那就等于火上浇油，所以这种类型的人是不适合的。那么像阴火力比较旺的人，适合多吃一些海鲜类、贝壳类的这个食物，帮助也很大。那么阴不足火力旺的人，爱出汗的人，在运动上适合做缓慢运动，比如说站桩、吐纳呼吸、打坐、太极拳啊、八段锦、五禽戏，就缓慢的做缓慢的。特别是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一些这个木长运呐、尺长扣啊、撞大树啊，这些以缓慢为主的运动，不适合就快跑啊、体力运动啊，不适合这些了。所以它以静养为主，静养阴啊，静养阴。练习什么呢？练习这个素玉筋啊，养阴；尺长扣，养阴。啊，吐纳呼吸养阴，把这个火往下降就很好。就是在这个季节上啊，有很多人特别遭罪，燥热烦渴爱出汗，头晕头胀，血压高， 啊，迷惑，就是各种症状都会出现了。那么我们首先就是去养自己的阴，明白吗？当然还有一部分是阳亢啊，上焦火下焦寒，就上面阳气特别足，火气特别大，下面寒啊，下面特别冷，下面没有阳气，火气不往下走。这种类型的人我们怎么办？一方面是平肝潜阳，第二就是引火归元，引火下行。我们要会，如果说你不会那就麻烦了，不能单纯的滋阴啊，我们还要平肝潜阳，引火归元，引火下行，让这个火气往哪走呢？往下走。引火归元是走到中间啊，引火下行是往腿上走，往脚上走。我为什么总是告诉大家，我说我们就是腰凉的胃凉的，我们经常要做一件事，就是用这个药艾条去做药灸。药艾条是干什么呢？它是有很多驱寒的药，温里的药啊，跟这个艾绒掺合在一起做成的条啊，药灸条，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寒的部位被驱除，使这个阳不足的部位阳气给它引下来。所以说用药艾条去解决脾胃虚寒，下焦虚寒，效果特别棒。凡是上面火气大的，你看我一般都干什么，就在平肝抢阳这个过程当中，我都叫大家说在胃脘穴上做药灸条，药艾条要灸，胃脘穴灸，肚脐灸，气海穴灸。很多人不理解，说盛老师总是叫灸，我告诉大家，只要你们会做，你们能去做，你们都去做，不要去怀疑说老师我这个病这么严重，不吃药就靠这小药条烤一烤就能烤好。你相信我，很多种疾病靠的都是技巧，不是蛮力，不是蛮力，在解决疾病上从来都是四两拨千斤，靠这个技巧，靠这个方法，明白吗？如果说你不懂这个技巧，就如开通这个门，你不懂这个技巧，再大的蛮力没有用，只会把这个门破坏了。你如果靠技巧，钥匙对了，很轻松就把这个门打开，不论它是钢门啊，还是铁门，还是防盗门，你不管它是什么门，我告诉你，只要说这个钥匙对路了，轻轻一拧就能打开。疾病就是这样，想消除疾病其实不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方法不对，方向不对，用药不对，三不对。方向不对，你想想，就是你这个人下面有寒，阳气不足，上面火气旺，你不把上面的火气引下来，把中间的寒气去掉，那你说你不这么去做，你怎么能收获健康呢？是吧？你这个上面火气非常旺，你还在干嘛呢？你还在壮阳，还在补阳呢，那哪能行啊？是你的腿脚凉，你的腰凉，但是你在壮阳在补阳的过程当中，你上面火非常大呀。不是单纯的补阳壮阳就是单纯解决肠胃腿就行的，很多人吃药也是这样，只考虑局部不考虑整体。你看方向不对，你治疗的就没效果，那你方向对了，对吧？我去调理体质，改善身体的整体，你看这方向对了。第二，方法就如我刚才说的，这个人上面从胸口我往上火气非常大，我给他平肝潜阳，那么针对胃肠中焦这块寒气非常大，我就用药艾条去驱寒啊，去引火归元，把中间这个部分寒给去掉了，完了引火归元了。归元是哪儿呢？不就关元穴、气海穴吗？不就肚脐和肚脐下面吗？你经常烤一烤，这会儿就暖了。如果是有人有帮手，再把后背的命门，就是两个腰眼，你再揪一揪，烤一烤，让这个火呀归到这个原处，就把这个火呀落在这个部位，叫它在这儿安家。所以火气阳气都到哪儿了？ 都到宗郊了。当走到宗郊引火归元的时候，我们接下来要引火下行。引火下行，你看，一方面用药一条继续往下引，还有个中药煮浴泡脚。中药煮浴泡脚，是不是？我还告诉大家空蹬自行车，还告诉大家屈膝抱腿，还告诉大家用手空拍、空掌去拍这个膝关节，对不对？你看看是不是又以引火下行了？引火下行是不是也是在引血下行呢？叫血液循环流动起来，阴阳去交替呢？大家去这么去做，做完之后你看一看，你看是不是我们方法对了，方向对了，方法对了，再加上用药对了，收获健康是不是很容易？所以说我们收获健康不是靠蛮力，也不是靠单一的一种方式方法，它靠的一定是一整套健康方案啊，是一个完整的整套健康方案。你看我们节目当中这些学员患者朋友收获健康的，身体调理很好的，从来都不是单纯的一个方法一个药品，它都是一个整套的健康方案。那么我们很多朋友说到了夏天啊，开始遭罪了，开始煎熬了，说这个期间怎么办呢？也要制定一个整套的健康调理方案。大家别着急啊，今天我只是笼统的给大家讲了一下。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该怎么调，我该怎么养我的方案应该是什么样。这几天我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讲，从生活饮食，从用药，从方法跟大家去讲，大家认真听，认真学，听完之后去操作，去落实，去实操。只有我们实操去落实，当你实操了，当你落实了，那么你的健康也就来了。所以大家呢这几天认真收听，如果大家比较着急啊，那么可以呢直接单独给我们打电话，把自己的问题详详细细的向我们陈述出来啊，我们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一言可行啊。这里还是提示大家，就是这几天认真听认真学啊，就是在夏天当中存在着我刚才说的头疼、头胀、头晕、迷惑、爱上火、爱出汗、心慌、心悸、上焦火、下焦寒，就是所有一切在夏天当中体现出来的，一定啊不要错过这个节目，跟着听，跟着学，我相信你们都能找到解决自己病情的健康方法。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 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

0: 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谢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久等了。
2: 我是山东泰安的。
3: 山东泰安的是吗？
2: 对，
3: 好地方。
2: 我首先要非常感谢盛老师和还有节目组的老师经过老师们的辛苦指导，我父母的这个身体啊现在就都挺好了。
3: 是父母受益了 是吧？
2: 对，
3: 太好了，
2: 现在是帮我省了很多的心。现在是太感谢你们了。
3: 好，这也是说父母认真听老师的话了，做得好。这个感谢呢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父母健康了，这样呢你也省心了，做子女的也不用那么劳心费神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所以中医啊是很好的，跟着学跟着做啊，不错。
2: 对。
3: 嗯，
2: 他们一直就是跟着节目学习。最开始也让我跟着学习来着。但是我没有当回事儿。因为我觉得好中医都在医院里。广播里怎么会有好中医呢？
3: 是，
2: 当时就有点不以为然。我还劝他们别上当啥的。但是随着老两口的这个身体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好，然后我就特别好奇咱这个节目里到底讲的是什么呀。我就也开始跟着学习了。我觉得就是咱们盛老师讲的这个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很有道理。就像最近讲的这个饮食和运动，叫我们不光要这个制氧结合，还要学会怎么通过饮食和运动辅助的调理身体，事半功倍。我觉得都挺好的。
3: 是吧？你看越听越喜欢，越听越感觉是那回事儿，这就应了那句话，实践出真知啊。没有真正去收听，真正去学习，没有真正去了解这档节目，就没有发言权。你看你听完之后好坏是不是自己心里就知道了？
2: 我现在就觉得跟咱这个节目学晚了。我应该早点跟着咱们这个节目学习。
3: 现在也不晚啊。今天只要说我们沟通上了，你能够去做都不晚，就怕你不做一直拖，明白吗？身体也是存在了这个一些不适，是不是？
2: 对，我的身体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肩膀。脾胃就是感觉平时一吃东西就胀。就感觉堵得慌似的。食欲也差。没什么胃口，就是吃点油腻的就想吐。这就是感觉吃的东西不吸收。有时候吃点东西原样就排出来了。这就是然后就是肩膀的问题，肩膀就是经常疼。就是盛老师经常说的那个抡胳膊。我都做不了。好像是那年在办公室里，我正好坐在那个空调底下。就这么吹了一夏天。我这个肩膀就开始疼了。我估计里面应该是有寒气了。我妈说我是体质出了问题。然后这两天我听节目里也提到这个体质这么回事儿。然后我自己判断我有阳虚。别的我就不懂了，所以我现在就想调理调理这方面，再从吃上啊、运动上呀、方法上呀结合一下。就是请盛老师您费费心。
3: 好，是这样啊，你阳虚是存在的，很明显，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得了解一下的啊，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比如说就是你吃多了之后有没有嗳气打嗝消化不动。
2: 对。
3: 然后呢再一个这个舌苔怎么样？
2: 舌苔发白。
3: 发白啊，舌苔白。胃阳不足，还是胃阳不足，也是阳虚体质啊。阳虚体质。除了阳虚体质之外，你这块还有个肝胆疏泄不好啊。肝胆疏泄不好，因为你吃油腻的就想吐。 就不吸收想吐，这就说明什么肝胆疏泄。

0: 不好，凡是肝胆疏泄不好的都不敢吃油腻的。你
1: 哦，
0: 应该怎么办呢？从几个方面下功夫啊。
1: 嗯，
0: 一个是调理体质，这是核心，这是主题，
1: 调理
0: 这是
1: 体质。
0: 对，这是从源头抓。你体质不调，你不改善体质，你治病你一辈子都不会走向健康。其他的问题随着你身体的强壮，这个阳虚没有了，你胃消化就好；随着阳虚没有了，你胳膊慢慢抬起来就容易了，就不会因为受寒病而影响了。所以你调理体质是第一步。那在调理体质上，我建议你什么呢？建议你做这个药灸，
1: 要
0: 用点
1: 灸，
0: 药艾条灸灸肩膀，
1: 嗯，
0: 肩膀哪疼就灸哪，三天一灸。还有个用后背这个肩撞门框、撞大树、撞树桩，轻轻撞，
1: 哦，
0: 轻轻撞，一来二去，慢慢这个经络就通了。你看这么去做，然后再练习臂长轮，一点点做起来。啊，这是你肩膀的问题。你看，你刚才说了一个胃，一个肩膀嘛，啊。
1: 嗯，对。
0: 那么至于说你胃呢，随着你这个用七黄丹去调理体质啊，随着调理，慢慢胃养足了，消化就会好起来。然后呢，水谷不化，吃什么拉什么，这个问题呢就能够减轻一半。你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肝胆疏泄不好，肝胆疏泄不好也容易吃什么拉什么。所以你的问题是你的胃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体质，一个是疏泄不好了。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调理体质啊，阳虚和气郁这个调理过程当中呢，还要做什么呢？还有就是说，结合点茶饮给你发过去，
1: 嗯，
0: 好吧，这么去做，
1: 行，
0: 嗯，好吧。
1: 就是那个我妈也跟我说过，就是调理体质的一个产品，七黄丹说是效果很好，他们也一直在用，
0: 啊，
1: 嗯，反应也不错，
0: 是，
1: 嗯，就是说这个药是比较少，不好买是吧？
0: 嗯。对，这个药呢，一个是主方，它主方五六十味、六七十味的一个大主方，很多药材都比较名贵、比较稀缺，所以在主方这个原料采购上，有时候就会影响耽搁时间。第二个，它的工艺，传统工艺复杂，所以说时间也长。再加上这个产品的疗效质量非常好，国内国外非常认可，在市面上有时候这个药就非常的抢手。啊，一药难求，所以说呢，也是这个购买上受影响了。
1: 哦，
0: 啊，你看咱们节目申请有半年了，到现在也没有说团购下来。我们想一直想团购大批量团购，一直没有货源。嗯，现在只能说少批量的，啊，以市场价或者是稍微打点折，在市场基础之上稍微有点折扣。
1: 嗯，真是，你这老百姓能用上质量又好、价格又划算的药品，啊，真是太难了。
0: 嗯，对。
1: 嗯，这个还得请咱节目组多费费心，
0: 是
1: 啊，都给我们争取争取。
0: 嗯，
1: 毕竟好药我们都想用上。
0: 是，
1: 行，那刚才盛老师您告诉我的这个调理方案，我到时候要是有不明白的，我再问你。
0: 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就行了，我们专家热线一直在公布，是吧？400-600-2677，这部电话随时随地可以拨打，不懂就问。
1: 行，
0: 嗯，
1: 行。嗯，那就不耽误盛老师时间了，您多保重身体。
0: 好的，嗯，也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就这样，再见。
1: 嗯，好，再见，盛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3: 我心情跟你讲一下。
0: 好，您什么情况您就说吧。啊，
3: 我是合肥的，嗯，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老朋友了，之前沟通过 是吧。
3: 嗯，沟通过一次。83。
0: 啊，83岁。
3: 对对。
0: 嗯，
3: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血压低得很。
0: 啊，血压低得很是不是？
3: 嗯，只有50多。
0: 低压50多。
3: 嗯，
0: 高压呢？
3: 高压还好，嗯，有时110多，有时120多。
0: 啊啊，嗯，高压还可以，
3: 哎，
0: 低压低哈，
3: 哎，
0: 低压是属于舒张压，压力不够，收缩的压力够，舒张的压力不够。
3: 嗯，
0: 舒张压力不够，你缺精少血呀。
3: 脑供血还不足。
0: 脑供血不足，你没有精血，你上什么呀？
3: 嗯，头有晕。早上起来头就晕。
0: 你这样吧，燕京一水吧，造血吧，养血吧。 养精
3: 怎么做呢？我这个保元丹我天天都在吃。
0: 嗯，保元丹吃，七黄丹有没有吃啊？
3: 吃，一天吃两次，早一粒，晚一粒。保元丹是早两粒，是晚两粒。
0: 你现在啊，调理体质，然后不养精气神，这是对的，这是主体。那么你同时还要去强化你的脾胃，脾胃就是你的胃肠。
3: 嗯
0: 啊
3: 嗯，
0: 你现在你要想办法叫你的胃能多吃，让你的脾能消化，让你的小肠能吸收。
3: 吃
0: 饭
3: 吃了不消化吗？
0: 吃饭你早晨上午多吃，晚上少吃，知道吗？不是说这个白天也少吃，那可不是啊。
3: 哦，
0: 你怕消化不好，你晚上少吃吗？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啊。
3: 好，我知道了。
0: 你不吃不行啊，你不吃你气血怎么生产出来呀？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它靠消化水谷啊。这个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四红粥喝没喝？就红皮花生、红枣啊、红雪米、红枸杞这几样熬粥。熬粥的时候喝的时候可以少放点红糖啊。
3: 那吃糖多了不就怕得糖尿病？
0: 哎呀，你看看你，糖尿病可不是吃糖吃出来的。很多人都说吃糖多了是糖尿病，糖尿病绝对不是吃糖吃出来的。糖尿病是阴虚消渴啊出现的，就是阴精血津液不足，使这个身体的阳气亢进产生的阴虚消渴糖尿病，或者是因为生气导致脾胃运化无力，中气不顺了，中气不舒。
3: 我查出来身子是。血糖挺高
0: 哎，啊，血糖高多数都是阴虚消渴，知道吧？你可以吃黑糖，还怕红糖啊导致血糖高？哎，你可以吃黑糖。
3: 啊，
0: 是吧？哎，
3: 我知道了。
0: 四红粥加黑糖。黑糖，你这个芪黄丹你可以早半碗晚半碗，不用早一碗晚一碗，早半碗晚半碗就行。
3: 那我怕回来我十次打，我本来是老寒腿给你治好了，现在不凉了。我那个指刺观音，也给你治好了。我的十字林的指刺观音都看不好。
0: 不要怕，你病情期间你都能给你治好，你没病它是更能护住了，是吧？你原先身体那么糟糕，它都给你调理好了，那你说我调理好了，我减量了，我就能恢复了？不是，知道吗？原先那么难，它能给你身体调理这么好？是吧？气管炎、老寒腿啊，叫你消失了。那你说负担那么重都能给解决，那你现在没有疾病了，它不更容易了吗？这就跟车一样，说你原先呀，这个车上装了那么多重物，它都拉着跑得飞快。那你现在车上重物都没有了，它空车了，它跑得不更轻松了？所以说你就不用那么大油门了，听明白没？
3: 吃半碗，半碗。
0: 对，药吃多少，怎样效果好，是根据身体的合理需求安排，知道吗？有的人就根据身体需要加量效果好，那有的人需要减量效果好，咱要把药合理利用，既不多花钱又要叫效果好，明白吗？
3: 好，
0: 岁数大了脾胃不好，咱们就得怎么办呢？就得少食多餐啊。这消化会更
3: 好
0: 啊。
3: 好，
0: 后背刮痧刮一到两次，就是半个月20天一次，刮两次啊。
3: 还有胆结石
0: 啊。
3: 老早就有了，现在我们单位一年不是吃银一次吗？我去吃银，他讲我现在肾也有结石了，小便也有泡沫。
0: 你是这样啊？胆有结石、肾有结石这块，我给你方法，给你个方法啊。你呢？没事，你也颠着跑，明白吗？
3: 就顶着往前跑。
0: 就颠着跑，往前跑会不会？
3: 跑，我天天早上起来快跑。
0: 你跑步不用很快，颠儿起来就行了。这个腿稍微回点弯儿，不用很快的往前跑啊，就是运动颠儿起来就行。深呼吸，长喘气。
3: 好。
0: 后背刮痧呢，从你的后颈部、后脑这个颈部往下刮，一直刮到后背。你现在虚火大啊，然后另外呢，让自己情绪高一点，开心一点啊，不能总生气啊，听明白了吗？感恩感谢每一天这个生命，是不是？想吃吃点，想喝喝点，去运动去锻炼，不好吗？到这个年龄就活自己，把自己活得健健康康、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比什么都强。
3: 是的，沈老师你真好，
0: 就活咱自己。
3: 我现在一个人过
0: 啊，那就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多好啊！把身体调理之后，谁也不跟谁在一起，不受谁人家的气，不用看脸色。
3: 是的。
0: 啊，然后呢，腰去用艾灸条啊，药灸条啊，灸一灸腰。
3: 跟王老师讲，好吧？
0: 行。 然后呢，饮食当中你多。

0: 炖的时候放点这个白果、草果、枳实、砂仁都行，白芷，炖着吃。
1: 我就给你们来拎呗，我给拎不到。
0: 行，没多钱，几毛钱一克的，你买点买几克，抓个十块八块的，够你吃很长时间了。就是你炖猪肚、牛肚的时候、羊肚的时候，就给放了一点，放小布袋里。经常揉脾胃，经常揉肚子啊。好吧。按照我说的这么调理，这么饮食。效果就很好啊！这样到时候茶饮方法我再给你发一个
1: 啊，
0: 按照我说的这个调理就行了。
1: 好，你跟王老师讲。
0: 行，那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
1: 啊。好，
0: 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4: 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
4: 哎呀，
0: 你电话接进来了。
4: 盛老师太忙了，万分感谢啊。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哪里的朋友？
4: 难得，我是长春的。
0: 好。
4: 最近听盛老师讲课，很得很好。
0: 好，
4: 治好了那么多病，得到了我的信任。
0: 好，那咱们也把你的问题解决它，好不好？
4: 好的。
0: 说说情况，我听一听。
4: 我有那个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完了缺血灶，还有面肌痉挛，还有大便消化不好，大便有的时候三次四次，反正不成形。腰椎呢，从二到三四五，肩盘膨出。腰椎4-5呢是中板炎，左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及后交叉韧带损伤，左侧股骨下段骨挫伤，左膝关节积液，滑膜炎，双下肢动脉管壁欠光滑，足背动脉斑块形成，双腿脚吧都麻木，怕凉，走路不稳，完了这腿疼啊，不能蹲，这病多呀，还有那个外阴白色病变，奇痒，导致的我晚上睡觉腿也疼，这外阴也痒，有的时候就睡着了能给痒醒了，睡眠质量就不佳呀，翻来覆去的，就觉得这左腿这块儿睡觉不都觉得就堵塞似的，
0: 是，
4: 晚上睡觉有的时候膝盖后边腘窝那块合阳那穴一跳，这腿就抽上了，哎呀，这大腿小腿都抽，抽的你不说老年人说的应该这个动作要慢吗？
0: 对，
4: 你就容不了你慢，你抽的你疼的你一下就得起来。

0: 嗯，是条件反射。
1: 嗯，对，完睡觉吧就可累了，就是不解乏啊。
0: 嗯。
1: 再一个矛盾就是腿怕凉的，外阴的话还热。
0: 嗯。嗯，
1: 所以我这病太麻烦了，就得盛老师费心了。
0: 嗯，好。
1: 给你添麻烦了。
0: 没关系，盛老师问一下，这些年都怎么治的？如何治的？
1: 就是我就寻思也没啥好办法呀，没咋治。
0: 嗯，
1: 最近我就是泡脚。
0: 嗯，那不行啊，治疗方法就是一个泡脚，能给泡好吗？
1: 啊，不行，那没招儿。我寻思我上医院看，也没啥，就说老年病不能治了，不能治。你说这玩意儿，我原开始吧，我倒寻思这也不能死人，反正遭罪呗，治不了。
0: 嗯。
1: 但是我听你那个讲座里头那么多，疑难病都治好了，我寻思我也试试。
0: 啊，好，这个病啊，它不是说老年病，咱们老年人患这个疾病有吗？有，但不是所有的老年人都这样，对不对？你能说所有的老年人都这样吗？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0。
0: 好，瘙痒很简单，买呀，苦参。
1: 苦参。
0: 蛇床子、地夫子，
1: 嗯，
0: 艾叶、姜，
1: 啊，
0: 蒲公英，
1: 新鲜，我家里有，行吗？
0: 行，啊，新鲜的更好。
1: 嗯，
0: 各30克，装个小布袋里，啊，煮，使劲煮，使劲熬，多熬，熬完之后啊，就是这个水啊，热熏温洗，经常洗，然后呢，这个药包别扔了，第二天早上还能洗一洗，就是一副药能洗早晚2次。这个洗只是解决你瘙痒的问题，但是你这瘙痒热是内在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心火比较大。
1: 心火大。
0: 对，凡是女性妇科有问题的，一定考虑心。也就是说，你这个心火排尿的问题，可比如说排尿灼热呀、刺痛啊、尿频尿急呀、有没有这种情况？舌红不红？少津不？爱着急、爱上火、爱操心不？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那就改。怎么改？你告诉盛老师怎么改。
1: 是别操心了。
0: 哎，对了，你就管好你自己，你把自己活得舒服点、如坐点，你不行吗？
1: 行。
0: 是不是？你叫自己轻松快乐点，你不行吗？你还没操心够，还没管够啊。
1: 其实我倒不是那么能力强的人。
0: 那你说你这火气哪来的那么大？您给我说一说，我听一听。
1: 我反不爱吱声。
0: 啊，不爱吱声。
1: 但是闷气。
0: 闷气，跟谁生？
1: 这也说不上跟谁生，
0: 就是
1: 没人惹我生气倒是。
0: 那你生什么气？你只正有气，你还急，你不急不生气，你不会有这个火。我跟你说，你有没有心火？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心火。
1: 应该是有心火。
0: 从哪方面来说呢？
1: 觉得尿尿热，
0: 对吧？
1: 有一段时间我就乱吃药哈，不知道吃啥。
0: 吃什么？
1: 吃的，好像也吃过。金匮肾气丸、六地黄丸都吃过，
0: 那不行，
1: 就是外阴那块可热了。完侧着睡觉的时候，不正好夹着嘛？哎呀妈，都受不了。
0: 好，这块我再告诉你一个内服方法啊。买炒的白子仁啊，18克。
1: 好。
0: 浮小麦，40克。
1: 40克。
0: 生黄芪，30克。
1: 好。
0: 糯稻根30克。五味子。10克。
1: 熟地，
0: 15克。
1: 熟地，好。
0: 知母，百合、郁金各10克。
1: 好。
0: 怀牛膝，
1: 独活，
0: 各15克。
1: 各15克。
0: 对。肉桂，3克后放。威灵仙呀，威灵仙你放10克吧。你再加一个五加皮吧，五加皮。9克。
1: 早一次晚一次啊。
0: 对。
1: 饭前放。
0: 饭后40分钟。这样你可以用个10天20天的这个方法。这个解决什么呢？解决你这个瘙痒和腿脚凉的问题。以瘙痒为主，腿脚凉为辅。其实你的问题很多，你不单关节的问题，你还有腔隙性脑梗这是梗阻啊。你这些你都得调，你过后你不调，你很容易啊，到时候最后这个面瘫的问题，知道吗？你最后反应会很迟钝。不要认为我腔隙性脑梗就没问题的，不是这样的。到时候你整个头会发麻、发木，记忆力会减退。
1: 我现在就痉挛。
0: 你看就痉挛了，是不是？它会越来越严重。这个都能治，
1: 能治哈，
0: 能治。

0: 你更准确的来说，是你身体，你整体的状态你不行了，身体出现问题了，就像这个车似的，人家这个车能开啊一辈子，你这个车啊，开个几十年就造的不像样了，不维修、不保养、不呵护。
1: 全赖身体好，底子好就是造呗。
0: 对呀，你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当农村的拖拉机用了。
1: 我原来身体好吧，就是啥都不在乎，什么吃的多点少点都行，冷点热点都不在乎，造的这样。
0: 那现在呢？后悔不？
1: 后悔没招啊。
0: 你以后啊，好好调调身体，以后有机会你可以把调理体脂的专门改善体脂的给用上，去改善你的阴虚，阴不足。你看我给你用了大量的这个养阴的药、益气的药，但是你现在只是养心阴，你没有养肾阴，你没有养肝阴。如果是全养，那你用的药多了，那费用太高了。然后呢，药多了你身体承受不了。是不是？那你叫你用整个调理体脂的呢，这样就全面兼顾了。这个药必须人制作出来之后呢，浓缩了，药效还强，然后呢，服用还方便，不会像你这么尖针儿。你要是尖针儿或那么尖，你就得浓缩成膏了，或者做成丸儿，对，因为你吃药多、汤药多，你受不了，就得浓缩，浓缩到一定程度，成膏，流体的膏、固体的膏，做成丸儿，这样吃方便。身体能接受，所以说呢，你到时候以后啊，你以调理体脂为主，改善体脂，
1: 调理体脂哈，
0: 对，就调理体脂，把身体所有的血脉都打通它，有这样的药，你可以去用一用。这种期间也别心疼这两个钱儿，别把钱看得比命都贵，比命都重，命都没了，什么事都没有用。我告诉你，
1: 行，
0: 好吧。好，就
1: 多
0: 这样。
1: 谢盛老师了，万分感谢啊，费心了。
0: 没事儿，
1: 不能少麻烦了。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多谢了，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湖南黄冈，
0: 湖北黄冈。
3: 我以前呢，我听了好多的节目呢，都不晓都不好，行吗？这个明是节目呢，跟你老人家讲的，唱的很有意义，是吧？
0: 谢谢。
3: 我是快68岁的人了。最大的毛病是什么东西？就是手脚，这个抽筋。
0: 手脚抽筋。
3: 他一抽筋，他就痛得要命。这个手关节，反正我不能往上仰。
0: 手关节不能往上伸。
3: 我一天呢，要上10到5次厕所。
0: 大便呢，还是小便呢？
3: 大便。
0: 大便次数多，是吧？
3: 要是不跑快点，就坏裤子。
0: 慢了就拉裤子了。咳嗽多哈。
3: 咳嗽多，上次感冒了。还没大好。
0: 好，除了咳嗽。口里发不发干？
3: 发干，发干。
0: 眼睛干不干涩？
3: 有点干涩。
0: 有没有乏力没劲儿？
3: 乏力了，那就是没提没劲。
0: 是这样哈，你身子骨、筋子骨不好
3: 啊，
0: 也就你肝肾比较差，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差啊，脾胃差。你差在哪儿呢？差在体脂上，是因为你体脂太绕了，你有气虚体质。气虚体质的人乏力没劲儿，还会导致脾胃虚，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大便次数多。那么你还有一种严重的问题，也就你阴虚精血亏，你严重的精血不足啊。这个人精血不足的时候，这个筋就会怎么皱短，不能养筋，不能润筋了，筋就会抽聚在一起了，所以说你最后就会抽筋儿。你这个手啊都伸不直。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你的精血不足，那么你就得养精血，精血足的人筋如养了，他就能撑得开，眼睛也不会干涩。你这个期间呢，你就需要什么调理体脂，让你的阴精血。第四，你看你到现在都好不起来，就说明你体脂特别绕。你调理体脂，调理体脂用什么？用点这个七黄丹。你这个可以用3-4个月。
3: 好，
0: 那么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你每天锻炼啊。你上单杠这块，天天去抻自己，随着调理体脂，按照我说的锻炼，你慢慢。

0: 儿筋子骨腿就不疼了。
1: 哦，
0: 啊，你按照我说的用药啊。
1: 啊，好好好，
0: 好了，嗯，就这样，嗯。
1: 好，谢谢石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样再见，嗯。
1: 好好好好。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集，
7: 安然也有些索然无味，挨着狗粮躺下来往天上看。安然说：
8: 哎呦，狗粮啊，这天儿啊像个包袱，你说天儿就是啥也没有吧。哎，狗粮，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和我说句话吧，我现在正式的告诉你啊，不怪你的收音机，怪这破山头，听不清啊，咱就不听了。等咱想听收音机的时候啊，咱就来这儿啊，看天。
9: 你不是说天上啥都没有吗？啥都没有，还看啥呀？
8: 也许啊，能看出一片草来。也许能看出一个油饼来。哎呀，咱把嘴一张，就到咱嘴里了。
9: 那估计可不是油饼，
8: 那是啥？
9: 是鸟屎。
8: 哼，没意思，你这人真没意思。咱不看天也行，咱听你啊吹口琴。
7: 狗粮有一把口琴，这安然知道，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在山头上躺着。葛志文写了一首诗，他把诗腾在一页稿纸上要给陆远看。在学校的时候，葛志文就经常给陆远看他写的诗，他比陆远高三个年级，可他们都是

0: 红卫兵战报的编辑，每写出一首新诗呢，葛志文就会找陆远，让陆远看看诗，帮着改改，好像陆远比他还懂诗。其实啊，陆远从不写诗，但陆远也从来没有拒绝过葛志文。葛志文因此就产生了无边的想象，便隔三差五地给陆远写起了那些语义和情感都不太清晰的信，说是散文。和往常一样，葛志文也请求陆远帮忙改诗，陆远没有拒绝，不改却保存着。他把那些散文连同那些诗稿都压在一个纸盒子里边，下乡的时候一并带来了。葛志文是知道的，陆远和女知青们在收拾他们的窑，他们往窑壁上贴了几张样板戏的宣传画，还有一张毛主席像，这一收拾，窑里边就有了人气，像是住人的地方了。对此他们很有些得意。南知青的窑洞绝不像他们的这样富有人气，可是很快呢，他们又犯愁了，不是因为他们的窑洞啊，是因为厕所。他们想起来了，院子里边没有厕所呀，这没法上厕所，可得咋整？葛志文进来的时候，女知青们正坐在草铺上想着厕所的问题，一脸无助的神情。葛志文问陆远：
1: 你们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2: 哎呀，这院子里没有厕所，没法上厕所呀。
1: 想上了？
2: 现在不想，可想上了咋办呢？
1: 哦，知道农民在哪儿上厕所吗？野地里。知道他们用什么擦屁股吗？土咖了。
2: 啊，你胡说什么呀？
0: 女知青们闻言尖声喊叫着，从草铺上跳起来去揪葛志文。葛志文从窑里跳了出去，这一出去，葛志文才想起了他的诗稿。是啊，他是给陆远来看诗稿来的，这没给成。他想再寻个另外的时间给，可他没想到再给的时候，陆远却不要了。这一天，安达和大水商量着，决定给大伙开一个会。他们围坐在那孔大窑里，齐声背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听安达给他们说话。安达说：
3: 我们是一个集体了，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这个集体，我们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离开了学校，远离了父母，远离了朋友，还有我们生活过的城市，这儿啊就是我们的家了。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年级，年龄上呢也有差别，有男也有女，但我们的心啊都是热的，都是年轻的血，青春的血，我们的心会在一起跳动。下面啊，我们请大水来说一下咱们接下来要完成的事情。
4: 啊，大家伙好好听啊，咱们现在居住的窑洞啊是临时的，咱们要用自己的安家费来盖房，盖咱们自己的知青院。还有啊，咱从明天开始要自己吊水啊。
3: 大水说得很对，我们现在呀，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不能坐享其成。除此之外呢，我想补充一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赞同。我认为啊，在我们的理想没有实现以前，不能谈恋爱。咱们现在下乡劳动，是在提升自己，必须心无旁骛。你们觉得呢？
5: 我同意。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最后才能解放自己。理想没有实现，就不能儿女情长。
3: 哎呦，陆远，没想到啊，你人小，思想境界却不低啊，值得大家学习。
0: 所以，陆远不再要葛志文的诗稿了，他把葛志文从窑里叫了出去。他们上了土崖，走了一截儿，又走了一截儿，然后就站住了。

0: 志文看上去很高兴，他不知道陆远为什么叫他出来，他以为陆远是叫他出来看天上的星星。的确，天上的星星很多，葛志文往天上看着，陆远不说话。他感到不说话就这么看着天上的星星也挺好，甚至比说话还好。过了一会儿，葛志文说，
1: 星星真多，我真想写一首关于星星的长诗啊。哎，你咋不说话了呀？
2: 我看以后我们还是少接触一点吧。
1: 为什么？
2: 不好。
1: 有什么不好？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提高，有什么不好？安达开会时还说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呢。
2: 哎呀，你声小一点。
1: 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2: 影响不好。
1: 哎，没人知道的。
2: 回吧，他们都睡了。
1: 哎，我不想睡，睡不着。
2: 哦，那我回了。
1: 我写了一首诗，还没给你看呢。
2: 算了吧，
1: 我愿意接受你和革命的考验。
0: 陆远没说话，转身走了。安达和大水的铺在一块挨着，他们把玻璃罩灯里的火苗捻到了最小，他们靠着摇臂坐着，腿就伸到了被窝里。他们睡不着，想说点什么，可又找不到说话的头绪，就不时地眨巴一下眼睛。在安达的印象里，大水总是很朴素的，朴素的就像他身上那件起了褪了颜色的学生服，也像他的家庭。大水的父亲是工人，哥嫂也是，母亲是农村妇女，后来到了城里没工作，就在家里洗衣服做饭，又生了大水。大水和哥嫂的年龄相差的挺多，父亲死了以后，母亲和哥嫂住在一块儿，嫂子不大喜欢大水，这也是大水很乐意下乡的一个原因。安达和大水原不在一个学校，安达是转学插在了大水的班上，当时大水是班长，安达是学习委员，再后来安达当了班长，大水是副班长。对此大水并不介意，好像本来就该是这样，他们是朋友嘛。大水总感觉到安达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可到底是什么呢，又说不清楚。再后来，安达的父亲吃了一把大头针死了。安达给老师说他不想当班长了，让大水当，大水不愿意，着急地跺着脚，急得要哭了一样。大水呀，就这么个人，亲近可靠，安达有话就愿意跟大水说，说过好多，还有好多呢想说又没说，他不知道他说了以后大水会怎么想。这要下乡了，安达终于鼓着勇气把大水约到了城根底下，他想好好跟大水说一次，这些早该说的，说了心里边也就干净了。他们要去一个叫牛尻子的地方插队落户，要在一起待一辈子呢。那座城墙很古老，1000多年了，他们背靠着城墙上厚重潮湿的砖头，能闻见砖缝里透出来的那股发霉的气味。就是在这儿，安达告诉了大水那些关于他的故事。
3: 哎，你知道吗，我父亲呀和二叔三叔都是革命者，他们呀砸烂了他们父亲金装银元的老瓮，把银元分给了长工佃户，他们给长工和佃户说了革命了，这些银元都是你们的，你们拿去。他们说想革命的跟我们走，不想革命的就回你们家等着分田分地。他们的父亲啊浑身

0: 颤，让长工和佃户们揍他的儿子们。长工和佃户没人敢动他们的少爷，都拿着银元跑了。他们的父亲诅咒他们说：“你们不得好死。”然后就把自己挂在了屋梁上。他的儿子们成了彻底的革命者，再没回到过他们的村庄。村庄在白洋淀，是华北平原的组成部分。他父亲啊，本来要去苏联，到了大连，联络站被破坏了，就去了日本。日本没有革命可学，就学了数学，成了数学博士。回国之后就脱党了。有人说他父亲脱党是因为三叔，三叔在肃反的时候被枪毙了，三叔是从敌人的监狱里被营救出来的，是被营救出来以后枪毙的。因为没有人能证明三叔是叛徒，也没人能证明他不是叛徒。枪毙他的人说，革命队伍必须是纯洁的，万一你叛变过革命怎么办呀？他们就枪毙了三叔。我父亲先在南方的一所联合大学教书，然后又到了这座城市，和一伙人创办了一所大学。他就是在他父亲创办的大学里上的小学和附中。他说他父亲脱党的问题被查出来以后，他才转的学。再后来呀，我的父亲就吃了一把大头针。
1: 大头针？
0: 对，是大头针。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呀，我不想给父亲戴黑纱，但是我姐硬给我和安然戴上了。我妈死了以后啊，我姐管家里的事儿。她是数学系的讲师，比我大9岁。办完父亲的丧事，她就到一家街道的食品厂去上班了。我姐为了照顾我和安然，一直都没有结婚。
1: 哎，别和别的人说这些话啊。
0: 嗨，我就给你说说。
1: 我呀，也不会和别人说的。
0: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革命的。
2: 这就是他们在城墙根底下说的那些话。现在他们在牛尻子村，在一孔土窑里靠着窑壁坐着，坐了很长时间。最后大水从黄化包里取出了一个小闹钟，放到了枕头跟前儿，跟安大说：“
1: 睡吧。”
0: 嗨，我跟你说呀，得砌个厕所。
1: 好。不过这儿怎么有股牲口粪味儿？
0: 这窑里啊，原来是拴高脚牲口的地方。咱们要是来这儿扎根呀，没地方住。那队长让饲养员把那几头牲口拉到饲养室去了。牲口拉走了，但是味儿还在。
1: 哎，咱以后啊都得这样了。但是这些都值啊。
0: 对，为了革命，什么都值。
2: 知青们是唱着革命歌曲走到棉花地的，他们唱着，步子跨得很大，踩着那个节拍点儿，他们感觉到全世界的人都排成了队伍，而他们则走在那队伍的最前头。他们手里提着一把拔棉花杆的抬钩，狗粮戴着一双白线手套，吹着口琴给他们伴奏着。安达对郭茂林说：“
0: 哎，郭队长，这几天就要我们下地干活吧？”“
3: 哎，你们不是参观团，你们要在这儿扎根，下地的事儿先不急，你们到村里村外转转看看，和贫下中农聊聊天啊，过几天再说。”“
0: 就因为我们是来扎根的，不能像参观团那样转转看看聊聊，我们要下地。”“
3: 哈哈，还真是犟啊。那就下地吧，啊，先拔棉花。”“
0: 哎，好的，郭队长。”
2: 于是郭茂林就给他们每人都发了一把抬钩。他们站到棉花地里惊叹了好长时间，那么大的一片呢，这得多少根棉花杆啊，可得一根一根的拔。他们就这么惊叹着。那时候啊，社员还没来，他们看着手里的那种叫做抬钩的东西，也不知该怎么下手，是夹，是拧，是钩。他们夹了一阵儿，拧了一阵儿，钩了一阵儿，愣是一根棉花杆也没拔下来。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二狗媳妇儿。二狗媳妇儿 在棉花地里蜷缩着，他想在社员上工之前偷摘几把棉花杆上没有摘干净的残花，然后溜走。不过他也没想到这么早就会有人来到棉花地，他蜷缩起来想找个机会往出溜。然而知青们还是发现了他，他们喊叫着围了上去，看见二狗媳妇跟地上蹲着，怀里边鼓鼓囊囊，他没拿抬钩，很快就被判定是个偷棉花的贼。大水说，
4: 起来起来，让大家看看你这个偷棉花的贼。
5: 哎呦，不就摘了几把残花吗？给你们拿去，我不要了还不行吗？
4: 不，你不能走，
5: 棉花给你们了咋还要？
6: 哎呀，咋啦咋啦，一会儿不在就出事儿了。
4: 哎，队长，我们抓住偷棉花的贼了。
6: 是你啊，大水。
2: 大水喊着让社员们都过来看那个被抓住的贼。社员们过来了，二狗也在里边。二狗媳妇儿一眼看见二狗就像要哭了一样。安达就问二狗媳妇儿是什么成分，二狗一下冲过来挡在他媳妇儿跟前儿，冲安达喊道，
7: 贫农咋？
0: 贫农也不能偷集体财产，偷集体财产就要被批判，谁都一样。
7: 什么？
0: 批判谁？他呀，让他吸取教训。
7: 那我先教训教训你。
2: 二狗说完一头朝着安达的肚子撞过去，撞倒了安达。他们在地上撕扭着翻滚着，知青和社员们围上去拉架。二狗媳妇害怕了，流着眼泪直叫队长。队长郭茂林没动，他从耳朵背后取下一根半截烟卷，蹲到一边吸在着。他不看他们，他在用耳朵听。他听见撕扭着的两个人被拉开了才站起来，从嘴里拿出烟说，
6: 不打了，不打了就去干活。
0: 这顾队长，这事儿要处理，
6: 回去再处理。那不行，谁说不行？我说的，偷棉花还打人，为什么不处理？狗粮，是你说的啊，那我问你，这事情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你看你拔棉花杆来还戴个白手套，这能干活啊？能把抬钩捏紧？你这口袋里明亮亮的是什么东西？给我。
8: 郭队长，这是口琴，吹歌的。
6: 哦，你把拔棉花杆当成节目演了是不是？
2: 郭茂林把口琴塞进了狗粮的口袋，斜了狗粮一眼，扭身就进了棉花地。知青们都愣住了，他们看着安达，他们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就看安达。安达只能让他们先干活，于是知青们也进了棉花地。很快他们就知道了拔棉花杆是个什么滋味。葛志文没拔棉杆，他在办黑板报，他把各种颜色的粉笔都使用上了，他把他写的那首新诗也腾了上去，并且加了花边。他退后几步，把整个版面端详了一阵儿，挺满意。他想，这种水准的黑板报至少应该保留一个月，要不太可惜了。他没花多长时间就给牛尻子村创造了一件作品，所以他的心情很好。他就是怀着这种很好的心情，揣着粉笔盒，带着三角尺，走下那道土崖的。葛志文想，他们不会很快收工，如果他们没收工，他就让胖嫂给他找一把抬钩，他也要去棉花地里和他们拔一阵棉花杆。回到院子，葛志文险些被横七竖八胡乱扔在院子里的抬钩绊了一跤，再一看，胖嫂在厨房门口坐着，好像在跟谁生气。葛志文就问胖嫂，
9: 哎，他们收工了？
10: 嗯，收工了。
9: 这收工了也不能把劳动工具满院子乱扔嘛，他们人呢？
10: 都在窑里呢。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三集。
7: 哎，他们收工了。
8: 嗯，收工了。
7: 这收工了也不能把劳动工具满院子乱扔嘛，他们人呢？
8: 都在窑里呢。
9: 葛志文进的那间大窑，他看见窑子里的人和他们院子里的抬沟一样，把自己胡乱扔在地铺上，就像是挨了一顿打。狗粮的白线手套变成了布条，跟手上缠着，狗粮直往自己的手上吹着气儿。
10: 狗粮有这么严重吗？又不是开水烫了，你吹什么气呀？来来，我看看。
11: 哎，去，别动我手。
10: 别这么对待我呀，办黑板报是安达安排的，这也是劳动啊。
11: 葛志文，你再说一句，我就踢你裤裆。
10: 哎，别，我没想到拔棉花杆就会给你们弄成这样。

0: 种样子，这不是我的问题，我不说了啊，你也别提。
1: 葛志文话还没说完，就从窑里退了出来，他进了另一孔窑，想看看路远。他很快又退了出来，因为没人理他，路远也不理。路远的手上缠着手绢，葛志文想拉过来看看，路远又抽了回来。没人跟他说话，他们没有说话的心情。葛志文显得多余，不得不退出去。葛志文又看见院子里的那些抬钩了，他把它们拿到手里端详了一阵，很简单的一种劳动工具呀、啊，一根短棍上钉着一个铁钩，他怎么也想不通他们会把这些人弄成这种样子，尤其是安然，多说一句话就要踢裤裆，有那么严重吗？这个时候，胖嫂走了过来，跟葛志文说。
2: 去叫他们出来吃饭。
3: 我不能叫，这万一安然火气上来，这会踢裤裆的，让安达叫去吧。
2: 安达和大水还没回来呢。
3: 那就等他们回来再叫呗。
1: 几天之后，葛志文在他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拔棉花杆儿，一种需要技巧的体力劳动，其感受如下。胳膊、腿和腰不是你自己的，还有脖子和手指头，你很难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他们分明又是你自己的，因为他们每时每刻都让你有一种说不清是痛是痒是酸的感觉，你很想把他们从你身上卸下来扔到摇背上去，你可以把这种复杂的感受笼统地称之为难受。那时候葛志文已经拔过棉花杆了。安达和大水坐在地头边上的楞坎上，看着他们拔过的棉花杆，棉花杆大多被拔断了，直挺挺地跟地里戳着，他们有点沮丧，他们没想到他们会把棉花杆拔成这个样子，实在是没心思回去吃饭。队长郭茂林也没回去，他在知青们拔过的棉花地里转悠了好大一阵，然后就朝着坐在楞坎上的安达和大水走了过来。
4: 我数过了，你们连根拔上来的棉花杆一共是204根，一人平均还不到20根。我虽然不认识几个字，可数数一般错不了。204，拔断了的我可没数啊，数不过来。
5: 队长，对不起。
4: 哎，别难受啊，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这弹棉花娶媳妇儿不是一公公挣来的，日子长着了，慢慢来。毛主席说，只要有恒心，铁棒磨成针啊。回吧，我肚子饿了。
5: 那队长，我们想再待会儿。
4: 那我先走了，就真走了。
5: 队长，你等一下。
4: 嘿嘿，饿了吧？你和谁都能抵抗，就是不能和肚子抵抗。你呀，抵抗不过他。
5: 不是，我不是饿了，我想问您，准备把那些偷棉花的人怎么办？
4: 哦，嗨，这好办，吃过饭我就去二狗家骂他一顿。
5: 那批判会不开了？
4: 啥批判会？我没说要开批判会啊，难道我说要开批判会了？
5: 那不行。
4: 哎呀，开不成，没法开。
5: 为啥呀？
4: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啊，快去回去吃饭。
5: 哎，你别走。
4: 我说你这娃咋这么犟呢啊？我说不开就不开，你听见没有？我问你，你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了，还是教育贫下中农来了？
5: 我们是维护公共财产。
4: 咋，我就不维护了？他不是没偷走又放下了吗？
5: 那也不行。
4: 不行？你们说不行就不行了？在这个队还没人敢在我面前说个不字。走开走开走，我要吃饭， 要开你们自个儿开去。
1: 郭茂林甩开安达和大水就走了。大水问安达，
6: 现在咋办？
7: 我真不知道，队长为什么说批判会开不成？
6: 可能队长会顾忌一些东西吧。
7: 哎呀，他怕咱不能怕呀，做革命必须要有勇气，他不开这个批斗会，那咱们开。等吃完饭呀，咱们就去敲土槐树上的铁花，把队长找过来。
6: 还找队长？他不是不让咱开吗？把他找来干什么？
7: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开会他没有队长不合适啊。
1: 郭茂林正在喝着玉米粥糊糊，他端着一只粗瓷老碗，就蹲在那旮旯里喝得这个香啊。喝两口呢，还拿筷子夹上几根咸萝卜菜，嚼在嘴里那是咯吱咯吱的。他好像知道安达要来找他一样。安达还没开口说话，他先开口了。
4: 我听见你们敲钟了，敲了三遍是不是啊？嘿，那是白敲。
7: 为什么白敲？
4: 你以为你们一敲钟，社员就去开你们那个什么会了是不是啊？你以为你们在街上喊几声，就会有人去你们那儿是不是？你错了，上工龄要看是谁敲的，开会了也要看是谁喊的。
7: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
4: 哎，我让副队长挨家挨户打招呼了啊，开会可以，但不记工分，不记工分的会谁愿意开呀？
7: 这开会还记工分呀？
4: 嗨，跟你说嘛，农村的事儿你们不清楚。你听没听过天开仓地放粮，家家有个贼婆娘这话？嘿嘿，没听过是吧？谁家的媳妇儿没偷过队上的东西啊？嗨，多少都偷过，可没办法，日子难过嘛，这就是农村。再说二狗媳妇儿偷的是残花，够可怜了，你咋批判呀？要我说，你们先做几样事儿啊，硬棒一点的，让贫下中农看看咱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那都是好样的，比你那开个什么烂会好得多。
7: 嘿，你咋能说这是烂会呢？
4: 我就说这是烂会，有本事你告我去。
1: 安达回去之后就跟坐在院子里边等着开会的知青们说，
7: 大水，把马灯取下来，把桌子往窑里搬，还有标语。哎，会不开了。
6: 为什么？
7: 没社员呀，队长也不来，等到明天也不会来的。
6: 那咱挨门挨户叫人去啊。
7: 哎，算了吧。
1: 安达把马灯从墙上摘了下来。知青们知道这会真是开不成了，很不情愿地把挂起来的标语和搬出来的桌子往窑里边收拾着。一躺到草铺上，那种说不清是痛是酸是痒的感受又回到他们身体里了，小虫子一样的在他们的肉里骨头里钻着扭着爬着。如果能把他们取出来就好了，取出来就想把他们一个个的在指尖上碾死。他不知道把胳膊和腿放到什么地方才合适，他们不时地摆弄着自己的身子，就在那草铺上。狗粮拿着他那只口琴吹了一支歌，安然说，
8: 嘿，狗粮，你能不能别吹了？
4: 哎呦，你轻点，我手上的炮全烂了，又疼又烧得慌，我想吹。
8: 哎，我能不能把腿放你身上呀？
4: 不能，我还想把我腿放你身上呢。你想得太美了。
8: 嘿呦，咱俩互相帮助。哎，我听你吹歌，你让我放腿。
4: 去你的吧，你把腿放过来我就砸你。
8: 哎，好好好，我不放了，我不放了啊，你吹吧，吹一段好听的。
4: 哈，不吹了。
1: 狗粮收起了口琴，缩进被窝，往他那双烂手上吹着气儿。最不甘心的是葛志文，他把发言稿都准备好了，可没用上，所以很不甘心。葛志文就跟安达说，
6: 安达，我把发言稿都准备好了咋办？
9: 我也不知道咋办呀。
6: 要不你看看。
9: 我没心思看。
4: 嗨，诗人什么时候都要出风头。
6: 狗粮，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这怎么能叫出风头？我写发言稿也是为了咱们这个集体嘛。
4: 你要是真为了咱们这个集体，你就让我们把腿放在你身上舒服一会儿。
6: 你们要放，我就出去蹲在院子里。
9: 哎呀，葛志文，狗粮，你们别闹了。我知道你们都很难受，其实这最难受的是我呀。
1: 听安达这么说，他们也就不闹了，一个个的缩在被窝里，希望能早点睡着。几天之后，郭茂林来找安达，说有事情和他商量。郭茂林端着茶水缸子边走边喝，安达正跟大水跟那儿砌厕所呢，他们看见郭茂林从土崖上走下来了，装着没看见。他们不想跟郭茂林说话，那几天他们一直不想跟他说话。郭茂林蹲在石碾盘上说，
4: 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你们不想和我照鼻子，可我得给你们说清楚，我可不是有意和你们为难，和你们为难对我有啥好处啊？没有好处嘛。啊，你们想想，今天把这个批一下，明天把那个判一下，你们在村上咋待呀？我是为你们好，毛主席说要搞好群众关系。
5: 但是郭队长，搞好群众关系不等于包庇纵容啊。
4: 哎，你别跟我辩，我肯定是辩不过你，但我是好心。毛主席说了，日久见人心。
5: 毛主席没这样说过。
4: 没说过。好，毛主席没说就算是我说的啊，日久见人心，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我是个啥人了啊。和你们商量个事儿，咱队上的社员都有自留地，我和队干部研究过了，也给你们画。
5: 这是私有制的产物，我们不要。
4: 还有个事儿，队上想给社员们分点棉花，你们和社员一样也是一人一份。
5: 我们也用不着棉花。
4: 哎，那也得分，咱想每个人多分一点，这得瞒着公社，可你们不分，有人想不开去公社告状，这可咋办？
5: 那我们就更不能分了。
4: 你咋这么难说话，本来还想瞒着你的。
5: 你瞒不住的，
4: 所以才来给你们说嘛。我也不想这么做，可咱队上有的人连一条厚被子也没有，咱得让人把冬天熬过去吧。
5: 你把社会主义新农村说的跟旧社会一样。
4: 嘿，你看你这娃，咱现在当家做主人，咋能和旧社会一样？旧社会有知识青年吗？可咱也不能瞎说，咱眼下的日子还是有些小困难的。
5: 我们反对私分棉花，你要分呀，我们就向公社去反映。
4: 你向公社反映，那社员咋过冬啊？
5: 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4: 好，说得好，棉花不分了啊，算我放了个屁，我放了个屁。
1: 郭茂林走了，安达和大水一直看着郭茂林上了土崖。几天之后，郭茂林又找安达谈了一次话。收工的时候，他叫住了安达，在路上。安达以为郭茂林还要说那天说过的事儿，可结果还真不是。郭茂林说，
4: 你回去把你的人们问问，那天在胖嫂家谁吃了这几个油饼，给我写个单子。
5: 统计油饼？郭队长，你什么意思呀？
4: 安达，你别怕，不是跟你们要饭钱，这是要给你们定工分。
5: 我不明白，吃油饼跟定工分有什么关系？
4: 定工分得有个标准，是不是啊？你们拔了几天的棉花杆都拔断了，是不是？谁拔得好，拔得不好，看不出来，是不是？那标准咋定啊？所以要统计吃油饼的数量，能吃才能干，谁吃得多，工分就定高些，谁吃的少嘛，自然就定低些，先定个标准啊，以后再调整。 你们不能记全了。

0: 队的人也开始从梁山卯上往村里走，有的赶着羊，背着柴火，远看去不像是在走，像是在移动。大水朝他走过来，大水一直在那边等着，他也听见了郭茂林的话。大水过来跟安达说，
1: 他走了，我听见他说的话了，他不会是报复吧？
2: 我们是农民了，大水。
1: 安达，你这句话啥意思？
2: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进村的时候也这么想了，现在啊才真的感觉到。
1: 哎，你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
1: 是难受吗？
2: 说不清。
1: 嗨，那我就不问了。
2: 大水啊，你看那些山梁和山卯有些变了，和前几天看见的好像不一样了。你说从山卯上往下跳会不会摔死呀？
1: 哎，我不想听你说这些话啊。
2: 咱们回去吧，你说我给他们说不说丁公分的事儿啊？
1: 迟早要说的。
2: 那就说吧。
0: 他们便往回走着，胖嫂给他们留着饭等着他们。他们吃饭的时候胖嫂没走，他倚着厨房的门看着他们吃。安达说，
3: 胖嫂你回吧。
4: 不着急，我等你们吃完了收拾好了再走，这是我给你们做的最后一顿饭了，明天呢你们就自个儿做饭了。
3: 啊，这样啊。
4: 我得站好我的最后一班岗啊。
3: 哎，他们知道吗？
4: 啊，我和他们说了，定工分的事儿我也说了。
3: 哦，嗯，好，说了好，说了好。
4: 安达呀，这平时啊要把抹布洗干净，做完饭要压灭炉膛里的火，马勺挂在水缸沿上，用起来顺手。这些话呀我也都和他们说过了。
3: 哦，放心吧。
0: 走之前胖嫂坚持要洗他们吃过饭的碗。胖嫂走的时候有些恋恋不舍，她把围裙解下来放到案板上，让他们做饭的时候留着用。他们把胖嫂就送到了土崖上边。那天晚上狗粮一直吹着他的那只口琴，如果不是瞌睡，狗粮会一直吹到天亮。隔壁窑里的女知青们也睡不着，他们躺在被窝里睁着眼听着狗粮的口琴声，有人听着听着还流出了眼泪，是林英，这是安达后来听说的。安达也在听狗粮的口琴，他给他们什么也没说，他觉得说什么才合适呢。这一天安达正在井台上吊水，村里安静极了，黎明正给东边的天染上了淡淡的白色，露炉又粗又笨，绕个几十圈才绕上了一桶，他就这么一圈一圈地搬着，不紧不慢，已经很老练。胖嫂挑着水担来了，他把水桶放到井台跟前儿，看着安达一脸的笑说，
4: 老远就听见有人吊水我就知道是你。
3: 哎，为啥知道是我呀？
4: 不为啥。
3: 这桶水给你吧，胖嫂。
4: 好多天都没去你们那儿了，自个儿做饭行不行啊？
3: 还凑合。
4: 有没有我做的香？
3: 嘿，那当然没有。
4: 想也是，你呀多吊几桶，把水缸存满，要淘井了。
3: 哎，这淘井是咋个淘法？
4: 把井底的淤泥挖上来，水就深了也清了。
3: 哦，那还得请淘井匠啊。
4: 队上没人淘啊，太受罪。淘井匠比下乡干部还难。

0: 伺候，要吃鸡蛋，要喝酒，茶水里还要放白糖，这工钱呢还是另算的。
1: 就这么，安达知道了陶景的事儿。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子墨春光好，红楼最管闲，人生能有几不乐是徒然。感谢您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请您收听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欣赏到的是范家店。
12: 马瘦毛长蹄子肥，儿子偷爹不算贼，瞎大爷娶个瞎的奶奶，老两口过了多半辈儿，谁也没看见谁。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叫范家店。说相声说评书都是一个意思，不敢说高台教化，但最起码是劝人学好。而且我们很多节目都是来源于民间，从民间而来，有的呢还是真事儿啊。你像今天这事儿，离着这个门口就不远，发生在北京天桥拐个弯去。现如今有的地儿已经拆了啊，过去有一大片居民区，都是大杂院，世世代代居住着北京城这些个普通的百姓。有这么一个大杂院啊，院子里边住着一家姓李的人家，就两口人，两口子啊，男的姓李，叫李明斋。什么工作呢？琴行啊，就是饭店里跑堂的。 过去来说，饭馆里跑堂的不简单，不像现在似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工作上也好，方方面面也好，没有规矩或者不到位。过去不行，一进饭馆学徒，从包葱包蒜开始，学到独挡一面的跑堂的得20年啊。这里边学问深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眼色，呵，得有眼力劲儿，脑子反应得快，嘴得跟得上啊。这儿客人吃饭吃出一苍蝇来，伙计过来，这是什么啊？这苍蝇啊，这绿豆蝇，这看着我就恶心。马上走，这就不能用了。有这聪明的，哎，过来，这什么？不等你说，拿筷子一夹，花椒炸糊了。就这个玩意儿啊。能说掌柜的不喜欢吗？就喜欢这样的伙计。而且过去来说，这跑堂的好坏关系到你的生意如何。过去北京有的大饭店对这伙计那跟演戏似的，怎么呢？这儿吃的饭呢，客人不满意，呵，这跑堂的啊，这不是东西。嗯，这一闹，紧跟着一会儿的功夫，掌柜的来了，对不起，我们这伙计惹您生气了哈，我们这就赶他走。一聊脸你瞧吧，这伙计扛着铺个卷打你门口过去了，你心里痛快啊。呵，我这刚说一句这开除了，痛快吧，一会儿上汤还是他。你也知道是假的，你痛快啊，他让你过得去啊。啊，要不怎么说熬一大跑堂的不容易。咱们说这李明斋就是一大跑堂的啊，掌柜的拿他当成左右手，平时也忙也回不去家，顶个6-7天回趟家，哎，住1-2天。哎，这些日子赶上6月份，饭馆里边呢修理炉灶啊，到日子了，这灶啊头天凉之前全归着一次，大伙儿有功夫了啊，全回趟家。过去做生意讲究这个，尤其是把这灶修理的这之前，给顾客们给东西量也大，都给好的。为了是什么呢？我们修完了您还回来吃。过去东来顺就这样，东来顺每年到天热也是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吃吧，你要羊肉多给1倍啊，你楼底下散座馅饼包子个儿都大，给肉也多，吃完你总惦着，过2天去人家关门了，修理炉灶，你上别处吃去吧，哪儿肉片也给不了这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这个大啊，别处包子那1-2仨，人家这个半斤1个，他收1-2的钱，你总得念他好，他那一开门大伙呼啦全来了。为什么人家生意干得好？这是买卖道，生意经。这2天李明斋所在的同福楼修灶，你们都回去歇着吧啊，回家住些日子。哎，李明斋就回来了，一进门呢媳妇儿挺高兴啊，这大奶奶乐了，呵，可回来了哈，这些日子那个挺忙的，你们那儿可不嘛，这些日子哎呀累坏了我了，掌柜的也不让去，你知道吗，好些活都指着我了。那行了，你赶紧歇着吧，我去打点酒啊，买点肉，晚上咱两口子喝会子。大奶奶站起身来往外走，他这喊，哎，那什么，给我拿2身替换衣裳，我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换换衣服。你这个30来岁奔40的人了啊，你就都跟那个柜子那儿，你自个儿拿呀啊，自个儿找。大奶奶出去了，她自己也乐，你瞧这事儿闹的，找吧。一翻柜子啊，找衣服，拿手往下一摸，箱子底儿有东西，摸着挺长，圆的挺硬吧，什么呀，拿出来了那么2个长纸卷儿，打开一瞧，现的羊， 约一看呢，有200块钱，这是多少钱啊？普通的人一辈子都挣不出来呀、啊，心里咯噔一下子坏了。我常年累月的不在家，莫非说我媳妇儿找了野汉子了？自己照着镜子，这色儿没变呢，心里不痛快呀、啊，啊，心里不痛快呀、啊。我跟外边苦熬苦夜，你跟家里你这让我参了军了，啊，这不行啊，这个啊，心里就别扭。一会儿功夫，大奶奶回来了，打的酒，买的肉，买的菜，弄一大堆搁这儿了。来吧，一会儿咱们喝会子吧。哎，喝不喝的倒不着急，我问你点事儿吧。哎，你怎么了？这刚回来跟我掉脸子，你因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呀？把钱摔这儿。大奶奶一瞧乐了。哦，你因为这个生气啊？怎么回事啊？你不是总不回来吗？啊，那你就那样了，别喊让街坊听见啊！你也知道丢人呐。我挣的给他们些个，大奶奶挺生气，你怎么这样你啊？讨厌，是我挣的，怎么着吧？呵，好，好，你要这样话，这家没法待了。我走，一摔门出去了。大奶奶也没拦着他，两口子呀，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好多事儿啊，容不得说清楚了。其实这钱怎么回事呢？还真是大奶奶挣的。怎么挣的呀？大奶奶她父亲是个老中医，啊，教过姑娘，教过什么？教过针灸，拿银针呢扎穴位治病。街坊邻居。谁家有个什么事儿找来呢，还是准管。嗯，而且来说不敢说治一个好一个吧，最起码来说，哎，也是10个里边有7、8个见青的，都传开了。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大奶奶跟屋里边啊，这正做活呢哈、啊、真大点儿啊，正做活呢，啪啪啪，有人一打门，赶紧开开门，您谁呀？一瞧站着俩人，穿着打扮挺整齐，还都穿的一样，像是大户人家的手下人。他、啊、问一下，您是李太太吗？啊，是，那我们当家的姓李，您什么事儿啊？嗯，听说您医术高明，我们小姐病好些个大夫治不好，说您这针灸能治，您能给帮个忙吗？好、啊、这没事儿，不要紧的，医术高明谈不到，能凑合看啊，要是好了那更好，不好您别怪我。哟，那这么着我们给搭进来吧。等会儿别搭进来，心说自个儿家啊房子也窄，屋里也不干净，人家这一听说大宅门小姐惹来是嫌脏，我出来吧。把做活的针在火上烤了一烤，烧了一烧，我擦干净了，这算消毒了。跟着俩人出来，一瞧外边一汽车，家里有钱，打开车门，小姐跟后座上了，一瞧就知道没事儿，怎么呢？中暑，两针下去，小姐坐起来了，啊，这是药到病除啊，好了，呵，高兴啊，谢谢您，谢谢您，千恩万谢。大奶奶没往心里去，因为什么？这事儿很多，跟人客气客气，走了，自己回家了。赶等到头天黑，这俩又回来了，提了一盒点心。我们老太爷说了：“谢谢您啊！”哎呀，这买东西花钱，不不，您留着吧，搁到屋里边了。临走说：“您可自己吃啊，您打开瞧瞧。”俩人走，不，这不合适。再瞧人家走了，打开点心盒一瞧，就这200块现大洋，拿纸卷好了。哎呦，这么些钱呐，这可不行，我得给人送回去。拎着盒子再出来，车都没影了。再问不知道，谁家的不知道。 得了，先搁着吧，对机会再说吧。把这200块现在羊就搁在箱子底下了。今儿个李明斋回来没问清楚就翻吃了，他走了大奶奶还委屈呢，你这缺德的，你说说啊，我这给人扎一针，你说挣了200块钱你怀疑我，走走走，活该啊。心说抬杠拌嘴3-5天你就得回来吧，好，一个多月没露面，眼瞅着8月15了，大奶奶慌了，这可不行啊，往常也有矫情的时候，这回闹的时间太长了，我得去。来到饭馆这一问，我是啊找李明斋，那是我们当家的先生，说他走了呀，他那回6月份了吧，这里有啊，说回趟家，完事就回来跟掌柜的说要结账，说不干了，掌柜的直央给他呀，啊，干这么些年了，老东老火的，有什么别扭事您说，别不干呢。他说他太原有一舅舅开大饭馆的，上那儿发财去，好朋友不挡财路，我没话说，账结清楚，他走了，奔太原了。哎呦，是啊，哦，那谢谢您吧。转身回来了，自个儿心里别扭，哎，李明斋呀，李明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做事这样啊？啊，就因为一赌气你走了，你撇下我一个人，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个太远，我找你去。又一琢磨，这挺难，妇道人家出门不方便的，啊，怎么办呢？想了想，有主意了，站在门口一瞧，有打这边来剃头的，挑一个挑子，手里拿着换头，换头就是那跟大铁镊子似的，啊，拿着这个，拿这个小铁棍，这么往外一弄，现在很少了，过去这个很多。哎，剃头师傅，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哦，啊，来来了，挑过来了，挺高兴。您上屋里来吧。哎，好，大奶奶上屋剃去。一说上屋剃去，心里高兴。怎么呢？瞧这穿着打扮，这岁数，这妇道人家，估计是让我给孩子剃胎头。小孩剃胎头有规矩，剃一个头给俩头的钱。今儿发财了。很高兴，挑挑进来了，来到屋里边，行了，大奶奶，把小少爷抱出来吧。没有，没有。哦，不是您家孩子，给谁剃呀？给我，给你剃，我没削过呀，我都是给老爷们剃呀。给我剃，不是我这，我没削过呀，我告诉你。你给我剃好了，我给你钱，给你1块现的羊，知道吗？你要不剃的话，我现在就喊，就说你强入民宅，强行屋里。哎呀，那剃吧，那就啊，那咋剃呀？剃个啥呀？我来背头吧。啊，好，这开始给弄，弄都挺好的。照镜子一瞧，还挺像男的。给了钱之后，攥着1块现的羊，这剃头的跟疯了似的，人儿往外就跑，3分钟又回来了。剃头挑子落这儿了啊！冲镜子左看右看呢，自己这耳朵眼儿不像，怎么呢？过去女人有耳朵眼儿，而且呢，她这个耳朵眼儿挺大，不像现在。你说打一个耳钉啊，有2天她长上那不成，眼儿挺大，这怎么办呢？把蜡烛点起来了，啊，拿这蜡油啊揉这耳朵眼儿，揉差不多呢，这眼儿堵上了，拿粉又铺上点儿，哎，你不细看你瞧不出来。拿了几件衣服，有自己的，有丈夫的，装到包袱里，把这200块钱带在身上，托付了一下自己的街坊，你们给看点门，我出去一趟，如果我们当家的要是回来了，告诉他别走，跟家等着我。大奶奶上火车站奔太原，那会儿正是兵荒马乱、军阀混战的时候啊，铁路上也不太平，北京到太原就这么点路程，停停走走，走了有这么将近啊20来天才到太原。倒是以前听说过啊，有个舅舅在这儿开大饭店的，找吧，找来找去找到了，到这儿一问呢，说这个您来晚了，早先确实有这么一饭店，他那舅舅啊已经死了，现在这买卖家倒给我们了。不是，这个2月前来没来一个叫李明斋的，是他外甥啊。好，您说这有这么一人哈，天还热着呢，来了这么一位，听说舅舅死了，转身他也

去哪儿我们不知道。完了，大奶奶一听这坏了，这上哪儿找去？坐车回去吧，啊，赶紧回北京。车也不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天实在受不了了，跟车上下，心说我想想办法吧。这会儿天就已经凉下来了，树叶也都掉了，刮着风，把身上衣服啊都系紧了，还挺饿。大奶奶远远一瞧啊，那儿有一小店儿，嗯，门口呢挂着一个小罩子啊，这是店的幌子。来到这一瞧呢，就一老太太说：“您这有吃的吗？”“没有啊，这个我们这个就一个人，儿子呢儿媳妇都不在，我自己也没心思弄，就是您要住啊还行，吃饭就没有。”大奶奶说：“要这样的话，您为什么不添上点吃食呢？”“嗨，谁能弄啊，我行啊。”“哦，你能帮助我啊，我身上也带着点钱，现在剩一个人了，也不愿意回去了，您要不嫌弃呢，我认您当干妈，我留在这儿呢，咱娘俩一块儿弄这小店，前面吃饭，后边住宿，您瞧怎么样啊？”老太太说：“那感情好啊，我就吃碗安乐茶饭，前面我都不管了，你看着弄吧。”老太太住到后边去了，前面呢雇几个人给刷一刷擦一擦，添上点碗筷，砌个锅啊，这都弄好了，招了一伙计，那叫侯德庆，挺老实，山东人，也会蒸包子，也会抻面，眼前的菜也能炒，挺合适。你愿意吗？这我愿意啊，我这呼吸也没事干，就是搁这儿吧，挺好。头天开业，早上起来蒸了两屉包子，弄点菜都切完了，跟这儿下给雪了。哎呀，漫天大雪啊，天与地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没人来吃饭，没人来住宿。大奶奶呢坐在柜台里边直冲盹儿，这伙计侯德庆呢跟这儿待着，抱着肩膀冲外边看。哎呀，没有来吃饭的啊，再没人来我都吃了啊，这个包子我自己和的馅儿啊，我知道我这个手艺啊，我自己来一个吃吧。刚要伸手，又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来了一个人，伸手就推门。谁呀？李明斋。没有这么巧的，对，无巧不成书。李明斋现如今混得挺落魄，找自己这舅舅死了，上别的饭馆吧，人家不用人，身上没多少钱啊。这俩月过去之后呢，衣衫褴褛，头发都挺长，一脸着滋泥儿，而且这几天三天没吃饭了，瞧谁都像烙饼啊。远远的瞧见这儿有一小饭店，心说就是他了。又一琢磨，我是干琴行的，我知道没有钱人家不卖饭的，跟街边上抓了一把石头子儿，揣在怀里边，鼓鼓囊囊，谁瞧见都像是铜子儿啊，挺高兴。来到这一推门进来了，有饭吃吗？啊，有啊，刚整得了包子啊，快坐快坐，让在这儿。你来吃什么呀？六屉包子，四锅面条，啊，五盆汤，来一百个馒头啊。哎呀，你来是吃饭，你是做啥呀？死的方法多了啊！你干什么糟践粮食啊？啊，我饿，我看出你饿啊，我瞧着你就不善，我告诉你吧。拿了两盘包子，给煮了碗面，又来了碗高汤，搁在这儿。好，李明斋可看见饭了，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把里边套间打开了，小仓库的钥匙拧开，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就跟倒土箱子里似的，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全吃了啊！吃饱了往这一坐，一抹嘴儿。伙计，我大爷，吃饱了，结账是吧？你算算，多少钱呢？啊，这么多钱啊？一共这是一块两毛钱啊，一块两毛钱。没钱啊？啊，这个了不起啊你啊！你吃的比谁都多，你这胆子比谁都大，没钱你就敢吃饭了啊？阴天下雨不知道，兜里有钱没钱不知道吗？啊，你骗人啊！你那个怀里边鼓鼓囊囊的啊，你别舍不得。

0: 蒙吃蒙喝不行啊。
1: 啊，你要这个，嗯，掏出来，
0: 好了，侯德庆过去还看呢。哦，看来是真没钱啊。这个石子人像是门口马路上的那个，嗯，你没钱呢？
1: 没钱。我跟您这么说，我是异乡之人，落魄至此，没有别的，跟你们掌柜的说啊，可怜可怜我，我以后有了钱再还了也行，或者给我记张账也行。
0: 记账？咱们这儿也没有账本啊。你等着吧，我接掌柜的说说吧啊。
1: 转身找这大奶奶，他可不知道大奶奶是女的，一直拿着当掌柜的。大奶奶跟这儿坐着呢，这个掌柜的，什么事儿？来吃饭去了？你不给他端了吗？他吃完了，算账，他没钱。他吃了好些个东西啊，他吃完他没钱，那怎么办呢？这让我问您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哦，你问他认打认罚不？好，好主意，我问他去。
0: 回来了，
1: 哎，认打认罚呀？认打怎么说呀？
0: 坐着。
1: 掌柜的，任达怎么说呀？任达衣裳扒光了扔到院里，浑身上下泼上凉水把它冻上。咦，这主意好。嗯，
0: 回来了，扒光了扔院里泼上水都冻成冰棍子。任达，
1: 任罚呢？
0: 你等着啊。
1: 掌柜的，任罚怎么办呢？
0: 任罚呀，
1: 任罚把他留到咱们这儿当伙计，一个月开8块钱，先给他4块，马上洗澡换衣裳。啊，哎，这是罚他呀。行，就说去。
0: 哎，转身回来了，
1: 掌柜的说了，认罚的话呀，留下当伙计，给8块钱，先值4块，洗澡换衣裳剃头，你愿意不？啊，我认罚，我都知道你得认罚呀，你准得认罚啊。我1个月前就挣3块，我，你这8块先值4块，你这哪说理去？你这事闹的
0: 回事啊？瞧出来是李明斋了，两口子过了好几十年了，能不知道吗？
1: 往那一坐一说话，大奶奶一瞧，哎，好好缺德挨刀的啊，你是出息了啊，离开我以为你了不起啊，感情你加入丐帮了啊。哼，这捯饬的很讲究啊。行了，等着吧，一会儿瞧他吃啊，吃完了没钱，这是诚心的。这一说认罚，挺高兴。好，带着洗澡去吧，洗澡换衣服剃头，这都不提，都弄完了。侯德庆又过来了，掌柜的，都捯饬完了，你看比我还精神呢啊！你看看啊，捯饬完了啊，你跟他说啊，对他来说，还有一个活必须要干，要不然咱们这不要他。啊，对对，你看这差不多这个啊。我就说这不能饶了他嘛，让他干什么呀？你告诉他，掌柜的，我有一毛病，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泡脚，他得给我洗脚，知道吗？洗够2个小时了，给我搓脚，搓得我困了为止。打这儿起连干3年，问他愿意吗？你这就对了，你看，我说不能饶他嘛。哎，过来问你件事，你以前干过足疗的吗？啊，干过。没有，我就干过琴行，是这个也得勤俭，知道吗？不勤俭不行啊！咱们掌柜就说了，晚上睡觉弄盆水给他洗脚，洗完给他搓脚，搓完了搓3小时，他睡着了，你算了事了啊！连干3年，要不然现在拔光了扔院里泼上水啊！啊，我可做行这个行子了，知道吗？我愿意，不愿意不行啊！吃人家嘴短是吧？现在还钱没有，我愿意啊！这回来一说。他愿意了，行，今天晚上开始，我看他也困了，这会儿已经下午5点来钟，你把他送到我那屋去啊，在外头把锁锁上。好了，领着李明斋来了大奶奶睡觉这屋，人呐，有日子没跟床上睡觉，一瞧见床，一瞧见被，我这亲呐，一脑子扎上睡着了。侯德庆出来，把锁锁上，转身忙活自己的去。这一天都忙活过去，到晚上8点钟。挂上板儿，门都关好了，准备啊休息了。大奶奶把自己的这个贴身的衣服都准备完了，告诉侯德庆啊，那个放狗，你惊醒了点，我要睡觉了。

0: 来到这儿，拧开钥匙，推门就进去了。侯德庆后边跟着呢。怎么呢？他想瞧一新鲜，心说这个小子可够受的啊！给人洗脚洗俩小时，搓仨小时，哎，男的娘啊，可了不得了！我打今儿起，我得对他好，嗯，我得对他好。回他哪天他跑了，这个活落到我这儿可受不了。啊！掌柜的进门，把门关上，他瞧不见，他转到窗户这儿来，拿这个指甲呀，窗户是捅一眼儿。木匠掉线儿，一眼睁一眼闭，往里瞧，黑咕隆咚瞧不见。大奶奶往屋一走，听见床上打呼噜声音。哎，李明斋，李明斋腾腾起来了，睡得迷迷糊糊。啊，掌柜的，掌柜的，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嗯，你叫什么呀？
1: 我叫李明斋。
0: 大奶奶转身坐在炕沿上，李明斋下地这儿站着，迷迷糊糊的。叫李明斋啊，哪儿人呢？我北京人。住哪儿啊？住天桥。哦，因为什么跑到外头来了？嗨，我那个媳妇儿啊，她偷野汉子。呸！嗯，你瞧见了吗？是我这么琢磨着来着。哦，现如今呢？现如今我这不落魄了吗？没有办法。嗯，我问你，我说那要求你都同意吗？是我这一会儿我给您洗脚，我给您搓脚，我一定好好的工作啊。那保证搓的让您满意。嗯，我问你。你现在想不想回家呀？
1: 想。
0: 我其实说良心话，我自己这段时间我也琢磨来着，保不齐是我琢磨错了，未必我媳妇儿干了对不起我的事儿。嗨，可是话说回来了，事到如今我也没脸回去了，说别的都晚了，我也就这样了。得了，掌柜的，什么话甭说了，我给您洗脚吧。等会儿，大奶奶打开随身的包袱，把自己外边这身男人的衣服脱下来。贴身穿着兜兜，脑袋上把帽子一摘，头发也长了，头发披散下来，一回身把这蜡点着了，蜡一亮，屋里边一亮，窗户外边侯德庆吓一跳。呀，掌柜的是个妖精。是个妖精，明明是个男的，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变娘们了？我得看看他一会儿吃人不吃人，他要是吃人，我扭头就跑。我告诉你吧，跟这看着，屋里边李明斋一直低着头。这会儿呢，蜡烛亮了，也不好意思抬头。怎么呢？那么大老爷们给人家搓脚，自己心里难受，肚子里边有只手来回抓自己，不是滋味，一直低着头。大奶奶拿手一指的，嘿，你抬头瞧瞧我是谁呀、啊？掌柜的啊啊，舅媳妇儿是你呀、啊，好小子。男子汉大丈夫，你好大的能耐呀！事到如今你还说什么呀？哎呦，我不是说了吗？我后悔了，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不敢了。嗯，既然这样说，我就饶了你了。行了，天也不早了，上床睡觉吧。刚说到这儿，外边侯德庆喊上了：“掌柜的，什么事？有个先来后到，先记着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听到的这是郭德纲说的单口相声，那下面的时间呢，请出他的师傅侯耀文和石富宽先生来合作一段对口作品。哎，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叫做买猴，接下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买猴的续集新买猴。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5: 这猴年有意义啊！
6: 啊，
5: 希望大家在猴年里边身体都健康，工作都顺利。
6: 对，
5: 在这个机会，我给再给大家拜个晚年。
6: 好，好，好，
5: 谢谢，谢谢。
6: 好，您应该给大伙儿拜年呢。
5: 为什么？
6: 今年这年是以您的名字命名的吗？
5: 不是，你什么意思？
6: 今年这不是猴年吗？
5: 你这个人说话没学问。
6: 怎么了？
5: 这个猴年它是这么回事
6: 啊？
5: 你我们姓侯的侯啊，
6: 嗯，
5: 旁边没那个犬油。 犬油懂吗？犬乃狗也，啊，就是小狗的意思。比如说我姓侯，
6: 对，
5: 我旁边要是再站一小狗，
6: 哎，
5: 那就是您说的那猴了。
6: 嗨，
5: 那未来我姓哪个猴？
6: 不是，您还姓您原来那猴吧？是不是啊？
5: 你劲闹，
6: 就是。
5: 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6: 啊，就是发福
5: 啊。
6: 哎，你怎么瘦了？
5: 瘦了。
6: 嗯，
7: 别提了。
6: 怎么了？
7: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
6: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5: 贸易公司。
6: 买什么去了？
5: 买猴啊。
7: 哦，皮猴。
5: 嗯，
7: 这天冷啊，皮猴。
5: 不是不是，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
7: 买那个去了。
6: 活猴
5: 啊，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嗨，别提了。
6: 那啊，
5: 去年八月份一天晚上
6: 啊，
5: 我躺那儿刚要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6: 哦，来人了。
5: 拉开门一看，我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6: 对，
5: 这是
6: 哎呀，侯采购。
5: 啊，
6: 这个我是咱们单位新来的。
5: 呵，
6: 您叫我小马就行。
5: 哎呦，
6: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5: 这嘴里都不太清楚。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6: 啊，是
5: 这咱们业务部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6: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5: 我拿起来一看，这么写的。
6: 嗯嗯，
5: 老侯，今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6: 不错，
5: 嗯，
6: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5: 哎，你要再闹，我挠你啊！
6: 我不是，我不明白，你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5: 干嘛你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6: 嗯嗯，
5: 我们单位要猴干什么呀？
6: 就说是。
5: 哦，不定是什么单位跟我们贸易公司订的货。
6: 这哪单位要猴啊？
5: 哪单位要猴啊？
6: 嗯，
5: 饭店。
6: 饭店。
5: 哎。饭店有猴，
6: 饭店要猴干什么呀？
5: 猴能看家呀。
6: 哦，
5: 能看家就能守大门啊。
6: 是，
5: 这饭店门口要拴上4个猴，
6: 是，
5: 一人做一大檐帽子，
6: 呵，
5: 腰里别一屁屁机 啊，怎么样？对不对？手里拿一大哥大，
6: 呵，
5: 啊，门口一站，欢迎，
6: 好像，行了行了，
5: 欢迎，这饭店买卖准好。
6: 哦，好什么呀？好
5: 啊。
6: 看大门啊，
5: 啊，
6: 必须得用人。
5: 嗯，猴好，省钱呢。
6: 怎么？
5: 到冬天这猴不用发呢子大衣呀、啊？
6: 嗨，
5: 是不是啊？省一件是一件。
6: 你呀、
5: 啊，啊，
6: 得琢磨跟那个猴啊有关系的单位。
5: 有关系的还有谁呀、啊？
6: 嗯，
5: 纺织厂，
6: 这沾边。
5: 哎、
6: 嗯，
5: 纺织厂要猴，
6: 差不多。
5: 这个猴毛它可以织毯子呀。
6: 对，
5: 又可以织毛衣。
6: 没错。
5: 你想，咱们俩人要是一人穿上一件猴毛的毛衣，
6: 多精神呢、啊！
5: 找一太阳地儿往那儿一忍。
6: 哎，
5: 你跟我叨叨，
6: 就是
5: 我给你摘摘。
6: 嗯，行了，
5: 多好啊！
6: 行了行了，好。找狮子呢，这
5: 你来一件吧。
6: 不穿。
5: 不是，还有谁要猴啊？
6: 你呀、
5: 嗯，
6: 不用瞎琢磨了。
5: 嗯，
6: 依我看呢，八成这条写错了。
5: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
6: 嗯，
5: 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6: 对，
5: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6: 怎么？
5: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6: 谁呀、啊？
5: 马大哈呀、啊。
6: 马大哈，
5: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个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6: 哦、
5: 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脸就忘，就这么一主。
6: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5: 举个例子可以啊。
6: 您给我说说，
5: 有这么一天
6: 啊，
5: 突然间碰上我了，
6: 哦，
5: 老李就叫我，哎。侯采购，
6: 嗯，
5: 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快快也好。
6: 什么事？
5: 哎呀，急死我了。
6: 怎么了？
5: 我呀，听说这个鹰啊能抓兔子。
6: 对，
5: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
6: 呵，
5: 我给带在庄稼地里，我就给放了。
6: 哦，
5: 足足等了2多钟头，
6: 抓着几个兔子？
5: 鹰丢了。
6: 也嗨，放鹰去了。
5: 那什么，你要看，你给我送家去啊。好，就这样，回家回去，走了，就这么一出。
6: 真够马虎的。
5: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6: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5: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
6: 既然这样
5: 啊，
6: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5: 啊、我一想也是、
6: 嗯、
5: 这不有通知吗？
6: 对，
5: 我就按照通知办。
6: 没错，
5: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6: 对对对，
5: 时间就是金钱。
6: 嗯，
5: 效率就是生命啊。
6: 有，
5: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6: 我到东北看看。
5: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6: 呵，
5: 我拿着介绍信我就进了村。
6: 哦，
5: 进了村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
6: 啊，
5: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6: 我替你想主意呢。
5: 哎呀妈呀，
6: 哦，
5: 咋又买猴呢？
6: 哎，
5: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6: 坏了，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
5: 哎呦，我说这是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6: 是啊，
5: 那人哈，大高个哈，
6: 嗯，
5: 留个中分，长得猴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
6: 没、
5: 这个两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6: 什么时间来的？
5: 好像是5、6年这前儿吧。
6: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5: 5、6年
6: 啊。
5: 哦，我想起来了。
6: 嗯，
5: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
6: 哎，
5: 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6: 哎，
5: 不是我是
6: 马三立买过猴。
5: 哎，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
6: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5: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6: 这回是国家需要，队长您就多帮忙吧。
5: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
6: 嗯，
5: 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
6: 是。
5: 这样吧，晚上啊开个大会吧，跟大伙商量商量吧。
6: 哦，是个主意。
5: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
6: 呵，
5: 来了5、600口子人。
6: 那您就赶紧讲讲。
5: 我得给大伙说说。
6: 您说说。
5: 我说，乡亲们，
6: 嗯，
5: 晚上好。
6: 哇，怎么回事？
5: 热烈鼓掌。
6: 哦，还挺热情。
5: 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
6: 啊。
5: 今天，
6: 嗯，
5: 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6: 好嘛，流行歌报幕的。
5: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
6: 是
5: 啊。为什么要买猴子呢？
6: 啊，
5: 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6: 对对，
5: 既然大家想知道
6: 啊，
5: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
6: 是
5: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
6: 啊，
5: 是不是啊？
6: 什么都没说，什么叫是不是啊？
5: 这个七五计划要进行，
6: 哦，
5: 清火计划要完成，
6: 嗯，
5: 四化建设是个纲领，计划生育不能放松。
6: 不，
5: 所以呢，这个
6: 停、
5: 啊，
6: 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
5: 那就快连上了。
6: 哦，
5: 这个国家要建设，
6: 哦，
5: 要建设就需要人，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大家都知道，
6: 哦，
5: 这个人就是猴变的。
6: 哦，
5: 啊，
6: 买猴让它变成人来建设去，
5: 那就来不及了。
6: 哦，来不及。
5: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时间。
6: 哦，
5: 等不了。
6: 哦，
5: 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
6: 嗯，
5: 然后把毛给它拔掉，
6: 嗯，
5: 这样就有点像人了。
6: 呵，
5: 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你就不能成人。
6: 什么乱七八糟？
5: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
6: 嗯，
5: 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
6: 行了，
5: 大家都明白了吧？
6: 哇，热烈鼓掌，
5: 全体退场。
6: 那还不走？
5: 哎，我说村长，你这人怎么组织了？怎么都走了？
6: 那还不走？
5: 哎呀，侯柴哥，我你讲啥呀？你乱七八糟的哈。
6: 就是，
5: 我说不行啊，我这不就为了买猴吗？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这样吧，我家还有2只啊，你看看吧。
6: 哦，他们家有。
5: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6: 哦，看看，
5: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6: 哦，
5: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2只猴。
6: 哦，有。
5: 这2只猴牙都掉了。
6: 哟，
5: 坐在那儿直咳嗽。
6: 嗯，干了。
5: 哎呦妈呀，这2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6: 哈，有这么比的吗？
5: 啊，这哪能？我这不行，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6: 哦，不行。
5: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6: 嗯，
5: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我说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6: 不是
5: 啊，
6: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5: 这样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6: 交代好交代
5: 啊，
6: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那地方有猴吗？
5: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6: 不对了，
5: 嗯，啊，
6: 现在广东人呢不吃猴。
5: 您还真说对了，
6: 是不是？
5: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6: 哎，
5: 改吃鸡尾虾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5: 我尝了2斤。
6: 好饭量！
5: 哎呦，这个鸡尾虾活蹦乱跳的，
6: 哦，
5: 往开水里一抽，咵就出来了。
6: 鲜，
5: 广东人吃的习惯呢。
6: 是啊，
5: 但这北方人不行啊。
6: 哦，
5: 我吃完了以后，没1钟头我就开始往厕所跑。
6: 是啊，
5: 哎呦，1分钟47趟啊！
6: 哎呦，
5: 少吃点好不好？
6: 我都
5: 站不起来了。
6: 哦，
5: 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
6: 嗯，
5: 我奔海南岛。
6: 海南岛，
5: 海南岛没有，没有，没有。我奔深圳，深圳没有，奔蛇口，蛇口没有，奔珠海。
6: 你等会儿，
5: 嗯，
6: 你往这特区跑什么呀？
5: 那边有很多合资的公司，万一人那边要有进口的猴呢，咱可以买一点
6: 进口猴
5: 啊，就是一黄眼一蓝眼的那个。
6: 别瞎琢磨，
5: 没有，没有，没有。我奔四川，
6: 四川，
5: 四川有猴啊。
6: 四川怎么有猴啊？
5: 你没听那个唐诗里边说的好吗？
6: 怎么说的？
5: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呢。
6: 怎么讲？
5: 不单有猴啊，
6: 嗯，
5: 还都啼不住呢。
6: 是啊，
5: 啊，
6: 那就去四川。
5: 我就奔了四川了。
6: 哦，
5: 到那儿我把这个信给人一看，
6: 嗯，
5: 人拿过来一瞧，哎，童子，
6: 啊，
5: 我们这里猴倒是有，
6: 有，
5: 抓不得。
6: 哟，怎么了？
5: 猴属于国家的保护动物，
6: 对，
5: 要抓。

0: 毒蛇，我知道你就在这儿。我警告你，我给你10分钟考虑的时间，等我回来了，希望你主动站出来，或者去我房间找我也可以。毒蛇，你可想好了，我等着你。
1: 唐一娜白了他一眼。
2: 童副官，你没事吧？
1: 童副官不理他，径自而去。屋里的人见了都面面相觑。8号楼的监视室里，黄一彪匆匆地走了进去，把一摞笔录交给了戴主任和刘司令，两个人接过来仔细地看着。忽然戴主任抽出一张来，脸上露出了阴笑。此时会议室里静得出奇，只听见手表的指针在走，众人都在默默地坐着，似乎在等待着判决。童副官回来了，他脸上强挤出了笑容。
0: 哼，毒蛇，约定的时间到了，站出来吧。
1: 说罢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会议室里一片静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家都好像在闭目养神，谁也不看谁，仿佛童副官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屋里突然爆发出了笑声，笑的是那样的肆无忌惮，几乎所有的人都笑了。童副官急了，
0: 你们笑什么？
1: 唐一娜已经笑出了眼泪。
2: 童副官像你一本正经跟演戏一样。
0: 你们笑什么？
3: 童副官。
1: 汪洋走上前去，善意地拍了拍童副官的肩膀，他正要说什么，童副官却突然变了脸，一把推开了他。
0: 哼，你们这叫什么？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死到临头还做美梦是不是？毒蛇，你想得美，你想做美梦，可你的手不帮你的忙，孙悟空会72变也变不了他写的字。哼，我老实告诉你，刚才我粗粗地看了一下就看出了名堂，何况今天晚上我们还专门请来了指认笔迹的专家，他会给你带来棺材盖的，等着吧。
1: 屋里的人不笑了，唐一娜的笑脸也立刻变成了愤怒。
2: 我说童副官，你有完没完？想抓毒蛇抓去啊，在这哼哼唧唧干什么呢？我老早就听说你是个妻管严，有本事回家跟你老婆喊去，在这儿耍什么威风？这儿没你想捏的那种软柿子，没人好捏。
0: 你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又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咱们有那道进的这个生阳足汤原液都已经泡上了，有位老姐姐就跟我讲，收到了收到了，哎呦太谢谢冯老师了，这2盒生阳足汤原液沉甸甸的，这就是冯老师对咱们的爱。还跟我说啊，跟那白水泡脚就是不一样，那脚啊热乎一晚上，哎，睡得也好，晚上起夜还少起了一次啊，老姐姐就挺高兴。其实啊在古代就流传那么一句话，叫寒头暖足胜吃药，泡脚暖心防疾病。所以啊寒头暖足是古人的智慧。那什么叫寒头暖足呢？就是说咱这个脑袋呀不能热了，得始终保持凉爽。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那个电脑，电脑这东西吧挺有意思，它就像人的大脑一样，在电脑当中你要是把它拆开了，你会看到里边有个什么呢，有个小风扇。 说这小风扇干啥用的？就是给电脑散热用的。那这人脑啊，跟电脑是一样的，不能热喽。所以你发现，这脑袋一热呀，讲话了，脑瓜一热，哎，就做什么糊涂事儿了，对吧？有的人脑袋一热，就闷乎乎的，胀乎乎的。这血压也高了，血糖也高了，带的就迷迷糊糊的，所以头要凉爽。你看啊，唐代的名医孙思邈，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无论是多么严寒的冬天，不管室内气温多低，你的头不睡觉的时候不能离火炉太近，否则就容易引起头疼头晕，或者是上呼吸道方面的疾病。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就在工作高度紧张忙碌的时候，特别是用脑过度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什么头昏脑胀头疼。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拿点凉水洗把脸，是不是往脑袋撩那么几下，往往啊这时候能立竿见影的让你头脑清醒。所以你看啊，咱们有很多明白的人懂的人，他睡觉的时候啊，他用的那个枕头是什么呢？是那个稻壳的，对吧？为啥呢？透气凉爽。你看现在呀，很多人用什么呢？用那记忆棉，海绵垫子。我跟你讲啊，那都不透气儿，最后都容易出现高血压、脑梗。啊，真事儿啊。那古人用荞麦做的这个枕芯，对吧？你看老祖宗到现在1000多年了，为啥呀？那不就是散热好透气儿吗？最主要的呀，其实就是不让你那个头温度过高。所以这个经验告诉人们，常年坚持用冷水洗脸有预防感冒的作用。所以呢，头要凉啊，头脑要始终保持冷静，然后呢脚要热。说那为啥脚要热乎呢？这个脚啊，它离我们心脏相对来说它是远的。那么心脏是啥呀？心脏就相当于太阳一样，所以离得远就容易受到寒邪的侵袭。所以这个脚到啥时候都得热乎的。每天泡脚啊，这是最好最直接的办法。那每天坚持用生阳足汤原液泡脚，至少啊有五大作用。哪五大作用呢？第一个，驱寒暖身。哎，它能促进血液循环畅通，促进经络畅通。第二，解乏，消除疲劳，恢复体力。那大家都知道，干活累一天，热水泡泡脚，哎呦，可舒坦了。第三，每天泡脚可以健脑、强心、暖身。第四，可以使身心轻松，能松弛紧张的大脑。你看很多人泡泡脚睡着了，为什么？大脑放松。哎，所以说它能让人更容易入睡，睡后呢更加清醒。第五，每天泡脚啊可以生阳气，可以驱寒除湿，解表除风，可以有效预防各种的疾病。 你像北京协和医院曾经做过这么一个调查，他们就发现呢，超过 49% 的中老年人他存在不同程度的手脚冰凉问题。你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这个不是小毛病，而是身体干什么，在给你敲响警钟。就中国老年学会研究数据显示，长期啊手脚冰凉的人群，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比正常人高出3倍以上。你包括中医也认为，寒从脚下起。所以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人体内气血运行在不断的衰减。最容易表现的就是什么呢？脚部的循环不畅，然后导致末梢循环障碍。那么它这一不运行，那你说直接导致的是什么呢？中医讲了，动则生阳，对不对？你血不动，阳不足，然后肾阳不足，肾虚，导致经络淤堵。但是我们很多人呢，对泡脚不重视，哎，一提起来我泡两天，不提忘了，不泡了，3天打鱼2天晒网，这个大错特错。你就记住一点啊，坚持每天泡脚，这是关键，最起码你身体硬实，大病呢它就不往你的身上走。所以你看我每次给大伙带来的药都给大伙选最好的，而且价格呢其实我都是一压再压，就尽量啊给它压到最低。我今天呢跟大伙说句实话，有的时候啊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累得都直咳嗽，但是真的我从没后悔过。我想的是啥呀，给大伙能省一点是一点。你像人这一辈子啊，能为他人做点好事值。那反过来讲，哎，就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你看这一大盒值不值550块钱？这550块钱其实就是药材的成本价，因为他给你用的是海拔4-5千米以上的纯正的高山红景天。你在外面啊，你都抓不来这么好的药。哎，所以说你记住啊，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对吧？你这个便宜的东西跟人贵的东西它就没法比。你看那个安宫牛黄丸为啥那么贵呀？因为里边用的都是珍奇名贵的药材，你这个药材成本就在这摆着呢，一丸1000多，吃一顿没了，但就这价格。所以好的药材就这么贵，你像高山红景天这药都长在海拔4-5千米的高山上，本来啊这药就相当稀少。药厂小斌不说了吗，最多还能维持生产3年，而且采药的科考队，我告诉大家伙，那都冒着生命风险去采，所以这药造价就高。就你吃其他的药都不起化瘀作用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是你最后的一个办法了。所以这个药的特点是什么呢？专业化瘀，而且化瘀全面，化瘀呢有深度，所以你喝着见效特别快。你看有一个礼拜心绞痛帮你解决了，有的到今天连续用3个月了，啊，这段时间呢心脑病一直没犯。所以很多人喝上这药啊就说这个药效果挺快，跟其他药完全不一样。 而且就这个钱你咋花你都能承受，所以让每一个饱受疾病困扰的人都能用上好药。哎，这就是我的目的。很多时候啊，你不要说觉得这个脑血栓呢找不上我，这个脑出血呀离我很远，这个心梗啊跟我没关系。跟大家讲，别这么想。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老爷子平时身体可好了，就是平时血压高，然后有糖尿病。他呢天天吃药，脑袋呢也不疼也不胀。哎，就来病之前啥表现没有，忽然间这病就来了，脑血栓，整个脑袋基底动脉都堵了 90% 了，所以就得下了个支架，脑袋里面下支架，那比那个心脏支架要贵，这一个支架呀就4-5万块钱，而且他走不了医保，你得自费。那你是不是以为下了这个支架这老爷子就好了呢，就万事大吉没事了呢？我跟你讲啊，一样是半身不遂，一样是左边的身子不好使，瘫痪卧床。可能有人说了，那你下这支架是干啥的呀？意义何在呀？哎，我告诉你啊，下这个支架是保命的，就是把命给你保住。你不下这个支架，你命就没了。用他儿子的话来讲，4个月了，花的钱呢得有20-30万了。你说不治吧不行，你说治吧，哎呦真是看不着个头。他儿子讲话最怕什么，就是护士催那个住院押金。那护士拿个小条一进屋，谁谁谁家属你得交钱了啊，就怕这个时候。你看这10,000块钱平时看啊挺多的啊，但是你一住院讲话了，一眨眼的功夫没了。你告诉我这钱花的快不？而且不是说抢救过来就完事儿了，你得在 ICU 重症监护室观察。那重症监护室是干啥的？我告诉你，那就是烧钱的地儿。讲话了，那都是按分钟给你收钱的，你吸氧一分钟多少钱，你心脑维护一分钟多少钱，你用的那个药不是说几百块钱的，那都是几千块钱的，有的一天呢就得好几万。你像我说的这个老爷子 ICU 住了9天，然后转到普通的住院病房。那你以为转到普通住院病房花钱结束了吗？那老爷子鼻子里边插着胃管，脖子呢还有个气管，因为啥气管切开了？因为他这是脑梗压迫的，根本就不能自主呼吸。你气管不切开，你不给他插根管，他呼吸不了，那你告诉我他不就憋死了吗？所以得在脖子这儿插根管，然后鼻子那儿还得插个胃管，因为这人得了这个脑血栓之后啥也不会了，连吞咽都不会了，所以呢你就得下胃管。那你知道胃管怎么下不？就从咱们这个鼻孔，通过鼻腔啊，通过咽喉，然后进入到食道里边。多长呢？12寸那么长。那这个遭罪的情况你就可想而知了，每天那个食物啊得通过胃管往里送。哎，这个时候呢医院是没有的，人家不给你准备这个，你上哪个医院住院的人家给你准备饭呢？没有，对不对？你要自己准备，你要不准备 人家医院就给你天天打那营养液。但你想啊，光靠营养液那能行吗？对吧？啊，五谷为养嘛，你一点东西不吃那能行吗？你啥人那也受不了啊。但是这个食物呢，通过这个胃管进去，你得把这个食物啊给它整稀碎，就是得打成那种咱们喝的那个玉米糊了似的，哎，然后顺着这个鼻管给它推进去。怎么推呢？用针管往里推。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一个家庭里边有一个脑血栓患者忽然发病了，你一个人根本整不了，至少得两个人忙活，而且是两个好人。你说一个也是病病殃殃的，那你想都别想，你得有个人给他做饭吃的，打流食，人家医院不管你啊。有人说那得多长时间能把这个管拔下去啊？那这个不好说，怎么的，那得看你恢复啊，是不是？你恢复好了，你自己有这个吞咽功能了，那随时就可以拔。如果说一辈子你恢复不了，你都没这个吞咽功能，那没办法，那这个管你得插一辈子，要不然你活不了啊。你包括那个气管切开，你什么时候自主能呼吸了，这个气管才能跟你拔了，你要不然这个气管就得一直插着，不仅得插着，你还得天天吸痰。你看你平时没痰，但只要得了脑血栓，这个痰就来了，你都不知道啊是从哪儿来的，所以就得白天晚上给他吸痰。为啥？因为他没这个吞咽能力，没有这个呼吸能力，你不给他吸痰，这痰就卡在那地方，就容易憋死。即使不憋死，痰多了容易造成什么呢？肺内出现积液，出现炎症水肿。所以一天24小时你就忙活吧。而且你是不是以为吸痰得找护士啊？我告诉你啊，人家不管你那个，你得自己吸。护士他只是教你，明白吧？他只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操作，怎么怎么弄，但是你得家属给吸。你不要认为到了医院了有大夫有护士呢，反正我交钱了我啥都不管了啊，那你错了啊。那大夫啊给你下医嘱的，那护士给你扎上针就完事儿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家属做。你要是家属不会做或者没时间，人家告诉你了，你请护工吧。那护工多少钱？一天300多、400多、500多的都有，还有上千的。那你可能就想了，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大盒才550块钱，那你雇个护工一天400-500。因为你要不雇护工，你根本就不会吸痰，你根本就不会扣背啊。为啥要扣背呀？这个脑血栓患者住院期间他需要每天5次扣背，你扣背这个痰才能出来，你吸痰才能吸出来，要不然的话都在肺子里边，一整肺内就感染了，那时候就高烧不退，那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有些病啊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你就今天讲这些，我是拿一个大夫的经历告诉你，一定远离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这些个大病重病。所以您要 99% 的小心，不要 1% 的漏洞。别说心脑啊，就说这个血压血糖，整出个综合症来，一旦出大事儿，我告诉你，你后悔都来不及。到时候你别说你认识谁谁谁， 说认识哪个医院的，认识什么什么大夫，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你就认识天王老子都没用。有句老话说，阎王叫你三更死，绝不留你到五更。那真的那时候啊，别说五更了，四更你都留不住。就目前呢，咱们国家那医院的抢救水平，不夸张的讲啊，已经算是走在世界的前沿了，在全世界那是数一数二的，但是仍然做不到来一个病人就能救回一个。你包括对于很多医生大夫讲，就眼睁睁看着这个病人在你眼前就这么没了，而且也无能为力，就是你想挽救他的生命让他活下来，但你又做不了什么。我告诉你，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咱们有很多就是这个学生刚毕业的，刚到医院工作，然后遇到这事儿的，回过头呢背地里直哭。为什么呢？他有的时候就想，你说我学的是医，学的是临床，是给人治病给人救命的，可结果呢发现了救不了命，他就一度怀疑啊，说自己是不是白学了。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得去开导他，去劝他。为什么？因为有些病不是说你治就能治的。你像刚才咱说的这个急性心梗，你就即使遇见的是全国名医，哪怕你在安贞医院，在301，也不可能说100%都给你抢救回来。很多时候啊，他们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所以治病没有什么所谓的窍门捷径，你就得怎么的，平时多注意，平时啊多加小心，哎，多加防治。你像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你就平时喝一喝，用一用。那讲话呢，平时多化化瘀。你像咱们天津呢，有一位患者，冠心病能有20多年了，就有点动静受不了。前几年呢，又出现心衰，一天天的上不来气，喘得特别厉害，大胸脯子总胀得疼，有时候呢，还带着脑袋也跟着疼，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自己平时洗个衣服做个饭，你啥也干不了，出个屋上下楼都费劲儿。那孩子们呢，一个星期来一回，给买点吃的。后来老大姐呢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今天啊用了大概3个来月了。哎，这老姐姐跟我讲说，我用到1个多礼拜的时候，我这晚上睡眠就好多了，心脏犯病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也没有那么长时间了。等用1个月的时候，我这心脏啊就感觉透亮了，感觉里面一下子通开了似的，晚上躺下睡觉也不出大汗了，白天脑袋也不迷糊了。他说我喝到现在3个月了，我现在走路轻松，能下楼买东西了。说前天呢自己上市场来回走了10里路，哎，感觉还行。说这段时间啊心脏也不犯病了，现在洗点衣服做点饭，哎，自己都能整了。老大姐就说，唯一的遗憾呢就是这个非牛质冻干粉这药给错过了，如果说一起用那可能会更好。但你送我这个泡脚的生阳足汤原液我收到了，谢谢冯老师惦记我了，之前也想不起来泡个脚，这冯老师送我们这个生阳足汤原液，哎，这就愿意泡了。我说啊，那脚泡了没啊？他说还没用呢，刚收到。我说那你今天晚上就泡上。你看又说到泡脚了，那么这个泡脚啊 远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过，说泡脚呢能生阳去寒散湿助眠，增强身体的抗病力，减少疾病的发生。所以啊，泡脚对身体的益处非常多，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手脚冰凉，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我们排除代谢废物，刺激穴位和经络，调理内分泌，增强人体器官功能，缓解肌肉紧张，减轻身体的疲劳感，有助于放松心情，减轻心理压力，促进睡眠，增强抵抗力，排除体内寒气，预防感冒，减少疾病发生。所以在医学典籍原文当中就有记载，说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像我以前呢有个病人，他退休之后啊，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胡同口，坐那跟老邻居们下象棋。总坐着，那腿呢他是蜷着的，所以几年之后就查出来什么呢？下肢静脉血栓。到最后走50米啊，那腿胀得难受，而且夜里睡觉经常被抽筋疼醒。后期看了很多大夫，有一天找到我这儿了。我说你这情况啊，你得化瘀，你不化瘀不行，所以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喝上，再一个呢，每天晚上你得泡泡脚，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他老伴儿说了，他有血栓能泡脚吗？我说那怎么不能呢？只要这个水温不要过高啊，有研究发现了40度的水温能扩张血管 15%， 所以水温也不用说太烫，讲话呢咱也不是那个炖肉，对不对？泡脚嘛，你就每天40度水温，一次泡脚时间超过15分钟。我说你试试吧，结果他坚持了一个月回来，说走路明显见好，两条腿轻松多了。后来过了3个月上医院体检，很多过高的指标都降下来了，腿部的水肿也明显消退了。那这个指标下降了说明啥？通了呗。所以对于有血栓患者来讲啊，我告诉你坚持泡脚。你看民间呢一直有一句话，说养树啊需养根，养人需养脚，富人吃补药，穷人泡泡脚。比如用上这个生阳足汤原液，那怎么样算是把这个脚泡好了呢？那就是泡到你的身体啊，特别是后背啊感觉有点潮，或者这额头出汗了，这就算好了。我不建议咱们泡脚泡得大汗淋漓啊，说哎呦这滴滴答答的全掉汗，用手一摸那能看到水，不要那样。因为汗为心之液，你出汗太多对心脏不好，只要是微微见汗这就可以了啊，这就挺好，这就说明经络呀上下贯通了。你看这个东汉的名医华佗，他在《足心道》里边还特别提到了，说不同季节泡脚的好处。

0: 说春天泡脚，这叫生阳固突；夏天泡脚，暑湿乃去；秋天泡脚，滋润肺部胃肠；冬天泡脚，温灼丹田暖肾。所以你看，乾隆皇帝有个习惯，叫什么呢？晨起300步，晚间一盆汤。哎，这个汤啊，就是他们用草药做的泡脚汤。所以乾隆皇帝能在那个年代，就平均40岁寿命的那个年代，他活到89岁，做了60多年的皇帝。这也就说明什么？乾隆的长寿和泡脚的习惯里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看，在广西不有一句话吗？说要想寿命长，泡脚来帮忙。所以人的长寿啊，确实和我们这个脚息息相关。为啥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这不仅是人生哲理，同时也是养生的智慧。所以养护好你的双脚，才能走出稳健的人生。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呢，把这个脚给它泡好了，你身体啊就会越来越好。你说泡脚真正的目的是啥呢？其实啊，总结起来就8个字：活血化瘀，生阳驱邪。为啥泡脚能驱寒？为啥说泡脚能驱湿气？为啥说泡脚能驱风湿？为啥说泡脚能暖身？为啥泡脚又对心脏好啊？这么多的好，为啥呀？其实总结起来啊，就一点，就是因为泡脚能活血化瘀，能提升你的阳气。阳气升上来了，你身体里哪儿哪儿都好。所以这也是我为啥送大家伙生阳足汤原液的这么个目的。尤其啊，现在这个季节，我送你生阳足汤原液，让你驱寒去湿，让你暖肾暖心，让你把扎根在身体里的多年的病根哎，都给你拔出来。而且啊，咱们这个生阳足汤原液，你一听名字你就知道，它不是生药，它是把这个什么呢，药材啊给炮制好了，煎煮好了，然后制成那种浓缩原液，所以它的药效就更强。这里面啊有26味药材。你像咱们大家伙很少接触的什么火绒莲花、飞龙掌雪、木蝴蝶、一条根、老鹤草、接骨木、海风藤、清风藤等等等等。都挺奇特。这些都是活血化瘀、生阳驱邪的这个外用好药。你单独买这些药可贵了，甚至你都买不着。所以你平时你喝喝高山红景天，晚上用这个生阳足汤原液泡泡脚，这个效果呀，你自己慢慢就能体会到。哎，就你自己能看得见，而且泡的时候非常方便啊！大家伙收到之后打开，然后呢往盆子里先接点热水，生阳足汤原液拿出一袋来，哎，给它搅开口，往热水里一倒，你就泡吧。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伙有啥不会的及时问。时间关系啊，今天呢就跟大伙先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呀，看看咱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咱们这些兄弟姊妹，大家伙有什么问题啊，没听明白没记住的，需要我帮忙解决的，我希望大家伙提出来，我会给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好，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接听热线。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老师你好，您辛苦了。
2: 哎，您太客气了啊，欢迎您啊。
3: 哎，冯老师。
2: 哎。
3: 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2: 啊。
3: 我喝着呢。
2: 哦，正在服用，那挺好的啊。身上怎么样啊、身体啊。
3: 哎呀，我身体不好，毛病多。
2: 啊。
3: 所以吧，我早上两只。我晚上两只这么喝的
2: 啊、哦，这么喝的，嗯
3: ，现在不用吃煎药了，
2: 嗯，
3: 我高压146，低压83，
2: 嗯，啊，低压还是挺好的，高压呀就是高那么一点点啊，那你今年年纪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都83了，
2: 83了，哎呦，听说话声音不太像啊。怎么讲呢，这个岁数啊，咱说你这个血压如果说是没有头疼脑胀啊，头晕迷糊，就你这个血压值是可以的啊。嗯
3: 嗯，那倒没有，我就是有吧，小脑萎缩
2: 啊，
3: 就记不住事儿
2: 啊，
3: 还有的吧就是失眠太厉害了。
2: 哦，失眠啊，那你就是越是睡不好觉，你这个小脑萎缩我告诉你就会越严重啊。
3: 嗯，那有一天吧还挺好的，
2: 嗯，
3: 就睡到5点多。
2: 5点多啊。
3: 我是18年还得脑梗了。
2: 哦，脑梗，之后有没有什么留下后遗症？
3: 那倒没有。
2: 嗯，
3: 你看我说话还行啊。
2: 啊，说话还行，那就不错啊。那我估计你这就属于什么腔梗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引起脑部血液循环慢。就容易导致出现什么呢，失眠呐、记忆力下降啊，这些问题啊。嗯，
3: 哎呀，我40多岁，
2: 嗯，
3: 老伴儿去世了。
2: 哦、哎、
3: 我自己吧就弄3个孩子呀。
2: 哎呦，那你这一说我就知道了，挺难的啊。
3: 我当时吧挣钱也不多，
2: 嗯嗯，
3: 那孩子吧还得上学，
2: 嗯，
3: 我就是吧哈闲的时候
2: 啊
3: 种点闲地。
2: 嗯，
3: 把它弄点吧，菜什么的。
2: 哦，
3: 这就不用花钱了。
2: 嗯，能理解，能理解。那个时候的人呢，都能吃苦。我就知道你这个失眠呢，它就属于什么呢？第一个，思想负担太重；第二个，体力劳动太多。那么一来二去，时间长了，就容易导致出现失眠的问题，尤其是长期时间的这种顽固性的失眠啊。嗯。
3: 那我还有呢。
2: 嗯，
3: 我还有吧，就是右边它总胀得慌。我就去看见了，拍了片子。照我的肾。
2: 啊。
3: 有两个结节。
2: 啊，有结节。
3: 说是还有那个肝囊肿，肝的囊肿。说我这个岁数啊，就这个没多大问题。但是吧，我还是不得劲儿，它总胀。
2: 那当然了。身体里长出个东西，对周围有一种什么呢？挤压，就是占位了嘛。所以说它一定会长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啊，就咱们肝上的囊肿，我认为问题不大。肾上的结节呢，咱得注意啊。结节和囊肿相比啊，这个结节呢比囊肿要重一点。那囊肿是啥呢？你就记住了，囊肿就像一个水泡似的。就咱们干活时候不小心，你看手上磨出个水泡啊，或者一个血泡啊，这就叫囊肿。一般情况下，它对咱们不会有太大的伤害。那一般什么人容易出现呢？首先第一个，思虑过重的；第二个，爱着急上火的，这类人他容易出现啊。但是有一些人呢，肝囊肿啊，他从出生就有。一辈子就有肝囊肿，所以说这个东西影响不大，因为什么？它毕竟它是良性的。再一个，结合咱这个岁数了，你要是三四十岁，你长这个东西，那该给你做手术，做手术。咱都80多了，怎么给你做这手术啊？是不是？血压还高，但是你肾上这个结节呢，咱得注意一下。就像我说的，结节和囊肿它是不一样的啊，结节是实性的。咱就举例子，这个囊肿啊，就是我说的像个水泡啊，这个结节呢，它就相当于一个石头块，它实心的啊，就是咱们要注意的是啥呢？现在这个岁数，遇到啥事儿，还是那句话，别着急，别上火，也别生气啊，控制好啊。
3: 就是以前吧，我生气，现在我都不生气了。
2: 对，遇到啥事儿啊，得想开了，想开了，完了之后呢？咱们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得继续用，因为你现在失眠也好，包括脑梗也好，包括肾上的结节也好，肝上的囊肿也好，其实这些呢都是瘀阻所导致的，所以说咱都得化瘀，化瘀这就是基础啊，也就是说一定要帮助你把我们心脏啊、脑袋呀、身体里所有的瘀都给它散掉啊，你只有把这些瘀散开了，你这些问题啊才能解决。但是这个散瘀呢，它又不是那么好散的。包括说为啥我这个失眠总是反复啊，甚至说不那么好治，啥原因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太顽固了，时间太长了，习惯了啊。就像有一些人说它形成固定的这种生物钟，就像吃饭吃的咸了啊，忽然有人说你不能吃那么咸的，你得吃淡点，你说我这一顿淡了之后我没胃口，下一顿我不想吃淡的了，略微还得加点盐啊，就是得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口味啊给它淡下来啊。那改善你这个顽固性失眠也是啊，但是一定要什么化瘀，这是关键。化瘀的过程当中呢，使我们整个的脑袋呀供血充足，然后一点一点去营养调节我们这个神经。再加上你在治疗过程当中，首先你得心态平和，所以说呢不用刻意的去担心啊，总去寻思的不用，你就记住正常的去化瘀，正常的去软坚散结，这就可以了啊。
3: 那老师，就我这个颈动脉还有斑块的，拿检查出来吧，就始终就没掉下去。
2: 我这么跟你讲啊，有的时候这个斑块啊，不是说你让它掉下去啊，你得让它慢慢变小，那掉下去了那直接就堵血管了，所以说你别指望它掉下去啊，掉下去毁了啊。那因为它掉下去它会随着血液运行啊，那这就直接堵血管，所以说怎么办呢？我就跟你说啊，这个冰块似的啊，你别让这个冰啊掉下来，你让这个冰一点点给它化了变小了，它慢慢就没有了啊。
3: 啊，那还有就是你给开的那个方子吗？
2: 你心脏怎么样啊？
3: 我心脏没事儿。
2: 哦，平时没有什么心慌胸闷啥的是吧？
3: 没有，我每天晚上

0: 草十克，然后大枣五枚。
1: 嗯、
0: 用的时候呢，给这个大枣掰开了，你在熬的时候，里面放点啥呢？就快熬好的时候，里边放上一汤勺的那个面粉，啊，就咱们家吃馒头擀面条那个白面啊就行啊。
1: 嗯，那我知道。
0: 哎，家里那小勺啊，放一勺，搅拌搅拌，你可以喝一喝这个。这个是一个老方子了，就是甘麦大枣汤，干啥的呢？就是营养神经、养心安神的。这样的话呢，对于你这个睡眠的改善，能够有一定的加强作用啊，慢慢会好一点，好吧？啊，
1: 行行，
0: 完了
1: 好。
0: 有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别着急，慢慢来。这个病啊，你记住了，别急，尤其是睡眠，你越有事儿越着急，你就越睡不好觉。所以说，先慢慢来。好，有事儿的时候呢，再跟我联系，好吧？嗯，
1: 好，那我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啊，那就这样啊，老姐姐再见了。嗯，
1: 哈。再见。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冯老师啊，我那是王学强啊。
0: 嗯。
3: 这个，我今年啊都69了。
0: 69岁。
3: 家是江苏的嘛？
0: 家是江苏的啊，哦，好，欢迎。嗯。
3: 冯老师啊，这个高山红景偏口服液啊，
0: 嗯，
3: 还有这个非牛至冻干粉啊，这个效果呢，可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哦，听你这意思，你现在就用着呢，是吧？
3: 是是是是。
0: 哦，那你原来身体什么样，有什么病啊？
3: 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3: 以前的时候嘛，我老觉得那个胸口啊憋闷得慌，
0: 憋闷
3: 就
0: 得慌，
3: 是憋气啊，胸口窝这一块吧，老感觉到压着一块大石似的。大舌头说的那个喘气啊，就感觉到费劲了。我从来都不敢穿那个高领的衣服的。还有这个晚上呢，睡觉的时候啊，盖被子，这个被子边啊，不能压过那个胸口以上，不然
0: 你
3: 啊，
0: 看看，
3: 睡着睡着就感觉到要憋醒了。这不有一次我正陪着遛那个小狗吧，也就跟着小狗小跑了几步吧，结果呢，哎呀，这个心脏病就发病了。就像被谁呀、用手攥住似的那种感觉，
0: 压榨
3: 这个
0: 性的
3: 肩
0: 疼，
3: 膀啊就跟着也疼起来了。当时啊，我就直接就上了医院了。
0: 直接上医院了。那你这是突发心梗了吗？
3: 对对对，自从那次出院以后吧，我这个心
0: 啊，
3: 脏啊就更加严重了，
0: 啊，
3: 比以前呢就是严重了，
0: 嗯，嗯，
3: 就是什么活呀也不能干了，
0: 啊，
3: 啊，自己嘛喘个气啊都感觉到费劲。
0: 你看看，
3: 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像那个刀子绞了似的，会疼那么一阵子。各种
0: 心
3: 医院
0: 绞
3: 开
0: 痛，
3: 的药吧，我都一直吃着呢，但是呢，这个效果的话，就是不太理想。
0: 效果不太理想，
3: 这不正发愁的时候吧，哎，刚好听到你冯老师的节目了，说这个高山红景天的口服液，还有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说心里话，当时呢，我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态度。随后呢，用上了这个高山红景天的口服液。现在呀，觉得这个心脏啊，哎，挺得劲。
0: 挺得劲，挺舒服，见效了，
3: 后来呢，再加上这个非牛至冻干粉以后吧，这个效果呢，感觉到更好了，更明显了。尤其呢，胸口的那块大石头吧，变轻了，哎，感觉挪走了几斤似的，
0: 是
3: 多
0: 吧？
3: 喘个气呀，比以前呢痛快了不少。现在呢，我用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这个非牛至冻干粉，觉得心脏啊都是越来越舒服，一天有一个变化。现在你看，我天天在家呢照顾小狗、遛遛狗，一点也不觉得累了，心
0: 不
3: 脏
0: 简
3: 呢也
0: 单
3: 更难受了。
0: 好
3: 啊，前几天呢上医院做了一个前面的检查，大夫说我现在这个心脏啊恢复得非常好，也没有心梗的这种危险了。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替你高兴。
3: 另外冯老师，我还要给你分享一个我哥的一个这个情况啊。
0: 什么情况？你讲。
3: 我哥呢，他有这个胃溃疡。当时呢，我哥的胃溃疡吧挺严重的，以前呢总是嗳气，一说话呢嘴巴里发出那股味道啊，一进店都刺鼻子。
0: 就是口臭的厉害，是吧？
3: 对对对，口臭的特别厉害，而且除了这个毛病啊，还经常烧心。半个馒头都不敢吃，胃疼的也不行不行的。他呢也吃了很多的药，还是反反复复的，就是不去根。
0: 不去根儿。
3: 老师，你说这个奇怪的事情啊，
0: 嗯嗯，
3: 我

0: 我哥呢上我家来串门了，我就给他拿了一点的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这个肺牛子冻干粉，让他试试。结果他用上以后啊，觉得不一样了，哎，这个他像什么胃呀、嗳气呀，这个症状都好了不少了。以前呢，还去医院里检查呢，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了。
1: 怎么样啊？结果，
0: 哎，现在竟然达标了，出乎意料的这么好。他说啊，他用了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有肺牛子冻干粉啊，用的太正确了。
1: 其实就咱们这个人身上出现这个病啊，其实都和瘀有关。你像你那情况，通过剧烈的运动，导致我们血管痉挛收缩，为啥？因为它供血不足，对吧？它供不上血了。心肌细胞供不上血了，它会痉挛收缩。你再加上它本身血管就狭窄，所以突然间的就出现这种急性心梗，所以去化瘀。通过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心瘀，化我们血管里的瘀，化肾瘀，软坚散结。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帮助我们把血液里边的瘀啊都给散开了。这一散开了，供血它就充足了。那肺牛至冻干粉起一个什么作用呢？修复你受损的心肌细胞，它主打一个修复啊。由于供血不足，所以有一些心肌细胞啊，可能已经出现什么萎缩了、衰老了、坏死了。然后通过咱这个肺牛至冻干粉给它修复，这一修复呢，不好的心肌细胞变好了。这就像啥呢？说咱家里边啊，房顶漏雨了。那平时怎么办呢？平时就拿个盆在那儿接，肺牛至冻干粉来了之后，哎，不是接了，它把路那窟窿啊给你堵上了，修复上了，那你这个心脏它就有劲儿了，也不心慌，也不胸闷了，哎，这是你心脏病。那你哥哥这个胃溃疡，什么叫溃疡啊？就胃里面黏膜出现破损，完了之后胃酸一分泌，对这个溃疡面它就有刺激。所以，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胃溃疡啊，一般都是什么呢？饭后疼，因为你吃完饭了之后，它就会分泌胃酸，胃酸呢就会刺激这个溃疡面。那我们刚好用这个肺牛至冻干粉，就把它那个溃疡面给修复上了，哎，就是帮助你把坏那个地方给它填平了。就像咱们说了，哪儿坏了，用那个创可贴给它贴上啊，这个时候你胃酸碰不到它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再出现疼痛了。你再加上咱们本身这个胃病的产生，它不可能是一上来就胃溃疡了，之前肯定是有过胃炎，对吧？啊，有胃炎，浅表性胃炎的慢慢发展成糜烂性胃炎，完了之后又从胃炎发展成胃溃疡。什么原因导致胃炎呢？其实就是瘀不通了，我们整个胃黏膜供血不顺畅。导致我们胃出现了问题，那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刚好能够帮助咱们化瘀，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使我们整个胃肠的血液循环旺盛，所以它这个溃疡的问题逐渐逐渐得到缓解了。所以说啊，你看咱通过我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配合着肺牛至冻干粉，一个主打就是化瘀，使咱们经络啊气血畅通，使我们所有的组织器官不出现什么呢？淤阻。不出现供血不足，二一个呢就是修复，对咱们受损、萎缩、坏死的细胞啊，哎，给它来一个功能上的修复，就让它康复起来，这就挺好啊。
0: 那我们哥俩都体会到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了，还有这个肺凝脂冻干粉的好处了。现在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还有这个肺凝脂冻干粉啊，前两天啊，不是给我哥一些了吗？现在呢，我就不够用了，我就希望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呀，再让我们买一些。我哥也说了，下次要有活动啊，他也想再买一些。
1: 那你这么的，先别着急，手头有你就先用着，完了之后我看看啊，再联系联系，看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呀，得让大家伙继续用一用啊。
0: 哎，行行，那冯老师，那我先谢谢你，你多费费心了哈。
1: 没事儿没事儿啊，你先用着，完了有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这康复的还算可以啊，挺好的，坚持住啊。
0: 好嘞，那个谢谢你了，冯老师哈。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好了，再见啊。
0: 哎，好，冯老师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 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畅游，享受一段来自阅读的快乐时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这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马克·李维的第12部文学作品《伊斯坦布尔假期》。这是一部令整个欧洲怦然心动的爱情疗愈小说，也是马克·李维继《偷影子的人》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马克·李维是连续12年蝉联法国年度最畅销小说家称号的著名作家，被称为法国的丹布朗。他于1961年出生于法国，22岁时就创立了一家电脑影像合成公司，事业有成。37岁时，马克·李维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问世，没想到一炮而红，成为法国当年年度销售冠军，被译为30多种语言畅销世界。马克·李维的处女作获得巨大成功后，他开始全心全意投入小说创作，至今已发表10几部小说，而且每部著作都获得世界人们的一致好评，畅销不衰。而今天我们要读到的这本《伊斯坦布尔假期》到底讲述的是怎样一个让人心动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听。生命中总有一些征兆指引我们相遇，指引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有时候自己斩钉截铁地以为生活本来如此，而事实上它却是另一副面孔，只是深深地藏在一个自己不知道的角落，默默地等待一个重见天日的契机。比如伊斯坦布尔假期的女主人公阿丽丝，她是一个调香师，由于父母在战争中丧生，她独自住在租来的一套房子里。她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伦敦人，并对此深信不疑。调香师阿丽丝在伦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晚上常在家款待三五好友，喧哗声屡屡引起脾气古怪的邻居戴德利的不满。而在圣诞节前夕，她的生活有了变化，她和朋友们去布莱顿游玩，并在那里遇见了一位算命师。算命师预言阿丽丝将在一次长途旅行中遇见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并且一旦她踏上旅程，她之前的生活将不复存在，伊斯坦布尔将会是他们的命运交汇之地。这段预言使阿丽丝陷入了一连串的梦魇，她向脾气古怪的邻居戴德利先生倾诉了自己的痛苦，而这位邻居则鼓励他勇敢迎接命运的安排，踏上旅程。最终两人决定结伴前往充满异域风情的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坦布尔，迎接他的除了浪漫的爱情，还有他完全不了解的另一个真实的自己。在成为英国人之前，他其实是一个亚美尼亚人，他的亲生父母死于1915年的大屠杀，他被一对英国药剂师夫妇收养。阿里斯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了他的根，找到了他的弟弟，他的噩梦的根源。他不再感到孤独，噩梦远离了他，他找到了自我。他跟当地的一个调香师共同研制一种能帮助人们回忆起某个重要时刻的香水，他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书中最有趣的人物当属戴德利，他是一个画家，表面上很快乐，讲话充满了幽默感，但他也很孤独，和父亲不和，独自离家，几年没卖出过一幅画。阿丽丝经常在家款待三五好友，喧哗声屡屡让他非常不满，他和阿丽丝都用自己坚硬的壳对抗着外面的世界。两个互不喜欢的孤独者为何并肩去伊斯坦布尔？原来阿丽丝的房间有扇大玻璃窗，视野非常好，戴德利梦寐以求想拥有这个最佳的画画采景点，他要利用父亲去世后留给他的巨额遗产，帮阿里斯在伊斯坦布尔找到一位智慧诚实的男子。如果他与这位男子坠入爱河，他就会留在伊斯坦布尔，根据协议他就能把他的房间改造成自己的工作室。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单身汉，他很讨厌自己，他深信对自己心爱的女人证明爱情的最美的方式就是不告诉她，不向她表白，因为他不想让对方冒险爱上一个像自己一样挑剔尖酸的家伙。最后他却与阿丽丝坠入了爱河。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上世纪5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情节巧妙，整体富有节奏感，充满英式幽默，具有人性关怀，又对追寻自我身份、自身故事与过去满怀质疑。书中的语言温柔直白又触动人心，对细节描写的极其深入，令故事在一系列的气味中推进，同时再加入戴德利这一位用色彩进行表达的画家人物，将视觉与嗅觉两者融合，令读者读来新颖而又十分有趣。作为一名心理疗愈大师，马克里维总是能把最普通的题材运用最治愈的文字表达出来，无论是《偷影子的人》中的魔幻童话外衣，还是伊斯坦布尔假期的老式爱情片路线，都因为他的温暖文字而焕发了绚烂无比的光彩。读马克里维会让我们日渐冰冷的内心逐渐变得柔软，读伊斯坦布尔假期会让我们原本趋于消极厌世的心态多一些对人性至纯至美的憧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

0: 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你送出的是专栏作家李月亮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你这么努力，为什么一直不如意。这几天被一个售楼的姑娘弄烦了，我想买个地下室，看了一个挺满意，准备定下午看完，晚上8点售楼姑娘给我打电话说做好了合同让我过去签。当时我正忙别的事情，而且时间也太晚，于是便拒绝了。第二天早上7点多我还没起床，姑娘又打电话说上午你来吧。我说我今天一天在外面去不了，结果这一天他又打了3个电话过来，最后一次是下午，我正在跟朋友谈事，他电话又来了，说那个地下室刚才有客户看了想买，希望我早点定下来。我无语，一个4、5年都没卖出去的地下室怎么那么巧，我一看就有别人想买了。接下来的2天姑娘依然迫切，一天好几个电话打过来催促，我差点就屏蔽了她。最近我终于签了合同，付了款。签合同的过程中，姑娘一直强调这是个多么美妙的地下室，硬生生把那个10几平的小黑屋描绘成了皇宫，而且还是个近乎白送的皇宫。她完全没有看出我从头到脚的不愉快，临走时还特意嘱咐，如果有朋友买房也可以找我哦。我勉强地给她一个微笑，心里想的是完全没可能。后来我跟朋友说起这事儿，朋友笑了，这姑娘真努力。我心想这也叫努力？但是细细一琢磨也没错，如果那姑娘跟领导同事实习生讲述这次成功卖出去地下室的经验，估计是这个版本的。你看那个好几年无人问津的小破屋终于有人想要，我慧眼识破，咬定不放，加班到晚上8点做合同，早上7点就打电话催促，一天催4、5遍，催了4、5天，好话说尽，办法使尽，36计都不够我用了，这才打动客户，取得圆满成功。好像也没毛病啊，只是这不过是表象。事实上呢，我买那个地下室是因为急需，而且我不怎么挑剔，所以跟他的所谓努力没半点关系。甚至如果我稍微任性点，很可能因为他的穷追猛打而不胜其烦，最后赌气不买。更为关键的是，如今他永远失去了我这个客户，如果他也用同样的策略对别人，想必不会有任何老客户。他的努力用力过猛，适得其反。我跟读者交流时常常被问，我特别努力为什么成功遥遥无期？我的回答一般是，可能是努力的时间太短，或者方向不对。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欠一点点也许还好，过了火就多半没好下场。别以为努力就一定有回报，错误的努力只会让你应得的回报大打折扣。前几天我写文章，讲到单位有次招聘，来了个头发蓬乱穿着睡袍的姑娘，被人事主管因为外形一票否决。有个读者留言说，人确实应该注意形象，但也要适度。在面试时穿睡衣拖鞋的肯定不行，但假睫毛大红唇特别夸张的也一样不行。对此我非常赞同，睡衣拖鞋是消极怠慢，而浓妆艳抹则是用力过猛，两样都是负分。就后者来说，你可能确实很想得到这个职位，并且为此做出了精心的准备，早上5点起床化了2小时妆，但如果你的妆太过惊天动地，吓到了面试官，反而不如平平常常干净整齐来得好。 曾经有个电视女主持说，她第一次上节目准备了很久的衣服，最终选了一件特别惊艳的大红拖地礼服。导演看着她盛装出场，愁眉苦脸瞪了她半天，最终憋出一句戏过了。我们常常也犯这样的错，因为太想达成一件事，太想得到一个好结果，所以如打鸡血般不遗余力地去争取，结果一不小心戏过了。更可怕的是，事情已经砸了一半，你还浑然不觉，还期待着自己的努力拼搏用心良苦会得到厚报。我们家楼下以前有个小时装店，母女俩经营着，妈妈是特别热情的人，每次我一进门她就立刻贴过来，站在我30公分之内，不停地介绍款式面料，告诉我哪个顾客买了哪件衣服。我试衣时，他恨不得追进去看，这让人很头大很尴尬。他的女儿就是另一种性格，话不多，问什么说什么，礼貌得体。后来我每次想进店，都要先看看是妈妈在还是女儿在，瞅准是女儿才敢进门。有次我问女儿，她和妈妈谁卖得好，她说我卖得好，我妈挺精心的，但人家可能看她年纪大，不信她的话吧。我倒是觉得是他妈妈太精心了，精心的把人都吓跑了。没有人喜欢那种满脸都是欲望，满心都是功利的人。你太过迫切的紧追不舍，只会让别人心生反感，退避三舍。倒是女儿这样貌似漫不经心，实则周到得体的，才让人觉得舒服，想要靠近。其实世间万事都有个度，就算努力这么正能量的事儿，过了度也会让你深受其害。是啊，读完这篇文章让很多人感慨颇多，不是越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希望聪明的你会懂得适度，把握做事的分寸火候，恰如其分的力度，不急不徐地达成目标。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2: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

0: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袭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11: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2: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2: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1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1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1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1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

0: 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民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影视 IP 将

0: 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3: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4: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有你，我是小麦，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今天我们来到人间天堂杭州，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杭州，体验四眼井的民俗，领略那灵隐禅宗临溪竹径，品尝西湖龙井。说起杭州来，许多人心里都会有一丝的悸动，的确，那是一个如仙境一般的城市，它呢就像是一个温婉而又落落大方的美女。在小麦的心里当然也不例外了，杭州可以说是我梦想当中的生活城市，很高兴可以陪伴各位听友们来领略杭州的美，杭州的味道。来到杭州，你只需要随意的走一走，就可以发现这里无处不是风景。看看大文豪苏东坡，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诗句里透出来的清新。再去那北山路上的岳王庙祭拜，或者去灵隐寺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呐喊，即使就算是绕着西湖走上一圈，你的内心也是非常满足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做什么事儿都需要找一个理由，似乎没有理由就没有办法理直气壮，没有办法专心致志、水到渠成一样。当然了，生活在都市当中，我们每天习惯奔跑，习惯各种赶，赶地铁，赶着打卡，赶着去车站，赶着在路边买早餐，我们似乎都忘记了生活本来该有的节奏了。 于是我们需要一个慵懒的理由，需要一个慵懒的地方。在杭州给你一种不需要理由的慵懒，让你可以自由随性地放慢脚步，徜徉在街头巷尾，赏美景，看车流，尽情享受您的闲适人生。说到杭州的美景，朋友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杭州西湖。没错，这片位于杭州市中心三面环山，面积约 6.5 平方公里的湖泊，一直以来都是杭州最迷人的象征。说起西湖的来历，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玉龙和金凤在银河边的仙岛上找到了一块白玉，他们一起打磨了许多年，白玉变成了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颗宝珠的珠光照到哪里，哪里的树木就常青，百花就会盛开。后来这颗宝珠被王母娘娘发现了，她派天兵天将把宝珠抢走，玉龙和金凤赶紧去索要，王母却不肯给。于是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一段争抢，谁知道王母娘娘的手突然一松开，宝珠就降落到了人间，变成了波光粼粼的西湖。玉龙和金凤也随之下凡，变成了玉龙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着这片美丽的湖泊。我们暂且不论这个故事是不是真实，但是西湖自古以来都是无数文人墨客公认的最美的湖泊，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走进西湖，山色都掩映在烟雾迷离当中，可以说是山也朦胧，水也朦胧。在湖面上，水鸭时沉时浮，追逐嬉戏，拍翅而去，游船徐徐而行，脚皱一湖碧波，柳叶垂在水面上随风轻摆，更有少年骑车从桥上呼啸而下，肆意欢笑。这人间天堂之名西湖，当真是受得起。西湖在四季都有着不同的美景，春有苏堤春晓，夏有曲院风荷，秋有平湖秋月，冬有断桥残雪。在小麦看来，断桥残雪才是我最爱西湖的一处景观。才子许嵩曾经唱过以此为名的一首歌，大家不妨随小麦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9: 断桥时风下落雪，我望着湖面，水中寒月如雪，直接轻点。
8: 断桥这个名字起源于唐朝，古时候断桥上有门，下雪时中间一段的雪都在门沿上，桥上只有两头有雪，远远望去桥就像是断了一样，所以称作断桥。在断桥桥东有康熙题字的景碑亭，一旁建有水榭，青瓦朱栏，飞檐翘角，和桥亭构成西湖东北角一幅古典风格的图画。断桥是通往孤山的必经之路，每当雪后，人们纷纷去断桥欣赏西湖雪景。孤山与里西湖银装素裹，格外动人，所以称为断桥残雪。一首《渡情》可谓是唱响了九州，也让大家回想起那段动人的爱情故事。说到这里，朋友们可能都会猜到，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白蛇传》当中的雷峰塔了。传说许仙和白娘子是在断桥上相会的，从此许下姻缘。然而和尚法海

来，因为白娘子是蛇妖的缘故，非要拆散这对鸳鸯，并将白娘子镇压在这雷峰塔之下。后来才有文曲星高中状元，雷峰塔前拜祭母亲。这位新科状元孝感动天，终于拜倒雷峰塔，救出了母亲，阖家团聚。有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来做陪衬，雷峰塔想不出名都难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它是西湖众多古塔中最为风光也是最为风流的一座塔，可惜在近一个世纪前轰然倒塌。2002年雷峰塔重修，重建的雷峰塔沿袭了南宋时的风格，八面五层，总高71米多。重建的雷峰塔如今屹立在西子湖畔，成为西湖南线风景轮廓线上一大亮点。它承载了多少历史的沧桑，又凝聚了多少世人的期盼呢？在南屏山上有一座净慈寺，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寺庙地处怪石之间，好像屏障在南屏山间。净慈寺初建时就有一座钟楼，明代的时候因为嫌旧钟太小，重铸了一口重达10吨的巨钟。因为钟声洪亮，再加上寺庙后面南屏山有很多空穴，所以晚钟敲响，钟声穿穴回荡，传播山谷，远播大半个杭州城。清朝康熙南巡时，在天罡破晓听到钟声，感叹道：夜气方清，万籁俱寂，钟声乍起，响入云霄，至足发人深省也。所以将此钟命名为南屏晚钟。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南屏晚钟是一首老歌，多年来翻唱无数，在我儿时模糊的记忆当中就已经有了它的身影。整首歌词透着南宋词韵，说的是一妙龄少女游湖于林，

遇上了中意的对象，一时间情窦初开，充满了爱的情意。等到他鼓起勇气刚欲上前答话时，偏生天公有意作难，降下一场无情雨，情郎瞬间失去踪影。可是这相思的种子却从此在少女心中种下了，潜滋暗长，这相思之情总是挥之不去，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抽刀断水水更流。终于如歌词所说，匆匆地走入森林中，在上次相遇的地方等待奇迹的出现，再见到心仪的情郎，等待的结果却是看不到他的行踪，好生心伤，好生失望，甚至产生了相思有什么用的念头。站在此处听那南屏晚钟，感受着暖风轻送，最后催醒了相思梦，到最后他走出了丛丛森林，亦看到了夕阳红。南屏晚钟随风飘动，在这浪漫的氛围里听着钟声，每一下都好像敲在人们的心坎中。杭州旅行有句名谚，一看西湖，二看灵隐。灵隐寺位于西湖西部的飞来峰旁，离西湖不远，可谓不可不去。相传东晋时印度僧人慧理来杭州，看到这里山峰奇秀，以为是仙灵所引，便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寺。灵隐寺天王殿外有一座冷泉亭，据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的时候，常在冷泉亭上饮酒赋诗。灵隐一带的山峰怪石嵯峨，风景绝异，僧人慧理曾经称赞说，不知何以飞来，因此称为飞来峰。飞来峰是江南少见的古代石窟艺术瑰宝，可与我们重庆的大足石刻媲美。苏东坡曾经有西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峰的诗。而且灵隐寺的香火也特别的旺，据说姚明生宝宝的时候也曾经在这里祈福。如果朋友们来到了这里，也可以为家人为朋友带回一份美好的祝福。杭州是一座有故事感的城市，你永远不知道转角会遇到什么，也许是苏小小之墓，也许是不知道等待了多少年的一座桥，也许是历经了几百年沧桑的古井。这座城市时时刻刻带给你心灵的震撼，总能让你情长涌动，故事传说和历史真实的界限渐渐模糊。你不会介意白娘子是不是真的在这里给许仙送上那把伞，因为那把伞早已撑起了半个西湖的传说。说到苏堤，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南朝齐国钱塘人苏小小，生的是聪明美丽，能歌善舞，才华出众。后来因为生活所迫，沦为歌妓，但他卖艺不卖身，十分自爱。有一天，他乘车出游，在白堤邂遇了一位从断桥骑马而来的青年阮玉，他们两个人一见倾心。为了表达爱慕之情，苏小小随口吟了一首诗，妾乘游碧车，郎骑青葱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后来这对互相倾慕的年轻情侣终成眷属。然而好景不长，阮玉被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召回家中，这一去就音信全无。从此苏小小便郁郁寡欢，再加上受到官绅欺凌，不久便机遇成疾，匆匆地离开人间。当时有一位在落魄时曾受苏小小资助而得中功名的华州刺史鲍仁，
在西冷桥畔为苏小小建木造亭。经历了几次摧毁和复修，现在的亭和墓是2004年西冷桥重建后完工的。修复后的苏小小墓亭有12幅楹联，在整个西湖风景区内首屈一指。其中，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这一联赞美了苏小小虽然身处风月烟花之地，但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如今苏小小的芳名与西湖美景并传。杭州除了景美、人美、故事美，还有一个最美的味道，那就是西湖龙井的清香。陆羽的《茶经》上说，凡采茶在2月、3月、4月之间，绿茶之中龙井声名远扬。龙井一年可采摘3季，即春茶、夏茶和秋茶，以春茶品质最佳。春茶又分为明前茶和雨前茶。明前茶生长环境中光照充足，降雨充沛，取一年之中最新的嫩芽采摘，茶叶入水后青绿透亮，饮用最佳。以西湖龙井冠名的茶叶有狮、龙、云、虎、梅之别，以狮峰龙井地之茶最优。其中奥妙唯有亲自去龙井村品茗问茶方可悟出，因此就有了龙井问茶之趣说。龙井泉水清澈甘冽，龙井茶更负盛名，人们争先前来询问，构成了独特的龙井茶文化。大多数朋友可能会好奇，这茶这井为何要取名为龙井呢？在西湖十景中的云溪竹径一景当中，有一个独特的小村庄，这个村子的居民不过千人，家家户户种茶制茶。相传在村子里，古时候有一眼水泉，泉水川流不息，又清又香，像是龙赐的水。乡亲们用石头雕刻了一个龙头置于泉口，让泉水从龙口喷出，永不停留。后来一位风水先生路过此泉，饮了泉水之后觉得很神奇，就建议村子里的人筑井储水饮用，于是村民在此筑井，这个井就命名为龙井。游览了这么久，相信大家一定饿了吧，那就随小麦一起探寻美食，饱餐蘸饭吧。杭州的美食那也是响当当的，楼外楼是杭帮菜的代表菜馆之一，创建于1848年。从1952年起，楼外楼转为国营，成了杭州首家接待外宾侨胞的菜馆，是欢迎国宾的重要场所之一。西湖醋鱼何处美，独属杭州楼外楼。西湖醋鱼是楼外楼的一道看家名菜，它色泽红亮，肉质鲜嫩，酸甜可口，还带有蟹味儿，是杭州最具代表的传统名菜。在楼外楼用餐可真谓是客中客，入画中画，楼外楼看山外山，可以让你尽情体会到佳肴与美景共餐的意境。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又要到尾声了。杭州的美好怎么说那都是说不完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小麦真心建议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杭州看一看。好了，与梦同行，有我有你，我们下期梦想旅行日志再见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维园。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气温21度到34度。趋势天气，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多云，东南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30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欧瑞德汽车核心零部件再制造项目签约，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主体完工，港城多家景区上线毕业季专属福利。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1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周静、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复信回信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部署推进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等工作。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指出要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注重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型能源、前沿新材料、深远海开发等重点领域，加强前沿技术攻关，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推动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充分发挥东西双向开放优势，畅通陆海联运大通道，深化与朝鲜的经贸合作、人文交往，厚植民间友好根基，为推动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做出应有贡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参加共卫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的重要复信，和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建立中美青年常态化交流机制，以青年民间交往凝聚共识，助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要用好本地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总则》，集中观看全国安全生产月警示片，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全市安全形势平稳向好。要紧盯危化品、消防、渔业、森林防火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全覆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稳步推进高危行业无人化智能设备普及应用，推动企业监控与安全监管平台信息互通，严格规范动火、受限空间等高风险操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加强监测预警、值班值守，细致做好防汛抗旱、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关于省委巡视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和有关专项检查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入抓好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对未完成的整改事项分类施策、靶向攻坚，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确保交出合格整改答卷。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把抓好巡视整改与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结合起来，着力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扎扎实实做好三下生产等工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高质量整改成果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记者乔恒康报道。

0: 6月11号，欧瑞德汽车核心零部件再制造项目签约仪式在我市举行，市长周静会见斯泰兰蒂斯集团高级副总裁劳伦斯一行，双方就深化汽车制造领域循环经济发展进行交流。副市长洪延伟、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周静对劳伦斯一行来联表示欢迎，向项目成功签约表示祝贺。在简要介绍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他说，连云港地处中国万里海江中部，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东方起点。作为中国沿海大通道上的海滨城市，连云港深入东西双向开放，加快万亿级石化产业基地、中华药港等建设。循环经济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前景无限、大有可为的朝阳产业，也是连云港重点布局的战略方向。斯泰兰蒂斯是全球知名企业，选择在连云港布局汽车核心零部件再制造项目，契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体现了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和社会责任。连云港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做企业的最好合伙人，全力保障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共同实现互利共赢目标。劳伦斯感谢连云港市的热情接待和周密安排。他说，斯泰兰蒂斯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汽车企业，高度重视在中国的发展，积极寻求在循环经济领域的整体合作。连云港在汽车核心零部件再制造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区位交通条件优越，回收网络体系健全，产业链条完整，发展前景广阔。集团期待以项目签约为新起点，将连云港项目打造为斯泰兰蒂斯在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循环经济产业的标杆基地。
1: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丹、袁峰瑜报道。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迎来关键节点，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全部完成，预计本月中旬完成全部剩余施工，月底正式开展交工验收，这座区域重点水运工程即将投用，赋能地方发展。走进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项目施工现场，临河而立的码头泊位整齐规整，施工现场秩序井然。随着最后一处主体施工工序顺利收尾，整个码头工程全貌完整呈现，项目建设正式进入配套扫尾、验收冲刺的关键阶段。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项目执行经理徐磊柱：
2: 就是码头分为这个主体结构、港池疏浚以及附属设施，就是我们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成了，目前这个港池疏浚和附属设施正在进行扫尾工作，结束完了之后，后续就是我们本月底将整个项目进行一个交工验收。
0: 据了解，项目所属的海州临港物流产业园位于板浦镇主镇区东南方位，园区东至新204国道，西至镜花园南路、南临善后河素联航道，北至镇浦路，主打智慧物流、临港工业两大核心功能。园区贯通疏港航道、素联航道、沿河航道三条三级水运航道，长深高速、连素高速穿境而过，距离国家级石化基地徐汇新区30公里、花果山国际机场15公里，形成了水陆空多式联运的立体交通格局。连云港内河港新海港区板浦作业区二期码头工程项目执行经理徐磊柱：
2: 本项目一共七个千吨级泊位，其中是两个待泊泊位和五个建载货泊位，全长约500米。采用的结构形式是桩加重力式结构。
0: 项目全面投运后，将有效推进区域贸易通道与物流枢纽网络的供应链集成运作，助力海州临港物流产业园打造成为城市供水联运绿色供应链中心、徐汇石化产业链延伸区、高新区临港产业承载区，为区域产业协同、临港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刘淑妍报道。 又是一年毕业逐梦季。6月10号，只等你来就在港城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体育馆举办。85家企业提供260余个职位，2500余个岗位，覆盖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等多个热门领域，充分匹配学校多学科专业的毕业生求职需求。本次招聘会吸引了金融财会、商务贸易、信息技术等多个热门行业，提供大量适配高校毕业生的优质岗位。岗位需求与学校的会计、审计、电商、经营等核心专业高度契合，专业性、针对性、适配性极强。施泰勒思智科技有限公司招聘专员赵寿杰：
3: 像我们学校有专门的人工智能专业，它就可以跟我们的 AI 很好的契合，编剧是3000到7000，可能是更高，具体是看他面试更多的了解。像我们的制作的话是5000往上。
0: 应届毕业生刘新贝：
4: 因为像我学的金融学的专业，它如果是对口的话是证券啊或者是银行之类的，但是这些机构或者是企业他们招聘的学历都很高，我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说我就想走会计之类的，走会就是四处招稿，就是每个尝试一下看看，就是我更适合哪一面。
0: 招聘活动气氛热烈，毕业生们主动与企业招聘负责人交流沟通，详细咨询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发展空间等问题，结合自身专业与职业规划踊跃投递简历。各企业招聘人员也耐心解答学生疑问，细致介绍企业文化、岗位内容和培养体系，积极招揽优秀人才。现场除招聘专区外，还专门设置1:1职业指导、就业政策咨询、劳动普法宣传等服务区域，全方位为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保驾护航。江苏财会职业学院学工处副处长房旭：
5: 我校将依托行业资源优势，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常态化开展就业指导、专场招聘与职业素养实训，后续将持续拓宽就业渠道，精准对接市场岗位需求，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记者雷淑慧、丁明轩，通讯员杨思也报道。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即将启动，海州区高中教育版图再添新成员，为初三毕业生和家长提供了新的选择。文澜高级中学是海州区2025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学校坐落于海州区云台街道云东路2号，毗邻花果山风景区。漫步校园，现代化的教学楼群在葱郁林木的掩映下错落有致，静谧而充满生机的环境为学子们构筑了一方潜心向学的理想天地。在这里，学校以润心启智、培根铸魂为核心教育目标，正稳步向着办社会满意、家长放心、区域有位的苏北名校这一发展愿景迈进。文澜高级中学校长周志：
6: 学校今年首次招生，计划招收450名高一新生，我们采用小班化教学、全技术封闭式管理，学校深度融合连云港与南京地区优质教育资源，以精细化管理为特色，欢迎广大初三毕业生报名我校。
0: 据了解，文澜高级中学已纳入连云港市高中段学校招生管理系统，学校同步开设了自主招生通道，在体育、艺术等方面有特长的学生也可留意关注报考。记者基建、通讯员曹丽、宋哥报道。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我市多家景区上线毕业季专属福利，涵盖免票、免费观演、打折购票购物等多重优惠，覆盖山水避暑、精品演出等多元场景。在花果山景区，即日起至6月30号，中高考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至游客中心免票登记窗口换票入园，可享游客中心西游文创店、 VRP 乘车处文创巴士、三元宫文创巴士、玉女峰文创巴士所有文创产品9折等优惠。花果山景区文化旅游科科长刘志：
7: 在景区的入口，花雨果文创旗舰店也享受9折优惠，同时花果山景区也为广大中高考生提供了特色的西游主题演绎，我们也会完善设施，提高服务水平，希望大家在景区能有更好的游览体验。
0: 游玩景区即日起至6月30号，中高考生凭本人中高考准考证原件及本人身份证原件免费入园。景区还面向中高考设置了祈福打卡点。连云港市文旅集团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愿抱抱：
8: 我们结合渔湾景区这个水运化龙、月亮清明的文化典故，设置一些 起伏的打卡点。同时在整个的公交班次上面，我们增加了旅游五号线的直通车的发车的一个班次，同时在各个服务点呢也增加了一些志愿者的一个投入，来保障我们学生的一个游览安全。
0: 据不完全统计，我市花果山景区、余湾景区连岛景区

0: 景区、孔望山景区、青松岭森林公园、伊原景区、二郎神文化遗迹公园等多家景区，即日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实行免首道门票或打折购票购物优惠，迎接全国广大中高考生来港城享受考后的放松游览之旅。记者王维与吕伟、通讯员张晓楠、吴涛涛、李鹏报道。6月11号下午，我市水上安全教育示范培训在连云港海事监管基地开展，全市各县区约40名中小学团委少先队辅导员参加培训，以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我市创新培训模式，通过培育校园安全讲师，让水上安全教育常态化扎根校园。理论培训中，连云港海事局青年宣讲团结合真实溺水警示案例，讲解中小学生水上安全常识。实操环节中，参训人员登上海训3一轮，近距离认识救生圈、救生筏等专业救生设备，并进行分组体验。连云港市少先队总辅导员李娜。
1: 回去以后呢，我们少工委呢也会组织一次防溺水的主题对会，把今天学到的水上安全知识和自救方法交给我们队员们。
0: 本次活动创新培育校园种子讲师，实现水上安全教育从临时宣讲向各校自主常态化教学转变，进一步打通水上安全教育进校园的长效渠道。连云港海事局副局长包继来。
2: 创新采用培训教师工作者师资，提升学校水上安全教育能力的方式，培养一批懂安全、会教学的种子教师，让他们把专业知识带回各自学校，实现教育一个老师带动一所学校、影响千万家庭的目标，真正筑牢青少年水上安全防线。
0: 记者陶静、费友鹏报道。当前正值三夏关键期，为全面做好秸秆综浚工作，灌云县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治理效能，组织网格员深入田间地头，以实际行动筑牢秸秆浸烧防火墙。麦浪翻黄，收割机轰隆作响，灌云县龙居镇田间地头一派夏收繁忙景象。烈日下，身着蓝色马甲的网格员穿梭在连片麦田里，查看麦茬高度，劝导农户规范堆放秸秆，秸秆浸烧管控工作随麦收同步铺开。今年夏收工作开展以来，当地共设立102个秸秆浸烧网格，116名网格员坚守网格阵地，全镇坚持全域覆盖分类管理原则，依托现有网格管理体系，将浸烧任务细化到具体地块与责任人。灌云县龙居镇龙东村网格员刘梦龙：
3: 龙子水格，我全程看过，发现查克率太高，秸秆垄断垄荒的现象，当场就进行整改。
0: 为了做好秸秆浸烧宣传工作，网格员们既是巡查员又是宣传员。灌云县龙居镇社区网格员尚建武：
4: 来，王老师，大姐，我跟你说句实话，这个呢，烧秸秆呛人，还有飞庄稼，得不偿失，千万不能疏忽。
0: 在严防死守的同时，当地还注重以疏促堵，网格员深入田间协助农机手严控流查高度，并积极联系秸秆收储企业，帮助农户解决秸秆出路问题。通过人防加技防相结合，龙居镇正全力以赴确保实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黑一块田的工作目标，助力秸秆浸烧工作的扎实开展。
5: 美丽连云。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委13届13次全会召开后，连云区文体和旅游局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紧扣全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核心要求，立足全域文旅资源禀赋，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产业提质、消费升级、服务优化的实干动能，以业态创新、品牌提效、监管提标的有力举措，全力推动全会精神在文旅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深耕文旅产品供给，精准对接市场供需变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围绕丰富文旅业态供给，海上云台山完成四季花海植被升级及智慧景区建设，优化2条低空飞行游览航线。连岛推进海上渔旅综合体人工鱼礁设计，卡丁船进入定制采购阶段，水上飞人、海上拖伞等游乐项目已常态化运营。做强体旅融合，高标准办好铁人3项亚洲杯赛、连岛半程马拉松筹备登山挑战赛，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产品矩阵，创新宣传营销。

0: 和旅游局将坚持以市委十三届十三次全会精神为指引，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全速推进游艇俱乐部、悬崖咖啡、海上渔旅综合体等项目建设，培育帆船、帆板、摩托艇等海洋运动业态，持续擦亮文旅品牌，为现代化海滨城区建设贡献文旅力量。来听一组简讯。我市三个项目获评江苏人居环境奖。近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授予江苏人居环境奖的决定，连云区胜利湖生态体育公园、灌南县汤沟镇小城镇建设项目、灌南县沿河体育休闲公园项目成功获评江苏人居环境奖。目前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正式发布，我市市民卢正霞以27年悉心照顾瘫痪丈夫，用双手扛起家庭重担的事迹光荣上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